手擀面条，一口下去，爱吃面食的人一整个大满足。碳水爱好者们面对意面，也不用克制自己对碳水原始的渴望。意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像普通面条那样容易坨掉，上班族可以晚上做好放冰箱，第二天带去公司当午餐也完全没有问题。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要发出灵魂拷问了，看起来这么好吃的东西真的可以放心吃吗？真的可以。因为最最重要的一点，意面属于低 GI 食物， 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它反映的是我们吃完食物并消化吸收之后血液中糖分的变化。按 GI 数值划分， GI 大于70为高 GI 食物， GI 大于55小于等于70为中 GI 食物，而 GI 小于等于55为低 GI 食物。意面的平均 GI 值为49，妥妥的低 GI 食物。天天念叨 GI 值，它到底有什么用呢？高 GI 的食物很容易消化吸收，吃进去的食物迅速转化为糖分涌进我们的血液里面，引起血糖陡然升高，这就会刺激胰岛素也加紧分泌，赶紧把这些糖分储存到身体里面去，囤积成脂肪。而且餐后的高血糖也会让你感觉困倦，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中午吃饱了总是犯困的原因。而低 GI 食物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它的消化吸收很慢，糖分会很缓慢地进入血液，进餐前后的血糖水平甚至不会有太大的波动，这让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也不会让胰岛素太活跃，饱腹感也会更持久。那有人说了，困就困呢，我办公室有行军床，吃完正好睡上一觉，囤点脂肪也不怕，正好贴点东边好过冬。别忙啊，低 GI 饮食的好处当然不仅于此，它在预防和控制广泛的慢性病方面都被证实具有很好的效果。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低 GI 饮食对预防糖尿病有很积极的作用。低 GI 饮食能加快餐后脂肪氧化，降低胰岛素抵抗指数，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GI 与心血管疾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高 GI 饮食容易导致高风险心血管疾病，而低 GI 饮食能通过改善血脂成分、胰岛素水平、血栓因子等预防冠心病。总结一句话，就是低 GI 与每个人的健康都息息相关，不管你血糖高不高，需不需要减肥，都建议你多吃一些低 GI 的食物。意面的 GI 值为什么能这么低呢？先来对比一下我们平时常吃的主食，它们的 GI 值是这样的，意大利面49，普通面条67，白米饭83，馒头85，普通市售面包91，只有意面属于低 GI， 普通面条算是中 GI，而其他常见的主食都算是高 GI 的食物了。意面的 GI 值这么低，主要和它的原料和加工过程有关系。大部分的意面呢，都是由一种叫做杜伦小麦粉的原料制成的，它属于硬质小麦粉，相比于普通小麦，它的蛋白质和面筋含量都更高。我们随手搜了两款意面，它们的每百克蛋白质含量都在12克以上，妥妥的符合高蛋白食品的标准了。而杜伦小麦淀粉当中直链淀粉的含量较高，这会显著降低它的 GI 值。淀粉主要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而直链淀粉会多导致淀粉的糊化温度变高，使淀粉的消化速率降低，酶分解产生葡萄糖的速度就会变慢。除此之外，杜伦小麦粉的蛋白组成也很特殊，杜伦小麦粉当中麦谷蛋白含量较多，碱溶蛋白含量较少，清蛋白较多，球蛋白较少。同时意面的加工方式多为高压挤压成型，面条组织状态更加紧实。听不懂没关系，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导致的结果是意面在煮的过程当中不太会有重量的损失，煮熟后也不会吸收太多的水分，不易散开，依然保持着紧致有嚼劲，也就不易于消化。在挑选的时候要注意看的是，意面主要分成两种，看它的原料是硬质小麦粉还是硬质小麦全麦粉，这两种原料对应不同的需求。
大部分一

面的原料标注的都是硬质小麦粉，这通常代表它的加工工艺是会脱去小麦麦粒中的麸皮的，使得成品面色泽和软硬度较为适中，越难消化 GI 值越低。而有的工艺中会将麸皮保留下来整粒磨粉，这样的加工的原料就被称为硬质小麦全麦粉，这样的面中面筋含量会更高，口感也会更筋道。更重要的是，小麦的膳食纤维主要是来自于麸皮当中的纤维，保留麸皮，意大利面中的膳食纤维会更高一些。所以说，如果追求高膳食纤维，并且可以接受较硬的口感，可以选择原料为硬质小麦全麦粉的。而如果不把补充膳食纤维的期待放在意面上，或者消化功能不是太好，不太喜欢过于有嚼劲的口感的，选择原料为硬质小麦粉就好。现在终于搞清楚该怎么买了，那么一餐煮多少合适呢？成年人建议食用量可以参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谷薯类，正餐一餐食用量在100克到150克左右。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从小到大，只要坐到椅子上，总能听到大人们怒吼的那句，抬头挺胸，把背挺直。也是因为这句话，小时候可怜的后背可没少挨打。把背挺直好像是坐姿的最简单也最正确的口令，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真的很难坚持，而且总是会觉得越做越累。没错，你的感觉没有错，把背挺直真的不是最好的坐姿，可别再勉强了。一听到坐好，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不自主的就开始往凳子前端挪了挪，然后把背挺起来？实际上，动不动叫人坐直这件事儿还真不是最好的。首先呢，科学上认定的好坐姿不只是背挺直，科学上认为的好是身体各个关节各个部位受力都相对平均，可以避免某些部位承担过大的重量，也就是最省力的姿势。专业上呢，把这个叫做中立位。通常抬头挺胸收腹的姿势可以让脊柱处于中立位，很多人只记得背挺直忘记收腹的动作，这需要核心肌肉来使劲儿。其次呢，对于久坐一族，微微后倾才是对腰椎压力更小的坐姿。当人处于长时间坐位姿势的时候，受到最大压迫的就是腰部。科学家专门针对腰椎间压力做了测试，假设正确中立位站立的时候，腰部的承受压力为100%，那么当背部和膝盖呈90度角坐姿的时候，腰椎的压力达到了140%，比微微后倾的姿势压力要大，而前倾是这几个姿势里面压力最大的。当然并不是越后仰越好，在腰部压力变小的同时，尾骨的压力会慢慢加大，所以综合身体中立位曲度以及身体各部位的承压，更推荐的坐姿是微微后仰，这也是大部分有椅背的椅子设计成后倾的原因之一。最后但真的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坐着的时候，长时间把背挺直真的无法维持。久坐本身就是反人类的，更好的姿势永远应该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综合以上的因素，从人体工学的角度来说，对于常见的有靠背的椅子，比较好的坐姿，特别是办公室久坐，其实是有支撑微微后仰的坐姿。大家的椅背那可不是摆设，不仅能帮助保持躯干脊柱的稳定，而且还能够辅助轻微后倾，让腰部符合有一定腰曲的中立背，这样的坐姿才是轻松符合人性的。当我们不得不长期保持在坐的姿势的时候，如果还被要求保持同一个姿势，那可真的是挑战人性。我们找到了一把大部分人办公环境里会用到的椅子，能够调节高度，有滑轮的。接下来就让我们手把手的来教大家更舒服的坐姿，只需要2步。第一步，我们优先来调整你的腰，毕竟它是最先需要获得支持的部位，尽可能的靠着椅背，别客气往里坐啊，把背靠上去。另外记得给膝盖后方与座椅面留有一个拳头大小的距离，保证你的腿能够平行于地面。这个时候呢，你的腰的状态就接近我们所说的轻松的好位置了。这一招呢适用于大部分的椅子。除了腰，其他部位也要找到更省力的方式，包括颈椎、手臂、腿等位置。接下来第二步，调整座椅高度。大部分人的桌子高度都是不可调整的，所以调整座椅高度是为了让你的小臂在有支撑自然放松，不要耸肩的打字状态下， 呈100到110度最省力的角度。很多教程呢都会教大家把手支撑在座椅的扶手上，但是我们实测发现，大部分的扶手不是不够高，就是过宽，根本靠不上。所以当我们考虑让手臂有支撑又能相对省力的姿势的时候，我们选择把手臂靠到桌面上。而这时候你重点需要考虑的是你的肩膀是否能够自然下垂。基本上做好这两步调整，你的坐姿已经轻松一大半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还会发现，可能很多人特别是女性会发现自己的椅子怎么坐怎么调整都不舒服。一个无奈的问题，座椅在做批量生产标准化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太多考虑到小个子或者大高个他们的舒适度。我们简单测试了一下，1.6米以下的身高都可能会因为坐面过深带来不同的问题。比如说要想靠到背，那脚就只能悬空，要是脚落地了，那背部就会得不到支撑。另外扶手靠枕的不可调节性会让他们都只能成为摆设。难道只有几千的人体工学椅才能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吗？别怕，我们推荐三个小道具，能解决大部分座椅的问题。对于矮个子来说，椅子的坐面太深，真的无法真正让背部得到支撑，对于腰部的确不友好。那么可以尝试加一个靠枕，让你的膝盖窝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的前提下，还能够让背部获得支撑。另外靠枕还有一个妙用，并不是所有的座椅都是符合你的身体曲线的，所以如果你发现在向后靠之后腰的位置是悬空的，那么靠枕或者可以拿个小垫子或者毛毯放在腰中间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你的背部天然凹进去的这个位置。当你调整好让你的背有依靠，并且手处于较放松的姿势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你的双脚悬空了。这个时候一个小板凳就可以轻松帮你解决这种高度差，让你可以脚踏实地。最后别忘了你的脖子，调整你面前的屏幕和你的坐姿位一臂距离，并且你的视线平行位置应该落到屏幕的最上方。对于小个子女生来说，我们借用工具也能够达到让自己比较舒适的办公坐姿。当然也别忘了，久坐本来就是反人类的姿势，没有任何一个姿势啊，除了躺着之外啊，适合长久保持。每小时记得起来动一动才好，你学会了吗？别忘了把这个教程交给同样久坐腰痛的朋友和同事们呀。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咨询问题，想服用蜂奶宝包括买蜂奶宝的产品作为好礼馈送给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拨打热线电话，我们会有专人一对一服务。另外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是好生液体鸡心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体检查出有中度脂肪肝以后，对吃的主食及脂肪类食物控制得很严，几乎不吃主食，但复查时仍然是脂肪肝中度，为什么？
2: 他的这个问题啊，还挺有代表性的啊。
1: 嗯，
2: 我们身边呢，可能也有不少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啊有了这个查出这个脂肪肝了，然后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就很过分的去限制主食的摄入量，甚至于晚餐呢都不吃主食了，认为这样有助于脂肪肝的康复，而消化专家指出，这是一种误区。
1: 是的，
2: 要知道我们人体啊三大能量的来源。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脂肪，那其中碳水化合物占到了供能的55%-65%，是能量代谢的一个基础。碳水化合物摄入过少，就会导致代谢的不正常，蛋白质啊、脂肪的代谢呢也跟着会不正常，而这两项代谢异常，恰恰容易导致脂肪肝的发生。
1: 嗯。
2: 过分的限制主食，不能够满足身体对能量消耗的需求，那脂肪呢，就要转变成能量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在这一过程当中，要通过在肝脏中转来完成，于是在肝脏中啊，就会产生过多的一些脂肪酸，脂肪酸的堆积同样不利于脂肪肝的康复。所以尽管他说他自己控制了饮食，但是呢对于脂肪肝的这个逆转啊效果还是不是特别好。
1: 嗯，
2: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饮食的这个合理结构的合理是非常重要的。
1: 那问题来了，怎么吃才算合适呢？
2: 饮食的这个合理啊，原则上呢是提倡高蛋白质、高纤维素、维生素还有低糖低脂肪的这个饮食。主食的摄取每天不少于250克，就是半斤嘛。然后主食的种类啊，可以多一些，可以丰富一些，也可以适当的去增加一些粗粮和薯类杂粮的这个比重。
1: 嗯，
2: 这样的话呢，把它合理的安排一下，大家可以再来试一试。
1: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推荐大家可以服用巴西酒深曲里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帮助它进行一些康复。
2: 嗯，是的，蜂胶的成分非常复杂，它集中了动植物的精华，所以我们说它属于一种复合性的物质。那蜂胶中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成分是什么呢？就是黄酮类化合物啊、萜烯类化合物，还有芳香酸与芳香酯、醛酮类化合物、脂肪酸和脂肪酸酯，包括载体类的一些化合物等等，很多很多。那么它们在一块呢，相互协同作用。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啊，就是会对我们的身体啊产生很好的一些作用，像对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对于长期喝酒造成的这种脂肪肝，还有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的受损，它都能有一些修复、促进康复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2: 蜂胶百问书中啊有这么一段描述，说有专家呢用蜂胶对于这个小动物，就是小白兔啊，去做了试验。以这个降脂药和这个蜂胶液呢去做一个对照的这个试验，发现呢这个试验结果啊，就是蜂胶的抗高甘油三酯的作用啊，比这个降脂药啊还要明显。那么这个试验结果呢，就是证明了它可以预防我们肝内脂质堆积的这个作用，尤其是对胆固醇呢效果会更明显。 那么这个结果也是表明了蜂胶是确实有预防这个脂肪肝的这个作用的。
1: 嗯，蜂胶原料好，它才能做出不加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的液体剂型。如果蜂胶它这个残次不齐的话，那么大家服用的这个标准和品质就很难保证了。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方大宝的蜂胶液，我们一直都采用酒神橘绿蜂胶这么优质的原料，就是希望能够做出帮助大家既能调节免疫也能保护肝脏免受化学性损伤的两项保健功能的优质好蜂胶。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呢，也是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长期服用的安全。
2: 有一位朋友告诉我们说，他呢是患有这个重度的这个脂肪肝啊，有好多年了，然后呢一直在用药，转氨酶呢就是高高低低，一直呢稳定不下来，偶尔下降一点，很快呢又反弹回去。然后他妈妈呢是我们这个蜂来宝蜂胶液的一个长期服用的用户，
1: 嗯，
2: 他觉得呢这样的情况啊，他的儿子呢也建议他来服用这个蜂胶液，他呢就是用的是这个银牌，每天呢早晚各两粒，一直没有间断。半年以后他再去复查的时候，他的转氨酶呢稳中有降了，然后呢继续服用，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而且他的这个脂肪肝也从重度转为中度了，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纯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橘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5: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

0: 为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 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他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
3: 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2: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
5: 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事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德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3: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7: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4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公正办理案件，提高审判质效，做好释法说理、服判息诉工作，促进矛盾纠纷实质性化解。人民法院在办理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并且一方当事人为同一主体的群体性诉讼案件时，可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审理和裁判，发挥示范裁判作用，推动相关矛盾纠纷化解。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0: 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及《红楼梦》啊，想必每个爱书人心中都有一份情愫。它是一部永远读不完、说不尽的经典。有人沉醉于宝黛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恋，有人惊叹于书中栩栩如生的众生相，也有人感慨于贾府从繁花似锦到大厦倾颓的兴衰沉浮。今天啊，我们将跟随宗璞的笔触，走进他眼中的红楼世界。为您分享的是宗璞的散文《慢说红楼梦》。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红楼梦是个永远的话题。我自七八岁起读石头记，那时我读的红楼梦与现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不同，但忘记是什么本子了。人文版第三回，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我读的本子剖腹做别腹，别腹是他不得不离开，剖腹好像是他主动的，显得无情。第八回，比通灵金鹰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寒酸，我读的本子是贾宝玉奇缘石金锁，薛宝钗巧合认通灵，正式推出了金玉相会，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第27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埋香冢飞燕泣残红。杨妃飞燕的说法不好。宝钗借扇击带双敲一回中描写，宝玉把杨妃的比喻告诉宝钗，宝钗大怒。现在作者在回目里这样写，岂不要把宝姐姐气煞？玉环飞燕虽都是美人，却有不洁的传说，用来比喻闺阁女儿太唐突了。我读的本子是宝钗铺彩蝶，黛玉泣残红。第56回的史宝钗小会全大体，我读的本子是贤宝钗。第42回的潇湘子雅穴捕鱼香，香大概是错字，应是捕鱼音。第39回刘姥姥讲的抽柴女孩明玉，应是若玉。第78回宝钗解释她出园去的原因，其中姨娘姨妈混杂，似乎应该整理。秦可卿的出身我认为是个谜，她在书里是很重要的人物，简直是侍女班头，可是她是从养生堂抱来的，她的弟弟秦钟呢，又是秦业50岁上亲生的。早先读的时候，我就对秦可卿的出身地位感到扑朔迷离。照刘心武的考证，她是废太子的女儿，这样说可以增加阅读的兴趣，好像也增加了了解，使得人物更丰富了，是否真实倒也不必考。香菱也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她是第一个出现的女儿，她的原名甄英莲，意思是真应该可怜，所以香菱的命应该是薄而又薄，才有代表性，她把所有的女儿的命都包括了。我父亲冯友兰先生也很喜欢《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的语言特别好，三等仆妇说出来的话都是耐人寻味的，念出来是可以听的。但是曹雪芹写王熙凤不识字，我觉得是一个缺陷。王熙凤自幼贾充男儿教养，怎么能不识字呢？还有一个地方也是不合适的，薛宝钗进京来是为选秀女，可她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金锁，要有玉的才能嫁，那应该从小就知道贾宝玉有玉的事，

为什么还来选秀，还住在贾家？这有点矛盾。也许是薛家想着，万一能选上秀女，前途就更光明了，就不把金玉良缘放在心上了。现在许多人对薛宝钗的印象啊，好过林黛玉。我在哪里看见一句话，说是我们虽然喜欢林黛玉，可是给儿子选媳妇还是选择薛宝钗。其实《红楼梦》的好啊，就在这里，一个是在世俗社会里头很圆满，一个是离经叛道，整个人都不合流。林黛玉代表了一种精神，人们喜欢黛玉是有原因的，在黛玉身上表现了觉醒的人格意识。冯子英这个人物，我觉得像跑江湖的。魏若兰在前80回没有现身，丢失的魏若兰摄谱一定很好看。现在的描写只有喝酒看花，很少室外活动。想起《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年轻人坐着雪橇到朋友家去，很畅快。摄谱若不丢就好了。也许他们在武士上已经退化了，但男孩子骑马射箭还是要练的，不是贾兰还拿着小弓射鹿。可能是因为退化，所以描写少了。《红楼梦》另外有个名字《石头记》，这个名字好，它点出了主人公的本来面目，包括降生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以前的履历，此系生前身后事。而且这部书本身就是记在石头上的。也许有人要考证高12丈、见方24丈的大石头能记下多少文字，那就请便吧。从石头主人公引出了一株草，引出了木石前盟的故事，使得宝黛的爱情更深挚、更刻骨铭心。因为它是从前生带来的，是今生装不下的。若套反面乌托邦的说法，它是反面宿命的。深情与生俱来，却没有带月下老人的红线。石头有玉的一面，家族与社会都承认这一面。玉是要金来配的，与草木无缘。木和石乃情之结，石和玉表现了自我的矛盾和挣扎，玉和金又是理之必然，纠缠错结，形成红楼大悲剧。《红楼梦》里面讲木石姻缘就是前生定的，雪芹写得非常明白，一个木石前缘，一个金玉良缘。世俗一方是要金玉的，可是宝黛的感情是前生带来的，这两条线非常清楚。林黛玉出场是多么隆重，完全表现了木石前缘的地位。高鹗在后面把这两条线抓得很紧，绝对没给弄乱。紧扣住这一根本设计，从不偏离，是叙书的最大成功处。有人觉得宝香结合说也能自圆其说，最后宝玉与湘云就是患难结合，那时已没有那么多浪漫主义了。我认为宝香说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宝玉对黛玉的爱情是非常真挚浓烈的，要再加个史湘云就成了四角，把宝玉的感情分了去。87版电视剧写史湘云后来做了歌女，我认为不必。她的判词非常清楚，云散高堂，水和湘江，湘江水逝楚云飞，她就是死了嘛。水逝云飞人何在，所以她不见得能活过宝钗。本来史湘云是很可爱的女子，没有必要把她拔高，而且在素肺腑心迷活宝玉那一回，袭人说听说姑娘大喜了，湘云已经许配了魏若兰。其上一回是殷麒麟扶白首双星，金麒麟与魏若兰有关而非宝玉，这已说得很明白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宗璞对《红楼梦》的解读没有晦涩的考据，只有对版本细节的精准辨析，对人物命运的独到解读和对高鹗叙书的客观评说，字里行间都透着对经典的敬畏与热爱。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宗璞的慢说《红楼梦》。贾宝玉最后离开家的时候是辞别母亲，仰天大笑而去的。他走后，王夫人和宝钗都不觉流下泪来，这都写得够好的了。李白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用来解释宝玉仰天大笑出门去不大合适。宝玉本不是蓬蒿人，他去考试中举是为了安慰父母以报亲恩，不是为了自己中功名，而出门别家的行为也和功名无关，而是永别了的意思。他要去出家是履行誓言，以酬知己。后面写他辞别父亲又是那样一个动人景象。多有人批评宝玉出家前拜别父母是败笔，我却以为这是最近人情处，这就行了，这人就走了，我们再也看不见他了，他不会再从天上掉下来二进宫的。还有宝钗早死说，这说法不对，宝钗应该死在宝玉后面，他的命运一定是守寡。宝玉出家就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有三段描写支持我的看法。一是第22回智灯谜贾政悲谶语中，宝钗做的诗谜最后一句是恩爱夫妻不道中，谜底是竹夫人，想来是竹枕一类，冬天就用不着了，不得长久。这是我从前看的《红楼梦》里有的，我记得很清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的本子，这个诗谜没有了。这个本子里宝钗的诗谜是更香，照注解说也是要守寡的意思，不过不如恩爱夫妻不道中直接。我看的那个本子，更香这个诗谜是黛玉做的。二是琉璃世界白雪红梅那一回，大家穿的外套都很好看，都是大红星星粘的，映着白雪一定很好看，唯有两人穿的不是红衣，一个李纨，一个宝钗。李纨穿的藏青色，宝钗穿的莲青色，李纨已经守寡了，这暗示宝钗将来也会守寡，这个我印象很深。还有第三点，就是他住的屋子雪洞似的，贾母就给他收拾，拿点古玩摆一摆，还说年轻人不该这样，这都说明他将来要守寡的。我觉得这很明确，高鹗叙也是对的，因为宝钗将要守寡，宝玉是不可能娶史湘云的。紫鹃是个很完美的人物，她也是表现一种精神。护花主人评她在臣为羁旅，在子为名伶，她对黛玉那么忠诚， 写她也正是写黛玉。黛玉有这么好的丫头，正说明黛玉的为人。但我不大喜欢晴雯，她对坠儿那么凶。晴雯是黛玉的影子，可黛玉是个小姐，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黛玉可以使小性，但不能泼辣。《红楼梦》高就高在这儿，写地位不同的人物，非常准确，非常细致，非常活。还有一个谜团人物是薛宝琴。对这个人物，我有一些看法。他不止完美，而且还很显眼。宁国府除夕祭宗祠就是从他眼中写出来的。他初到荣府就被贾母看中，想要他做孙媳妇儿。可是他不属于红楼十二钗，也看不出他的性格。《红楼梦》中有很多场景，如黛玉葬花、宝钗扑蝶、香菱学诗、灵官画墙、湘云眠石，这些场景都是活生生的活动。湘云眠石本来是一个静的画面，可是他是最后才在石头上睡着的，嘴里还嘟嘟囔囔说着什么，身上盖满了花瓣，这就显出他豪爽豁达的性格。睡着的人是活的，只有宝琴丽雪不同，他好像定格在那儿，只是一幅画，看不出性格。黛玉葬花不能换成另外一个人去做这件事，因为这是从他的性格来的。湘云眠石也一样，可是宝琴丽雪就不同了，换一个人也可以有这个场景。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宝琴也去了，可是没有写明他抽到什么签。别的重要人物可以用花的个性表现人的个性，宝琴的个性不鲜明，也就不好给他派什么花。但若说对宝琴的描写是败笔，也不对，她呀是很美的，只是像个瓷娃娃，不知作者想借她表现什么。她和林黛玉的关系非常好，林黛玉把她当妹妹看，两人很亲近，这是从侧面描写宝琴，是比较省事的写法，让人知道她大体上的倾向。有人注意到高鹗续里有宝钗递给王熙凤烟袋的描写，我对此毫无印象，也许是我看的那个本子没有这个细节。若是宝钗凤姐都咕噜咕噜抽起水烟来，岂不可笑？前八十回并无关于烟的描写，便是男士也没有抽烟的，所以啊，这是高鹗的败笔。

第116回德通灵幻境悟仙缘中的描写也稍感凌乱。宝玉从此知道了众姊妹的受妖穷通，渐渐醒悟，使我联想到有特异功能的不幸者每日里看见人的五脏六腑，未免煞风景。不过后四十回的主线是正确的，幸亏有了这后四十回，否则很难想象只有前八十回的《红楼梦》会是什么样子。《红楼梦》还有很多其他的续书是绝对上不了台面的，幸亏有了高鹗续，纵然他的才情差一点，但还是功大于过。这么伟大的一部作品是高鹗给成全了。现在啊，有些红学家研究十分细致，设想也到位，但总的来说谁也代替不了高鹗。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经典之所以能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有着多元的解读可能，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读者心中滋生出不同的感悟和共鸣。而这份多维度的解读与感悟，也让经典的生命力愈发旺盛。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0: 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楚故都，三国魂，荆州，这座沉淀了2700年风云岁月的古城，每一寸土地都藏着历史的印记。青铜编钟的余韵里低吟着楚庄王的雄图壮志，古城墙的青砖缝隙间留存着关羽的悲壮叹息，护城河的粼粼水波中倒映着楚辞的瑰丽浪漫。作家李修文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打捞起荆州千年过往，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血与泪、怨与魂被他细细铺陈，也让我们看到一座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血光离乱中铸就不屈的风骨。文章的标题是《荆州怨曲》，有请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关于荆州，我笃信这样的传说，故楚破国之日，济南一带的天空中飞来悲雀万数，遮云蔽日，栖啼不止，斗杀不止，就像一场天谴，就像提前敲响的丧钟。楚山之下，双足巨狮的卞和端坐在一块巨石上，对着怀抱里的美玉豪气了三个昼夜，泪水流尽，直至眼眶里渗出血来。他之豪气不是因为刚刚领受的践踏，却是为了同胞们全都将他怀中的奇迹视作了谎言。月黑风高之夜，大将军伍奢之子伍尚奔赴在寻死的路上，为了不留后患，楚平王假伍奢之名传令两个前线上的儿子回家，意欲将父子三人同时问斩。风尘仆仆的长子不是不知道自己的下场，但是如此甚好，他宁愿和父亲一起去死，却又将弟弟伍子胥驱逐，使其在暗夜里狂奔，过了韶关，一夜白头。在古代中国，许多的时候，荆州是国家的花朵，盛开之时，太白也要折腰。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又或是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寒荆州。而在更多之时，荆州却是这个国家最决绝的所在，一场鲜血的泼洒要等来另外一场鲜血的洗刷，他和他内部的人民辗转于不尽冤薮之中，往往只能在血光离乱中见识自己的命运，非得要端出血肉，城池方能清明，非得要先领受了死，方能如释重负的生。如今被河水与麦田包围的荆州古城墙，若是为他在流年里折损的部分招魂，他的魂魄当是包藏在一次漫长的流亡中。一支蓝缕的队伍，传说是凤鸟的后裔，从只有在《山海经》记录过的大荒里来，在吉利和沼泽中生儿育女，又在战乱和瘟疫中筚路蓝缕，如此百年，直至建成一个国家。只是这些世人眼中的蛮夷，每回都不能摆脱都城被敌人攻破的宿命，他们唯有继续流亡，渐行渐远，到了今日的荆州，一个名叫郢的地方，君王传下令来，就此垒石筑城，就此把身心安顿，不走了，再也不走了。举目之处，看不见一处关隘和天堑。

楚人却定都于此，难道只是赌气候的决定？天可怜见，这个国家的人民有福了，他们其实是想通了一桩事情，退无可退，则无需再退，我偏要无险可依，我偏要栖身在离死亡最近的地方，如此我和我的兄弟，我们的性命和血才能算作这座城池的壕沟和城墙。越是将出生的一日视作在世上的最后一日，那真正的最后一日才会到来的越迟。一场战争结束，谁要是活着回家，谁就是可耻的。死亡如影随形，如何能说服自己活下去是值得的？于是就在荆州四野，在那些祭台和公墓边燃烧的火堆里，诞生了古代中国最早的歌与诗，经由楚人屈原之口，他们仍然活在今日的人间。草无歌兮披犀甲，车错古兮短兵街，凌于阵兮列于行，左参议兮右任商。尚不能说中国人最初的生死观就是在荆州筑成，但是血肉荆州犹如一柄匕首，在繁星般的春秋战国时代划出过一道寒亮之光，以此告诉人们世间存在着这样一种死法，那是一种冷静却喜悦，灵力却清晰，唯其如此才能算作过完一生的死。一个人的故乡其实便是他的出处和来历，绕树三匝，有枝可依，他之所依有草木的庇护，有露水的灌注，更有骸骨的指教，所以日月转轮，血仍未冷。即使到了明朝，荆州人张居正孤身入世，少不了逢迎与权谋，自然棒已随名而至。当时只要边关起了战事，管他是倭寇还是鞑靼人，运筹帷幄之际，张居正却是兴奋的。虽说讥讽早已深藏，他也仍不想掩饰自己的故楚期待。在一篇奏稿里，他甚至引用了西汉名将甘延寿和陈汤的话：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言犹在耳，就是在荆州，当客居于秦的楚怀王死亡的消息传来，楚南公曾经于竹简之上刻下悲愤谶言，嘱咐楚人世代牢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定然有两个荆州，一个是画图与丝绢上的荆州，春来开花，秋来落果，人民用生米煮成了熟饭，见或桃李春风，岑参与杜甫举杯，又曾江湖夜雨，元稹与白居易唱愁，酒旗之上飞扬着更多的烟火，轶事和传奇从来没有亏欠城墙下的戏台。倘若时光就此清平，麦田里的荆州只愿做一个温润充盈的小妇人。可是另有一座城池，那是史册和典籍上的荆州，战阵森严，马嘶人怨，向来白骨无人收，若遭火攻必成焦土，倘若水袭便做了汪洋一片。有意的，无意的，情愿的，不情愿的，它越来越成为夺人心魄的必争之地，非但做不了自己的主，却更似高挂头牌的玩物，打马飞奔的开国功臣，韬光养晦的未来天子，都要一把拉扯过来。剑挑了他的脸，才能算是刻下了印记，在自己的妖娆版图里，点上了浓墨一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画卷里的烟雨楼台，史册上的金戈铁马，这两个荆州交织缠绕，才拼凑出它完整鲜活的魂魄。而在这双重魂魄之中，最动人心魄的莫过于那些与荆州结缘的英雄豪杰，他们在这里经历劫难的淬炼，也在这里书写下震古烁今的传奇。一座荆州城，半部三国史。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走进这些英雄与荆州的羁绊，感受这座城池千年未散的怨与魂。把话筒继续交给北竹老师。
4: 这一段从画图到史册的路，是沉默与丧失的路。单说三国之时，一座荆州，它是刘备的暖巢，也是刘表的命门，它是孔明的疆场，也是公瑾的噩梦。几番易主，数次更迭，看似是红尘嚣嚷的注脚，草船借箭，白衣渡江，结界

张舅子刮骨疗毒，一部120回的《三国演义》，82回说到荆州。实际上，伴随着生灵的罪与怕，一个血污中的婴儿般的荆州，一个不知道多少回给古代中国缔结出崭新源流的荆州，沉默了，丧失了。在此地诞生过这个国家最早的青铜乐器，当秦帝国还沉浸在瓦岗发出的声响中时，钟磬鼓瑟的奏鸣曲已经在楚国的上空响彻。在此地也诞生过这个国家最著名的囚犯孔仪，以致作为革命信徒的青年汪精卫，即使身陷囹圄，也要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句子。只是有以三国为盛，那个绚烂的疯魔的荆州，那一道中国文明中最夺目的闪电，被涂抹被篡改，只做了满目雄浑的一部分。今夕是何夕，而我孤又是何孤？如果荆州是一具肉身，是战乱流离中的雾都孤儿，天一亮就被束之高阁，甚或被关押在九曲回廊下的水牢里，天久地深，面对这被咒语笼罩的命运，会不会生出几分怨怼？清醒和放纵，花红柳绿和哀鸿遍野，有过一点自暴自弃，也有过一点无情无义，到底哪一个才是脱离了迷障的我？世上哪个圣洁定无罪者，谁？也因为于此，大凡英雄，大凡在史册中手起刀落的人，生逢荆州必有一劫。且看狂奔入吴的伍子胥，据说那些睡不着的夜里，除了磨刀霍霍，他度过难挨时光的唯一办法，就是在心里给楚怀王盘算出各种各样的死法，不仅要活下去，还要杀回去。这个将牙齿都咬碎了的人，荆州是他的病，也是他的药，他非得要喝下这剂猛药，才可能继续心如死灰的人间生涯。实际上，无论他离荆州多远，终其一生他都是荆州的囚徒。即使雪耻之日到来，他当真掘开了楚平王的墓，仍然可以断言，楚平王的荆州已经彻底改变了他。纵马入城的不再是当初那个白袍少年，是仇恨，是整个后半生都将在荆州这间牢狱里锥心苦度的白发人。上有神话般的关云长，谁能想到过了五关斩了六将，到头来竟然迷惑于一条并不深密的小计，大意失了荆州。后世里至少有几十出戏都唱了这一回，十有八九都在感叹英雄的骄狂与末路，却多半是些轻描淡写，明明是劫难，看上去却更像是一次为风雅准备的波折。虽说给铁幕般的三国荆州横添了一丝少有的情趣，但革命终究不是绣花，不是嶙峋怪石背后探出的一丛樱桃。失了荆州，便只好踏上穷途，更哪堪性命的终点麦城就在不远的前方。事实上，就在失去荆州的同时，英雄也失去了他的一生。在我幼小的时候，偶尔会登上荆州的古城墙，在当初的藏兵洞里消磨时光。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北门外的一棵皂角树，虽然它堪称高耸，却是形容枯槁，说它天命将尽，每年春天却都生出丝缕新叶。谜底揭开之日，正是它油尽灯枯之时。原来在它的内部早就已经生出了一棵新树。那时我年少无知，熟视无睹，倘若是现在，我问我自己，你怎么知道
那是不是顾楚

0: 的魂魄依旧在今日荆州涌动，不光是这棵皂角树，它也涌动在夕阳下的楚木、奔流的江水和铺天盖地的滚滚麦浪之上。回到公元前278年，故楚郢都被攻破的那一天，当秦帝国的战士踏入城门，有一桩事情他们决然没有想到。被征服的队伍里，除了平静下来的平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王侯公卿，在空气中无处不弥漫着酒香。那其实是当灭顶之灾已经注定无法逃脱，他们放下武器，写好了遗书：罪在我等，甘愿一死，误杀百姓。之后喝光坛中的美酒，拔刀自刎。为了亲人们的生，他们如释重负地领受了死。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走完了一段漫长的荆州之旅，从悲阙泣血的传说，到英雄末路的扼腕，从画图里的烟火人间，到史册中的血光离乱，我们看见了荆州的双重魂魄，也读懂了这座城池承载的生死大义与家国情怀。他的怨是对命运多舛的心有不甘，而他的魂则是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铮铮风骨。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有病必有方，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还是提示关注您的健康，来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学习掌握这些中医的知识及健康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呀，这一生少生病不生病，即使疾病产生，我们通过正确的调理、合理的治疗，快速实现健康。我也是大家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谈一谈糖尿病，把这个糖尿病的疾病啊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讲解讲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疾病呢？两个原因。在之前就有很多学员朋友

那么盛老师呢，也不见得说今天会当成重点给大家讲，最关键是在糖尿病这个重灾区，很多学患者朋友已经被糖尿病并发症彻底的摧毁了，这个足彻底溃烂坏死了，眼睛完全看不见了，丧失光明了，心脏也心衰了，大脑也梗阻了，脑梗了，皮肤呢也开始溃烂了，啊，肾脏呢也衰竭了，就这样的例子特别多。看到这种情况啊，我感到这个糖尿病啊非常有必要好好为大家普及普及，讲解讲解，啊，非常有必要。所以患有糖尿病的学员患者朋友，你们认真听，你们听完之后，关于糖尿病怎么形成，形成的原因你们全都懂了，如何去预防，患有糖尿病的怎样去治疗，对于并发症又该怎么改变，你们听完全都懂，全都会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没有糖尿病，那么我们的亲人有，你也认真听，对待自己的亲人，对待自己的朋友也是一个帮助。当然在收听过程当中，我如果有遗漏没讲到，或者你没听明白，可以稍后啊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专家热线啊来进行咨询，都可以，就是节目之外的专家热线也可以啊。咱们首先来讲一讲并发症。很多人对糖尿病并发症了解的并不深，认识并不到位，所以对这个并发症没有任何恐惧和防范心理，因此自己才造成了糖尿病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最后呢视网膜脱落，整个眼睛啊丧失光明，看不见了。多呢，这个眼睛通过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长期的侵袭看不见了，这个期间才知道啊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导致的，我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是糖尿病让我造成的，才知道原来并发症这么可怕。通过一段的时间的调理，发现很难扭转，无力回天，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才去后悔莫及，才知道他的恐惧。也有很多这个尿毒症的朋友啊，肾衰心衰这样的朋友，由于自己患有上了，通过长期的调理长期的治疗，发现难以解决，无力回天了，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我这个病啊是并发症，是因为长期糖尿病存在所产生的，才知道啊这个疾病这么可怕，才知道啊应该去防范并发症，防止并发症对身体危害。多呢都是产生了，造成了，无力回天了，才知道恐惧，才知道后悔，才去叹息，但是这些都后悔莫及了，是不是？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学员患者朋友，甚至糖尿病要命的啊，离世的太多太多了，年轻的也有，中年的也有，老年的也有，很多，对吧？那么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讲糖尿病并发症是怎么形成的，它为什么让我身体所有的器官衰竭坏死啊，是不是所有糖尿病如果认知不管都会有并发症，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病友只要说把糖控制好，打上胰岛素了，吃上降糖药了，就不会获得并发症。这些话题我会给你们认认真真的讲。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糖尿病并发症形成的原因，是吧？很多人说，老师啊，哎，我这个胰岛素也打着呢，降糖药我也吃着呢，平时测量血糖啊也没有那么高啊，高点也不算那么严重，

应该不会得并发症吧？好像这个并发症都是那些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没有打胰岛素、没有吃降糖药造成的。可不是这样，大家听好了，你如果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不是这个患有并发症的人是没有治疗糖尿病，没有打胰岛素，没有降糖吃降糖药，可不是啊！我告诉大家，很多糖尿病并发症患者朋友，他一直在打胰岛素，长效的、短效的，啊，一直在吃降糖药，各种降糖药联合用，但是依然没有阻止糖尿病并发症的形成，依然没有阻止。听好了。所以说不是说得并发症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打胰岛素，没有吃降糖药，没有去调理自己，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当然我说到这儿很多人不认可啊，说盛老师你看我糖尿病七八年了，十多年了，我一直打胰岛素，一直吃降糖药啊，我各种并发症没有啊。对，很多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朋友曾经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原先也是这样，你看我都十几年了，我都十二三年了，十四五年了，我也没得并发症啊。当并发症来到他身边产生的时候，他原来才知道啊，他原先是多么单纯，他的思想多么的愚蠢，他的认知多么浅薄。包括现在很多人眼睛看不见的肾衰心衰啊，竹坏死末梢神经炎的，是吧？你们是不是以前都是这样？哎，我都七八年了没有任何不适啊，我现在很好啊，不会找上我。那你们还之前认为你不会得糖尿病呢，对不对？你为什么最后血糖还高了呢？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呢？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可思议，然后时间长了你就变得麻木了啊，糖尿病就糖尿病吧，就已经对它形成了这种抗体，不担心、不恐惧、不害怕、不着急了，也不重视它了，得就得吧，是就是吧，啊，打上胰岛素，吃上降糖药，忌口也没怎么忌口，该喝酒还是喝酒啊，不论白的、啤的都来，甚至这个喝酒之前先给自己来一针。对不对？先吃两片药，很多人都这么干过。等到自己真的末梢神经炎、竹坏死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啊，心梗、脑梗、半身不遂的时候，那个期间呀，才感受到自己原先有机会调理、有机会去控制，没有把握住，白白浪费了。错失了，把最佳最有利的时间给丧失了，等着再想调再想治晚了，并发症已经产生了，已经非常严重了，组织器官已经坏死了，脑梗、半身不遂、心脏病已经发生了，你才晚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没事，我以后就没事。你原先还没有糖尿病，你都得糖尿病了，你原先血糖不高呢，你血糖都高了。所以说呢，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只要是你糖尿病，只要你血糖高，我告诉你，这个病你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你的症状没有完全消失，早早晚晚都有并发症，谁都逃脱不了，你逃脱不了，如影随形啊，它是伴生着你了。糖尿病后面就是并发症，它是伴生的。为什么逃脱不了？听盛老师给大家讲，听我讲完你就知道了，这个糖尿病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并发症。很多人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身体的毒糖过多了造成的，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说是你的代谢不好所造成的。什么是毒糖？什么是代谢？简单来说，就是你身体过多的糖没有被利用掉，一直存在身体里，一直在身体当中存在，存在的血液当中，存在的组织液当中，存在的器官上，一直存在。
那么这个糖是不可以长期超标存在的，特别是长期超标。你看我们很多人都测量血糖，测量什么呢？一个餐前一个餐后，餐前就是早晨起来还没进餐，至少这个间隔8个小时，昨天晚间进的餐到今天早晨间隔8个小时，我还没吃饭，我量血糖，我这个血糖不超过多少呢？血糖值不超过 6.1， 是吧？就是甚至更低，5点左右。在这个过程当中叫正常血糖，这个血糖值不能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当这个糖的成分稍微一多，那就不行了。那么我们还会测量哪个糖呢？就是餐后的糖。它为什么餐后2个小时，而不是餐后1个小时、餐后半个小时呢？一定餐后2个小时。餐后血糖升高是正常的，你不论餐后11还是15还是20啊，这取决于你吃了什么食物。餐后这个2个小时是身体把我们吃的这些食物都给它分解了，分解完之后变成了糖的成分。听好了，食物50%甚至60%乃至70%被分解之后都会变成糖。胃消化啊，胃来消化分解，那么小肠来吸收，吸收就会进入我们血液，就会进入血液，血液里这个期间我们进餐的所有的食物都变成了糖的成分。至少我们进餐这一碗的米饭啊，基本上都被分解成糖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有一个搬运工，专门搬运糖的这个搬运工，把糖的成分给搬运到哪里呢？就是搬运到我们这个器官细胞里面，让器官细胞给利用掉。这个搬运工叫什么呢？叫胰岛素啊，它是专门负责血液里的这个糖的成分，把糖的成分呢送到我们这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里面。这个糖就相当于一个电瓶车的电能，相当于汽油车的汽油，相当于柴油车的柴油，它是产生动能，就说你身体能不能工作，能不能运行，都靠这个糖的成分。它是能量，听好了，它是能量，是产生力量能量的。那么如果没有糖的成分，你身体就会停摆，就会罢工。所以我们身体是需要糖的，就像汽油车需要汽油，柴油车需要柴油，电瓶车需要电量，它是能量。糖是身体这个器官呢，这个机器的能量，它是需要的。身体这个能量，糖的能量，听好了，进餐之后在血液当中2个小时之内，要有胰岛素这个搬运工迅速把血液里多余的糖的成分快速的都给输送到脏腑组织器官那个细胞里面去，让它发挥作用，不可以在血液当中储存过多，它只可以6点左右，不可以太高，太高只要高了多了，它在血液当中漂流存在。大家想一想，你的血管你的脉管糖的成分多了，你的血液会不会变得粘稠？大家告诉我，血液里的糖的成分多了，它会不会变得粘稠？这就是糖尿病，它经常有一种现象，就是困、迷糊、乏、不清醒，总想睡觉。有没有这种情况？特别是进餐之后，它比正常人要严重，因为你的血液变得粘稠，脑供血缓慢了，血液粘稠在给大脑供血的时候它会怎么样？非常慢，流动的慢，因为它太黏了。所以糖尿病严重到一定程度啊，这个血糖高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使血液极其粘稠，形成脑梗，形成心梗。那你想想，这个血液
里的糖的成分很高，很粘稠。它除了让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大家还知道这个糖它有腐蚀性，糖对我们的肌肉组织啊，这个器官它有腐蚀性，它会不会在血管脉管当中腐蚀我们的血脉，让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遭到破坏，所以说就会出现动脉硬化。这个硬化就是使血管老化了，就如我们这个皮肤很有弹性，但是时间长被这个糖啊给腐蚀了，就会让我们像我们指甲一样变硬了，没有弹性了。血管没有弹性了还有收缩性吗？你看我们号脉的时候，号的不就是我们的脉管血管吗？啊，一跳一跳的，它是有收缩扩张性的。它如果没有弹性的，它如何收缩扩张啊？所以就形成动脉硬化，那么的压差就会很大了，高压高，低压低，血压就不正常了。明白了吧？动脉硬化或者动脉粥样硬化，那么除了会对我们血管造成伤害，大家想一想，随着血管把这个粘稠的血液、含糖量极其高的血液输送到各个脏器组织器官，例如这个粘稠含糖极其高的血液顺着我们的脉络脉管流到肾脏，在肾脏这个过程当中，经过肾小球、肾小管，肾小球、肾小管这个血管啊非常纤细，非常娇嫩。大家想一想，这个血液里含糖成分特别多，一个是血管粘稠，会不会把肾小球、肾小管的血脉给堵塞？另外，里面的糖的成分会不会把肾小球、肾小管就给腐蚀了？就像你抓一把糖放在钢管上，你抓一把糖放在植物上，你抓一把糖放在你刚买来的这个猪肉、牛肉、羊肉上，时间长会怎么样？就给腐蚀了，叫阉割、腌制，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在喂肉，这个爆炒啊、烧烤啊，都用这个糖去喂制一下，对吧？哎，那你想想，你身体的糖的含量成分这么高，会不会把你这个肾脏给腐蚀了呀，杀坏了呀？那你想想，那么这个心脏是泵血的，所有的粘稠的血液、含糖量高的血液都会经过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很小的黏膜，长期在粘稠的血液和含糖量极其高的一个状态下，会怎么样？心脏这个发动机就被粘滞住了，就坏死了，阀门就被破坏了。大家再想想，大脑的血液循环是不是极其丰富啊？毛细血管极其多呀。然后这粘稠的血液在毛细血管里如头发丝一样，会不会堵塞？那么这个糖的成分含量高，会不会对大脑的毛细血管以及其他血管造成腐蚀性啊？会不会堵塞和动脉硬化呀？所以说脑梗、腔隙性脑梗特别多。那么还有就是眼睛，眼睛是不是血液脉络非常丰富啊？血管特别细，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你想想，这糖的成分都变粘了，血液里的糖的成分很多，它已经粘稠了，通过眼睛的血液循环还能流动吗？流不动了，所以这个眼睛就会出现堵塞，产生眼底出血，然后糖的成分继续堆积，最后就使我们整个玻璃体混浊，最后就使我们视网膜脱落。这个眼睛就像这个桃子一样、苹果一样，在糖的一个作用之下溃烂。你看糖尿病的人眼睛是不是就如同溃烂的这个桃子？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眼睛还能看得见，但是糖尿病的人，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总是黏糊糊的？你的眼睛是不是总是流眼泪？总是不像正常人那么干爽、那么清澈、那么透明了，已经变得不正常了，变得花、变得模糊，总感觉有眼屎，总感觉不洁净、有异物，总想揉、总想擦，却怎么也擦不净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说呢，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打胰岛素呢，我吃降糖药呢，没有用。因为胰岛素降糖药它只是在你餐后这一段时间啊，只是

0: 这一段时间，他不能每分每秒、每时每刻都去平衡这个血糖，保证你时时刻刻血糖都不超标。你只要说餐后两小时没有迅速把糖利用掉，还存在这个组织当中、血液当中，还漂流在外面，它就如同这个强盗一样，就如同这个流匪一样，它会破坏的，它会四处破坏，肆意破坏。那么我们很多人并发症来的晚不明显，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时间还短，是因为这个破坏性还没有超过我们的身体的自我恢复性，或者是说还比较的慢，但不等于后期就不会这样。当你身体继续下滑，自我修复能力减缓的时候，当这种破坏性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如同这个决堤的坝啊，一下子洪水就泛滥了，挡不住了，一发不可收拾。这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下就倒了，叫病来如山倒。病来如山倒，不是这坏死就是那坏死，不是这有问题就那有问题。所以你看糖尿病并发症的人都是在一年半年迅速各种并发症出现了，脚的问题、眼睛的问题、大脑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就如同漏水的塞子四处漏风，堵不住了。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啊！这回大家听完知道了吗？说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它并不是你身体当中产生什么毒素作用啊，就是你身体的糖没有快速的利用掉，那么在身体当中堆积过多，每天堆积每天堆积，它就变成了一种垃圾。那么这个糖过多的时候，没有被利用的时候，就会对身体造成破坏。这就好比说你家这个还是烧土灶，烧木材也好，烧煤也好，每天呢都需要这么一捆柴，那你每天都抱一捆，每天都抱一捆，但是呢这个柴每次都没用了，最后堆积在你家这个储灶这里特别多了，用不掉就变成了垃圾，变成了废物，那么对你家的环境的卫生就造成了影响。身体也是这样，糖的成分每天堆积一点，每天堆积一点，时间长了就多了，你的血液就变得粘稠了。所以糖尿病的人，你看血液粘稠度会增加，是不是？哎，那么他的血栓动脉硬化最后都会产生，他的各个器官啊都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不同的损伤和破坏，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然呢，这个并发症有快有慢，每个人表现不同。有的人已经患有并发症，有的人还没有患这个并发症。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申老师，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如何预防？那么患有并发症呢，应该怎么解决，怎么治疗呢？这些健康知识话题我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讲。如果大家着急，可以通过专家热线400-600-2677向我们咨询，我们会根据你的病情病症给你制定康复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时间关系，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申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

0: 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地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你好，我是盛老师。
2: 我是张梅荣的家属，我问一下他这个情况，看需要怎么治疗啊？
3: 好，
2: 那个原先2021年时候，他是那个脑出血，出血量不大，恢复的吧，基本上也是正常了，也正常了，他就是体格上有点绕，恢复的到长，绕这后来咱春天呗，都上医院了，给他连检查输输液，起来一检查说是脑梗，输了第4-5天吧，大概那个时间就是，也说不了话，也动不了了，也吃不了东西了。现在是出了院以后，就是一直吞咽也不沾，就是也说不成话，也动不了的呗。现在就是瘫着了呗。瘦的不行。他那个脑子那儿也挺不，就是说不成，什么也动也。需要这么个调理法。
3: 也就是说，你老伴儿之前只是得过一次脑出血，恢复得挺好。
2: 对，
3: 身体又得绕，寻思上医院呢，这个查一下输液，结果这一输液一打针，反而呢越来越严重了，就瘫痪了，对吧？
2: 对对。
3: 这就是我们无知，无知出现的两个情况，第一个，脑出血，它能出一次就会出二次，跟脑梗一样。能脑梗一次就能够脑梗两次三次，
2: 对，
3: 一次比一次严重，不是治疗好了以后就没事了，不是这样的。
2: 对对对。
3: 什么叫好？真正的好是指身体好，就说明身体不是很健康了，所以才得了脑梗。说身体绕啊，阳气不足啊，气血亏啊，血脉不通啊，它告诉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
2: 对对对。
3: 那么你们只是治脑梗，没有调理体质，所以说这个疾病就没有出根儿，这是咱们无知，没有去调理身体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他今年开始乏力没劲儿，有点晕，对吧？这个期间我们上医院检查说是脑梗，我们是走着去的，可不是躺着去的，可不是抬着去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把咱们病情给治疗重了。他不输液，咱们不会瘫痪。
2: 对对对，
3: 为什么老伴儿之前有轻微脑梗还能走路，只是乏力没劲儿？
2: 对对，
3: 哎，那么这个脑梗为什么输液它会加重？这就是我们没考虑病因，人得脑梗也就是血脉堵塞。
2: 对对对，
3: 它有几个原因，比如说阳虚的人就特别容易脑梗，因为血液遇凉遇寒则凝。所以说你看脑梗脑出血在哪个地区最多？北方地区。
2: 对，
3: 河北、吉林、黑龙江、辽宁。
2: 对对对。
3: 所以说呢，他本身你老伴就体寒，像体寒的人手脚凉怕冷，大便不成形，便溏便烂，舌苔发白，手脚冰凉，你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2: 对。
3: 哎，那这样的人，这个脑梗最怕什么？就怕输液，因为输液打的都是寒凉，越打越输液，脉管越收缩，越得这个病。
2: 对对对，知道了。
3: 所以你老伴儿这个病情，一个是严重的阳虚，一个是气虚。你给他调理体质，这个病就过来了。就怕什么？就怕输液，体质也没调，然后呢还在往身体里打这个寒凉之液，所以他的病直接就爆发了。
2: 对对对，
3: 这个病现在怎么办呢？从身体的调理上去改善体质，从治疗上祛风散寒通络。温里助阳，这么去治。
2: 对，
3: 要治养结合同步进行。 还得

0: 调理体质，你别把寒气给清除了，然后呢体质不调理过来，寒气又进来了，就等于光治病不关门，没用。你们都不懂，听节目是不是时间不长啊？
1: 对，哎呀，也没有听了这么长时间吧，就我得是听一下子，我头里听了后头就忘了，关键是记不住。
0: 我考虑你们就听的时间不长，听的时间长了，你们不会这么去干的，你们不会轻易输液的。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得脑梗的人轻易不敢输液。
1: 对，
0: 老听众老学员，这个病早就好了。
1: 对。
0: 这个病就怕时间长，越长血脉堵塞的越多，堵塞到一定程度，肌肉开始萎缩，这个脑回路就给堵塞了。
1: 对，
0: 慢慢反应就慢了，说话就困难了。
1: 对对，
0: 既然想调想治，我给你个方向，你按照我说的，老伴很快能站起来，能动起来，能恢复。第一个用方法祛风散寒，买中药，听明白没？买这个附子，会写字吧？
1: 发过来也行
0: ，
1: 发过来最
0: 好。给你发过去。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方法，第一步就祛风散寒，第二步益气正阳啊。那么除了这种治疗之外，赶紧去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吗？像阳气不足、手脚凉的，他都能给补上来，他慢慢能把身体调理过来。然后那个中药，我方法我给你发过去，你去给他煎煮一天两次，别嫌麻烦。然后去用，先用十天半个月的，根据情况，这个期间多给他捏胳膊头捏腿啊，多捏胳膊捏腿，特别是用中药的时候，多捏胳膊捏腿，当身体他发麻发木的时候，输过电的时候，这是逐步恢复的好现象啊。这个期间他可能一碰更难受，但是一定要捏，坚持锻炼，就能恢复过来，好不好？
1: 我再一个，他这个血糖也高着呢，打的胰岛素是归正常的。
0: 口干口渴吗？
1: 也说不成，应该
0: 也说不成哈。
1: 咸吗？
0: 便秘吗？
1: 便秘。
0: 干哈？
1: 大便头。
0: 大便头干哈？喘气热不热？舌头红不红？
1: 整个舌头红了。
0: 好，胰岛素先打着啊。多呢，这个血糖逐步的趋于平稳，血糖不是很高的时候，把胰岛素往下减，一直慢慢给它停掉就行了。他这有虚火，上焦有虚火哈。心肺火去掉就好了。行，老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方法都给发过去，去抓药就行了哈。不懂的随时随地来电话啊。
1: 好嘞。
0: 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你是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河北邯郸。
0: 邯郸的哈。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3: 今年69。
0: 69岁哈，每天都跟着听，跟着学是吧？
3: 对，我是听我大姐姐的发的。
0: 介绍过来的是吧？
3: 我听了2-3年了。
0: 听了2-3年了是吧？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我听一听好吗？
3: 我现在主要是这大便有点不通吧，大便是病关是干湿稀释，就是有点不消。
0: 大便不往下走，便无力是不是？
3: 对对对。我有气管炎，我是没胃。
0: 有气管炎。
3: 饿的没劲儿，这个食不往下下。
0: 乏力没劲儿哈。手脚冰凉，怕冷吗？
3: 现在呢，一直就手脚就太冷，凉的透透劲儿。现在差不多了。
0: 现在差不多了。因为你在补养精气神，在调养着，是吧？
3: 对对对。
0: 差不多了哈。这个平时吃凉的、热的都行不行啊？脾胃怎么样？
3: 我胃全部清理了。
0: 没有胃。
3: 啊。
0: 胃切除了是吧？
3: 对对，已经掐出来3-4年了。
0: 难怪呢啊！平时饮食都吃什么呀？
3: 平时饮食我就是中午炒菜，下午就是菜平馍，早晨也是馍馒头。
0: 馒头哈。
3: 啊，
0: 嗯，不吃这个面条啊、面片之类的吗？
3: 啊，中午吃。啊，
0: 喝粥吗？
3: 喝粥，早晨跟下午做的是粥。
0: 这个菜都吃什么菜呀？
3: 菜用土豆、西葫芦。
0: 西葫芦啊。
3: 啊。
0: 嗯。
3: 茄子。
0: 嗯。
3: 南瓜。
0: 嗯，茄子、南瓜，都是炒着吃哈。
3: 啊，对对对，是都是炒了的吧？
0: 嗯嗯嗯。好，你的问题我知道了啊，严重的啊，气不足，亏气，
3: 啊、
0: 你是亏气这种类型的人，
3: 啊，
0: 这个气不足，人的动力就不够，这个动力就是运行的力量，比如说心跳需要动力，胃的消化、肠的蠕动都需要动力，当你这个力气动力不足的时候，肠胃就不蠕动了。特别是你胃还切除了，所有的消化吸收都靠肠道，肠道的负担就更重了，再加上你气不足，食物就不往下走啊，我们就是排便困难就来了。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啊，这么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从你饮食上来说，说怎么吃，我刚才问你了，你说炒着吃比较多，没有胃的人尽量以炖菜、蒸菜为主，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因为炖的是最烂的，蒸的是最容易消化的，而炒的难消化。
3: 啊，对。
0: 炖土豆啊，炖白菜啊，炖豆腐、啊、炖粉条，是不是？
3: 是是。
0: 哎，炖豆角，对不对？或者蒸，蒸土豆啊，啊，蒸茄子呀，这个、
3: 啊、
0: 这是其一。其二，运动。这个人的运动就是帮助肠胃消化。
3: 我在家里不行吧？
0: 不是光走，光走还不行、
3: 啊、
0: 必须这个以腰为中心左右摆动。你看人跑步的时候是不是在左右晃肩呢？
3: 啊，对
0: 啊，你要这么跑，慢跑快走，你这个腰不摆，你这个肠胃就得不到蠕动，明白吗？
3: 明白。
0: 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益气。益气呢，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吐纳呼吸，深呼吸，每一次呼吸把这个气的都气沉丹田，气吸满它
3: 啊，
0: 然后平时啊推两肋揉小腹，顺时针揉小腹，使劲来回推
3: 啊
0: 啊，然后呢这块呢我们再用药用方，你要继续去补养你的精气神，精气神不足，元气亏不行，你继续益气养气，补养内在的精气神的不足。
3: 嗯，
0: 拿笔记上。
3: 你算吧。
0: 嗯，炒白术15克，
3: 十五克。
0: 炙黄芪，
3: 炙黄芪。
0: 对，25克。枳实，焦山楂。
3: 嗯，焦山楂。
0: 蓝香子，炒的补骨脂。
3: 嗯。
0: 五味子。
3: 五味子。
0: 对。紫苏子、木香、香橼，淮米各9克、
3: 啊，
0: 这些各9克，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治疗什么呢？治疗便无力，就排便困难，没劲儿。
3: 我还有那个啥了，我一直使劲不往上排便，排不动了，我在这一直下坠。
0: 啊，肛门下坠是吧？
3: 啊，
0: 不是你排不动，肛门下坠是你本身中气不足，气不足，气不足，
3: 嗯、
0: 肛门下坠跟排便无力，它俩同时存在。
3: 啊
0: 啊，把调理体质的也用一用，结合着补养精气神一块用。啊，外在改善体质、调理体质，跟内在的不养精气神要同步进行，啊，你这样才能恢复起来哈。
3: 明白了。
0: 嗯，行，时间关系呢，就这样按照我说的做吧，慢慢都能恢复过来。
3: 啊，
0: 嗯，好不好？就这样，再见。
3: 啊，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3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 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啊，是盛老师是吧？
0: 对对啊，你好啊。
5: 你讲课讲得好，讲播讲知识好，身体病情
0: 啊
5: 非常好，所以我非常相信你。
0: 谢谢你的认可和信赖。
5: 麻烦盛老师，你给我就看分析用什么方法给我治疗。现在我确实是一个头疼的
0: 很。啊，那就说咱们听一听，看看什么问题。
5: 行，好的。一赶回来就身上后背就有出汗，但是人家别人是不出汗。2021年的秋天，他突然两天血高了，控制不住了。但是等一会儿再测是这个尘埃是190多了，低压都是100多。2013年的时候都开始血压高了，那时候就经常吃的硝酸锑平，但是控制了。但是前年的秋天他突然高了，
0: 然后呢？
5: 后来从那住院，他用西药这个血压药控制作用，吃的副作用非常多，吃的身上疼的肌肉疼。
0: 副作用很多，
5: 哎，很多，还有身上出的那个结节
0: 啊，
5: 手指红，
0: 浑身疼，结节哈，
5: 指头疼和脚趾疼，红，
0: 关节疼，红肿，
5: 去年开始，出现这个许多情况了，一个是失眠，就头昏脑胀，耳鸣，耳胀，活动量别说改活了，运动量了，就到活动量一点就身上出汗，
0: 稍微一活动就浑身出汗。
5: 对，以后背为主。前年秋天住院的时候给我做的是颈动脉板块形成，一个是2.5、3.5关闭不全，还有是这个冠状动脉有两根血管，是有一个是26公分，一个是30公分，都有不同程度的狭窄，是45%-55%。
0: 有狭窄也有关闭不全。
5: 对，2.5、3.5，用好多药，找好多医生治来治去，越治越重了，真是现在越治越重。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务必要分析疾病，任何的疾病不分析，不把它掌握透它，你们就去治，那叫盲目医治。
5: 是，主要是老百姓们啊，有时候咱农民有时候不知道，偶然听到顶楼的听酒吧聊频道，河北农民生活频道，我听的是。是你讲的，我听越听越愿意听。
0: 好好听，好好学。我告诉你，你们都能找到解，都能找到答案。我告诉你，这个血压是怎么高的？你这个叫血虚生风，肝阳过亢，精血不足了，精血不足血压就高。你是怎么高？你也就说白了是阴虚火旺这种高血压。
5: 是，平时还容易上火。
0: 对了。你看看这种血压高，我告诉你，西医西药临床它没有好办法，它很难降下来，所以说你就出现了这些副作用后遗症。你把你的精血，你把你的阴补上去， 你的阳就不亢了，你的血压就不高了，你的血压不高了，你的西药激素药就不用吃了，那么你身上的症状也就减轻了。

0: 你身上的症状精血津液不足，肝燥热引发的啊，你为什么后背出汗，一活动就出汗，后背是阳脉，它必须靠阴来滋养，没有阴制约阳的时候，后背就容易出汗。
1: 所以是也是一个，有时候冬天怕冷，夏天怕热，今年夏天我都不怎么敢出门，一出门一见日头我身上都出汗，是热。
0: 对了，说白了你就是阴精血津液不能制约阳，阳就已经散掉了，所以说你阳就亢，亢就是往上跑，往上顶，往上一顶你的血压就上来了，你不补充这个精血津液，你只控制血压没有用，你再往下降就脑中风脑梗了。
1: 对，现在都有脑梗。
0: 咱们大脑供血不足，说血不足了，供应不上，唯一自救的方法就加大压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血压就飙升上去了，血压飙升这个期间医院还给你往下降压，不降下来血压就高，降下来脑中风脑梗，那么这个期间他就通过强制性的控制你血液的压力，所以说各种副作用就出来了，
1: 是
0: 非常明显。
1: 反复来反复去，就是我你刚才讲我明白了，我但是我本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0: 啊。明白了吧，你看盛老师给你分析，你是不是感觉豁然开朗，一下都明白了。
1: 对，
0: 疾病只要你认真分析，只要找准原因，是不是就感觉能治了？可是你看了这么多年，是有谁给你分析这个血压高的原因啊？
1: 他们都是大概说一下，有时候给你开的药，也有开中药的，开西药的，但是就是越治越治来治去，越来越重。
0: 我告诉你，不要去降压，你只要平肝潜阳，补精血，补津液，你不单血压下来了，你这种燥热疼痛也下来了，你这种失眠也改善了，你这种后背出汗也改善了，因为它是一种原因。一定补精血，
1: 行，
0: 嗯，然后呢，用一个小药粉就行。
1: 小药粉，
0: 当归、丹参、川芎、治水治、乳香没药，这个打成小粉各等份儿、
1: 嗯。啊，对对对，行行
0: 行，
1: 这
0: 里
1: 盛老师啊，
0: 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早日摆脱这个病痛。咱们既然方法源头找到了，方法有了，咱们尽快就实现康复就行了，好，嗯。
1: 谢谢，
0: 好嘞，
1: 对，
0: 就这样。
1: 再感谢盛老师、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好久就想给你通话，小小的这病一直给你通不上，现在都通上了。
0: 是这回好了哈，沟通上了。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邢台宁的。
0: 邢台的是吧？
3: 嗯。
0: 好。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你说吧，这回。
3: 啊，我跟你说啊。
0: 嗯。
3: 我一个小孙子，今年12了。
0: 嗯。
3: 都闹那个脑袋疼，疼了以后就怎么着，把孩子疼的得疼。就光哭，打了滚，一疼一身汗，把那我就出汗出的，就塌头了。在这个省医院里住了几天，到儿童医院里住了几天。把一系列的检查，报告上也说没有什么事，都正常。直到现在还是头发疼。
0: 一疼一身汗，检查一切都正常，对吧？
3: 直到这里现在是影响的孩子学不能上了。
0: 现在学也不能上了。
3: 所以为的中医、西医、扎针、按摩，咱都治疗的，大人没法没法，一点法没了。我就听了你的办法挺多，给这个想个办法，给那个先出个方法，有省事孩子那不是那人那病就好了。我一心想给你打电话给你笑，这回终于给沟通了，叫给你笑笑。
0: 好，我问一下，孩子平时流鼻涕吗？鼻子不通气。
3: 流鼻涕，先说。
0: 有没有
3: 到石家庄医院里，在县医院都说是这个鼻窦炎。
0: 都说鼻窦炎是吧？
3: 都说鼻窦炎。那医生说，就是孩子鼻窦炎，也不至于把孩子疼这么狠。
0: 对呀。
3: 这现在还熬了药的，还吃了药的。
0: 好，咱分析都透彻了，对路再吃药，不对路吃药等白吃
3: 啊。行，俺救援教你。
0: 那么他有没有症状？就是经常流鼻涕不通气。
3: 现在不流鼻涕了，就是不透气。
0: 现在不透气，不流了，但不透气哈。
3: 对，
0: 流鼻涕、鼻塞、不通气，甚至闻着不知道香臭味儿，这个鼻涕就像漏了似的啊，踢他踢他，经常流鼻涕， 这个叫什么呢？这叫鼻渊，这个流鼻涕，流到一定程度，慢慢慢慢，它可能堵塞了，流不出来了，不通气了，堵塞了，叫鼻塞。现在是不是这样？
3: 现在是。
0: 那就说明加重了。原先流鼻涕还有能力，你现在都流不出来了，全都堵在里面了。所以说呢，你们没注意，孩子他鼻子不透气，他不能不使劲往出醒吗？他这种情况对大脑能不影响吗？这个病就叫脑渊，也叫脑崩，也叫脑沙，更叫脑漏。这个我在讲课当中就给大家讲过，这就是孩子阳不足气不足，受了寒邪，受了风邪，寒邪风邪这个期间呢，就流鼻子，踢他踢他流鼻涕。等到这个寒邪风邪在身体当中时间长了，从阳化热了变成风热了，风热之后这个鼻子就不通气了，就导致病情加重。这个你就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方法，鼻渊的方法，鼻塞的方法给用上。
3: 还有一个问题，他身上的脊梁这个后心这，你即使某那片是冰凉，这个前心后心和凉的跟白根儿那温度不一样。
0: 前心后背发凉是吧？
3: 对，
0: 也就身体阳气不足，生发不出来
3: 啊，
0: 还是阳气不足啊。孩子之前呀、得这个病就会高烧，就会耗这个阳气。
3: 我就是听你广播听的，我说你讲的那都是根，可是内部的事的，我心里可信任你的。我一心给你打电话，想教教俺这个小孙子这个事。
0: 你这样，你把我的方剂给他用上，然后给他调理体质。
3: 啊，行行，
0: 孩子体质的问题，现在孩子不发烧了，是不是？
3: 现在只有干这个流感也还发烧的，感冒发烧。
0: 现在还发烧啊？
3: 这是输液输了几个四天了，输液输的也不离。
0: 嗯，好，我知道了哈。你这样吧，孩子这个、我给开方剂啊。这个孩子啊，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用，他的烧也就一天两天就下去了，下去再也不会上来了啊。不要再给他输液了，我告诉你，孩子这种情况本身阳气就不足，你还给他打液体，给他把雪上加冰的吗？
3: 嗯，就是我就心疼，刚着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对，
0: 把这个方剂我给你发药，按照我这个方剂啊，然后呢给孩子调理体质，专门用调理体质的药品给孩子调一调。
3: 我就等着你发吧，你发什么我用什么，行不行？
0: 行，我告诉你，孩子这个高烧的问题，我一天两天就还给孩子退下去，然后孩子鼻子不通气的问题，五六天基本上就通气啊。通气之后呢，再用一段时间，孩子鼻子完全的彻底通气了，再把阳气给他养上去，养上去之后头慢慢就不疼了，身体慢慢就好了。给孩子身体得调理半年到一年的，太绕了，透支太狠了啊。
3: 这孩子还是胖，这孩子一
0: 胖的是虚胖，湿气重，不要吃鸡肉，少吃寒凉的。
3: 啊，
0: 然后这个疾病十天半个月调理透气了，头不疼了，给我来电话，咱们来见证，好不好？
3: 还有这孩子妈妈有点病，我麻烦你这样给你教教吧，行呗？
0: 嗯，什么病说？
4: 向老师。
0: 哎，你好。
4: 我这右脚给这右腿经常胖，有十八九年了吧？那是医院都检查了，检查的都检查不出原因来。
0: 就是浮肿，是不是？
4: 对，越热的时候肿的越严重，等到的冬天了就没多大感觉了，越到夏天了，然后那脚就是长期有憋胀的感觉，应该都是一个坑。
0: 嗯，说明你严重的气不足，湿气重，你儿子就有点继承你的体质，你就是严重的气虚。为什么你腿总是胖的浮肿呢？因为你气不足，血液下去了就空的上不来，夏天暑湿重，所以说你这个病就加重。冬天天一冷了，你的血管收缩了，脉管变细了，所以说就有能力了。血管越粗越不行，血管越细你越容易上来。
4: 是七八年。
0: 舌苔发白吧？齿痕重不重？大便成不成型？
4: 大便正常，我舌苔也看，我看了也没白，我看了也行。
0: 嗯，也就肾气不足。你的月经怎么样啊？
4: 我月经不正常。
0: 嗯。
4: 不是说没定月定点的，就是往后错个一两天，有时候又错一俩月的时候。
0: 嗯，总是往后错是吧？
4: 对对对。
0: 量大吗？
4: 我量还是多。
0: 有没有血块啊？
4: 有。
0: 腹痛吗？
4: 不痛。
0: 嗯，手脚不凉吧？
4: 不凉，但是脚跟不能是久站，一久站的脚跟就疼。
0: 脚跟不能总站着是吧？
4: 对，嗯，有时候腿刚没劲。
0: 哎呀，你这容易腰酸腿疼哈。
4: 对。
0: 这就肾气不足哈，所以你下半身浮肿。也是跟你儿子一样调理体质，你儿子在调理体质用药的时候，你跟着一块用一用。我来再给你开个方啊。
4: 好嘞，好嘞。 非常要感谢你，要是不着装正说了，要是黑了好了不着在这感谢你。
0: 嗯，好了之后打电话感谢一下子，好。
4: 好好好，
0: 嗯，
4: 好好，一定一定。
0: 嗯，行，那咱们就期待孩子早日康复，期待你也早日健康，好吧？
4: 好嘞，好嘞。
0: 嗯，时间关系聊这些，好，再见。
4: 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6: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登记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可以在手机上补办机动车登记证书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对机动车登记证书灭失、丢失或者毁损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打开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击更多机动车业务补换领登记证书，按照系统提示操作即可。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9: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0: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2: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1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太祖去世后，宋太宗当了皇帝，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4: 宋太祖生前花费13年的功夫灭了南方五国，接着他就出兵攻打北汉都城太原。北汉请辽朝出兵援助，宋军吃了败仗。宋太宗接替皇位后，决心继续统一北方。公元979年，他亲自率领4路大军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辽军又来援助，宋太宗派兵截断了援军的要道，太原城在宋军重重包围之中，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北汉国主刘继元只好投降了。刘继元手下有一名老将，名叫杨业，也归附了宋朝。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武艺高强，十分的器重他，任命他作为大将。
5: 宋朝打败了北汉后，是不是就一统天下了呢？
4: 中原的敌人消灭的差不多了，但是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呢。宋太宗灭了北汉，想乘胜攻打辽朝，收复北方的失地。一开始宋军攻势凌厉，北方有几个州的辽朝守将纷纷投降，宋军一直打到了幽州。后来辽朝派大将耶律休哥赶来救援，双方在高粱河打了一仗，宋军大败，宋太宗坐着一辆驴车仓皇地逃回了东京。打那以后，辽军不断地袭击宋朝边境，宋太宗十分的担心，就派杨业为代州刺史，扼守雁门关。
5: 为什么听说宋太宗吃了败仗，我特别开心呢？最讨厌这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哼！对了，那杨业能守住雁门关吗？
4: 公元980年，辽朝派了10万大军攻打雁门关，那时候杨业手下只有几千人马，双方兵力相差很大。杨业呢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知道靠硬拼那是不行的，就把大部分人马留在代州，自己带领几百名骑兵悄悄地从小路绕到雁门关北面敌人的后方。
5: 杨业这是做什么呢？本来人就少，现在又分成了2路，这不就更打不过了吗？
4: 哎，打仗可不能只看人数多少啊。别看杨业人数少，却打了个大胜仗， 辽兵向南进军，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正在得意呢，忽然后面响起了一片喊杀声，只见烟尘滚滚，一支骑兵从背后杀了出来，像猛虎冲进羊群一样。辽兵是毫无防备，又弄不清楚后面到底来了多少人马，个个心惊胆战。这么一来，辽军的阵容大乱，哪儿还抵挡得了宋军的进攻啊？辽军的官兵纷纷向北逃窜，杨业带兵追赶上去，杀伤了大批的辽兵，还杀死了一名辽朝贵族，活捉了一员辽将。雁门关大捷以后，杨业威名远扬，辽兵一看到绣着杨字的大旗，就吓得不敢交锋。人们给杨业起了个外号，叫做杨无敌。
5: 几千人把十万人杀得大败而归，杨业太厉害了吧。
4: 杨业立下大功后，引起了一些边防将领的妒忌，有人给宋太宗上奏章，说了杨业许多的坏话。宋太宗此时正要依靠杨业，所以呢，他没有理睬那些诬告，而是把那些奏章封好了，派人送给了杨业。杨业见宋太宗这样信任他，自然十分的感动。
5: 这个宋太宗还挺会收买人心的。
4: 其实啊，这也是一种警告。你看，有人给你告状了啊，我可没有追究你，我对你不错吧？可是啊，你也要乖乖的听话，不然，呵呵呵呵，小心我收拾你哦。
5: 啊，这些皇帝一个个都这么多暗搓搓的心思。
4: 过了几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即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由他的母亲萧太后执政。有个边将向宋太宗上奏章，认为辽朝政局变动，正好趁这个机会收复燕云16州的失地。宋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公元986年，宋太宗派出曹彬、田崇进、潘美率领3路大军北伐，并且派杨业做潘美的副将。
5: 这是不是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这次宋朝打赢了吗？
4: 3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4个州。但是曹彬率领的主力却因为孤军深入，后来被辽军杀得大败。宋太宗赶快命令各路宋军撤退，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就领兵掩护4个州的百姓，退到了琅琊村。那时候辽军已经占领了环州，声势浩大，
5: 形势变得对宋朝不利了，应该怎么应对呢？
4: 杨业建议派兵假装进攻，吸引住辽军的主力，并且安排精兵埋伏在退路的要道，掩护军民撤退。监军王申反对杨业的意见，他说，
6: 我们带了几万精兵，还怕他们吗？我看我们只管沿着雁门大路大张旗鼓的行军，也好让敌人见了我们害怕。
4: 杨业说，现在敌强我弱，这样干一定要失败的。王申带着嘲笑的语气说，
6: 哟，杨将军不是号称无敌吗？现在在敌人面前畏缩不战，是不是另有打算呢？
4: 这一句话可把杨业给激怒了。他说，我并不是怕死，只是看到现在时机不利，担心让将士们白白丧命。你们一定要打，我可以打头阵。
5: 后来他们打算采用谁的行动方案呢？
4: 主将潘美也支持王申的主张，杨业无可奈何，只好带领手下人马出发了。临走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个仗肯定要失败的，我本来想看准时机出兵痛击，报答国家，现在大家责备我害怕敌人，我不得不先死了。接着他指着前面的陈家玉对潘美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谷口两侧埋伏好步兵和弓弩手，我兵败之后退到这里，你们带兵接应，两面夹击， 也许有转败为胜的希望。
5: 杨业明明知道打不赢，却还要被迫出战，希望他没事。
4: 杨业出兵没有多远，果然遭到了辽军的伏击。杨业虽然英勇，但是辽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杨业拼杀了一阵，抵挡不住，只好一边打一边往后退，把辽军引向陈家峪。到了陈家峪，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杨业退到谷口，只见两边静悄悄的，连宋军的影都没有。
5: 潘美带领的主力到哪儿去了呢？
4: 原来杨业走了以后，潘美也曾经把人马带到了陈家峪，等了一天听不到杨业的消息。王申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让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等到他们听说杨业兵败，却从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
5: 杨业将军在前线奋勇杀敌，另外两个将军却在盘算怎样瓜分胜利果实，甚至还临阵脱逃，真是可耻。
4: 杨业见约定的地点没人接应，气得直跺脚，只好带领部下转身跟追上来的辽兵展开了搏斗。士兵们个个奋勇抵抗，但是辽军越来越多，到了后来杨业身边只有100多个人了。他含着眼泪高声向兵士们说，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家小，不要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赶快突围出去，也好让朝廷得知我们的情况。
5: 看来杨业将军的处境非常危险了，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4: 哎，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呢，下集再接着讲吧。
5: 云朵组合，
4: 下集再见。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老将军杨业因为另外两个将领的失误而身陷重围，后来他逃出来了吗？
2: 杨业身陷重围，却还为身边的兵士考虑，他让士兵们冲出重围，努力活下去，不要和自己一起战死在这里。士卒们听了这些话，再看看杨业浴血奋战的情景，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没有一个愿意离开杨业。最后士兵都战死了，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也牺牲了。杨业身上受了十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的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有一支箭飞过来，正射中了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给摔了下来。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给俘虏了。
3: 后来呢？后来呢？
2: 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抬起头叹了口气说：哎，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却被奸臣陷害，落得个全军覆没，我哪儿还有脸活在世上啊。他在辽营里绝食了3天3夜，然后牺牲了。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开封，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难过，把潘美降职处分，王申革职查办。
3: 潘美和王申这两个家伙，他们是罪有应得。
2: 杨业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儿子杨延昭、孙子杨文广在保卫宋朝边境的战争中都立了功，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受到人们的传颂和赞美，民间流传的杨家将的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改编的。
3: 哦，原来杨家将就是杨业一家人的故事啊。
2: 宋太宗征讨辽朝，落得个惨败的结果，又丧失了像杨业这样的勇将，就没有勇气再跟辽朝作战了。而且那时宋朝国内的局势也很不稳定，特别是川蜀地区接二连三地爆发农民起义，弄得宋王朝手忙脚乱，难以应付。
3: 怎么宋朝刚刚建立没多长时间就有农民起义了呢？
2: 川蜀地区在五代时期先后建立过前蜀后蜀两个政权，由于地形比较封闭，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因此后蜀时期国库十分充实。宋太祖灭了后蜀，纵容将士在成都抢掠，把后蜀积累的财富都运到了东京，这才激起了百姓的愤恨。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又在那里设立了衙门，垄断了买卖，蜀地出产的茶叶丝帛都被官府控制了，一些地主大商人趁机投机倒把，贱买贵卖，蜀地百姓的日子呀可就更难过喽。
3: 宋朝的两任皇帝都这么欺负四川的百姓，难怪大家造反了。
2: 青城县有个农民叫王小波，和他的妻子的弟弟李顺都是靠贩卖茶叶谋生的，官府禁止私自买卖茶叶，导致王小波断了生路，王小波走投无路，便决心起义。公元993年，王小波聚集了100多个茶农和贫民，跟他们说，如今这个世道 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消灭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你们说怎么样啊？这些茶农和贫民平时受够了官府和富人的剥削，听了王小波的话都热烈的拥护。消息一传开，各地的贫民都来参加王小波的起义军，不出十天就集中了几万人。
3: 起义军这么快就能拉起一支几万人的队伍，可见宋朝的统治在当地是多么的不得民心。
2: 王小波先打下了青城，接着又乘胜攻打彭山。彭山县令齐元镇是个刁钻狠毒的贪官，宋太宗禁止地方官员贪污，有一次朝廷派钦差到蜀地去调查，齐元镇听到钦差要来，早就把贪污得来的财物分散藏在了富商的家里。钦差到了彭山县，查不出那里的官员有任何的贪污行为，所以呢便回去向朝廷回报。朝廷啊还下令嘉奖了齐元镇清白能干。
3: 一个大贪官居然还成了清廉的典型，真是可笑。
2: 齐元镇骗过朝廷后，搜刮得更厉害了。王小波知道彭山的百姓对齐元镇怨恨最深，就带起义军攻打彭山。在彭山百姓的响应下，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县城，杀了这个大贪官齐元镇。王小波把齐元镇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钱财全部分给了当地的穷人。后来起义军又带兵北上，向江源进攻。驻守江源的宋将张起发兵反击，双方在江源城外展开了一场大战。
3: 这场战役谁胜谁负呢？
2: 王小波的起义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张起一看招架不住，就放起了冷箭。王小波没防备，被冷箭射中了前额。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继续进攻，终于打败了宋军，把凶恶的张起给杀掉了。后来起义军顺利占领了江源，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最终死去了。
3: 啊，王小波战死了，起义军会不会群龙无首呢？
2: 王小波一死，起义将士推李顺做首领，继续带领大家反抗官军。在李顺的指挥下，起义军是越聚越多，连续攻下了许多城池，杀死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污吏，最后终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员抵挡不住，全都跑了。
3: 现在四川又回到了四川人手里，他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2: 公元994年正月，李顺在军民的拥护下建立了大蜀政权，李顺当了大蜀王。之后一面整顿人马，一面继续派兵四处攻占州县，从北面剑阁到东面的巫峡，到处都是起义军的势力。消息传到东京之后，宋太宗大吃了一惊，他赶快召集宰相商量，说没想到这个李顺这么厉害呀，一定要派遣人马把他讨平。
3: 宋朝有什么好办法对付李顺的起义军吗？
2: 宋太宗派了宦官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治安使，前往镇压。王继恩分兵两路，派人从东面堵住巫峡的起义军，自己率领大军向剑门进发。剑门呢，是西川通向关中的要道。李顺占领成都之后，也派将领进攻剑门，却遭到了官军的阻击，打了败仗。王继恩顺利地通过了剑门，集合各地宋军进攻成都。那时候驻守成都的起义军还有十几万，但是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起义军战死了3万多将士，也没有能够守住成都，李顺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3: 唉，真可惜。
2: 后来民间传说，在成都陷落的时候，李顺并没有死，他化妆成一个和尚，秘密地逃出了成都，继续率领农民军战斗。宋军进城的时候， 抓到了一个胡子很长的人，外貌很像李顺，就把他呀当成李顺给杀了。又过了40年，广州街头出现了一个老翁，有人认出他就是李顺，官府呢就把他给抓了起来，在监狱里秘密地杀死了。这些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说明李顺在老百姓的心中影响是很大的。
3: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用途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职工发生工伤时没有参保，后续进行了补缴，还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职工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二、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发生的工伤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一集。
5: 什么？您说什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会不是你们亲生的呢？

0: 田村望着父亲田辽沈和母亲杨佩佩，禁不住惊愕地瞪大了眼睛。田村做梦也没有想到，养育了自己20多年的亲人，竟然不是自己的生身父母，这也太超出他的想象力了。
1: 爸，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那我生身父母是谁？他们在哪儿啊？
0: 副军长田辽沈望着养子田村，脸上充满了严肃和慈爱。
2: 田村，你其实不是我们亲生的，你是20几年前你妈在医院里收养的。这是一个秘密，是我和你妈在心里揣了20几年的秘密。我们一直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可是考虑到你年纪还小，怕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所以一直没敢告诉你。现在你长大了，是个大人了，我和你妈也商量了，该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
0: 田村望着养父和养女，脸上的表情在急剧地变化着。
1: 爸，妈，你们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杨佩佩看着养子田村，眼里不由得涌上了眼泪。
3: 孩子，你别急，你别着急呀，听妈妈慢慢讲给你听，慢慢讲给你听啊。那是25年前，我和你爸爸送走了老战友，从西安火车站回来的路上。
0: 从火车站到解放军128团的驻地，大约有10几里的路程。团长田辽沈送走了老战友，和妻子当时是市医院护士的杨佩佩，坐着吉普车从县城往驻地赶。
4: 老田，你看，前面路上好像躺着一个人。
0: 田辽沈顺着妻子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大约100多米的公路上，果然半躺着一个人。从那个人的身形和戴着的围巾上看，很像是一个怀了孕的农村妇女。
5: 他怎么躺在这儿？小王，快，赶紧加把油，赶紧开过去。
6: 是。
0: 小王答应了一声，加了一脚油，吉普车立刻冲了过去。前方公路上躺着的果然是一位怀了孕的妇女，她的名字叫王桂香。王桂香的家就住在附近，她是刚刚挺着肚子出去捡了点柴火，准备回去做饭的。谁知道回来的路上肚子就突然疼得不行了，逼得他只好躺在了公路上。杨佩佩是医务工作者，一看到王桂香裤腿里流出血的样子，他就明白了八九分， 他伸手试了试王桂香的脉搏，脸上不禁出现了焦急的神色。
4: 老天，不好，他恐怕是难产。
5: 难产？
0: 没有经历过此事的田辽沈一听就急了。
5: 那怎么办？
4: 送他回家恐怕是要有危险了，只能送回到市医院。
5: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往车上抬呀！
0: 老田一声令下，几个人七手八脚的就把王桂香往吉普车上抬。王桂香此时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
5: 乖，开车。
0: 吉普车一溜烟儿的就向前冲去。

0: 随着一声有力的啼哭，一个婴儿从母体中分娩出来。刘医生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放心地看了一眼站在一旁帮忙的杨佩佩。
1: 好了，是个男孩。
0: 杨佩佩望着一身粉红的婴儿，脸上现出了喜色和喜爱。
2: 刘医生，谢谢你。
1: 说什么话呢？应该的。哎，是你什么亲戚啊？
2: 亲戚？
0: 杨佩佩一听不禁愣住了。
2: 什么亲戚？
0: 杨佩佩再看一眼躺在手术床上的王桂香，不禁明白了。
2: 哦，你是说？不，不是，他是我和老田啊从车站回来的时候半路碰上的。
1: 不是你的亲戚？
0: 刘医生说到这儿眉头不由得皱了皱。
1: 那怎么办啊？
0: 杨佩佩见状有些明白了。
2: 我看他是难产，怕出事情，才把他他的治疗费我和老田出。
0: 正在做产后处理的刘医生刚要再说什么，眼睛突然睁大了。
1: 哎呀，不好，好像还有一个，是个双胞胎。
0: 刘医生说着，就见另一个婴儿已经从母体里露出了头。
1: 快点准备，还有一个婴儿。
0: 刘医生一声令下，围在手术台边的医护人员们赶紧各司其职。又过了十几分钟，

一个胎儿又大叫着问世了。随着医生的一声宣告，还没来得及看婴儿一眼的王桂香已经耗尽了最后的体力，她头一偏便沉沉地睡去了。

0: 第二天一早，王桂香醒过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寻找身边的孩子，可是床上除了他却是空空荡荡的，不见任何孩子的身影。王桂香不禁着急了，
1: 医生，医生，护士，护士，
0: 他连喊了几声，正要下去寻找的时候，两个护士抱着孩子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2: 哎呦，你可醒了，你都睡了一天一夜了，给，这是老大，四斤二两呢。
0: 护士说着将怀抱里的婴儿送了过来，另一个女护士见了也赶紧把自己怀抱里的孩子送到了母亲面前。
3: 喏，这是老二，四斤一两。哎呦，你真有福气，生了一对双，都是男孩。
0: 王桂香此时觉得自己还像在梦里。从他倒在路边到上车，再到躺在医院的手术床上生孩子，这一切都似真非真，似梦非梦，令他有些不敢相信。
1: 怎么会是两个？
3: 怎么不能是两个呀？一前一后生的，双胞胎呀。
0: 王桂香看着眼前的两个孩子，脸上不由得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分别抱过两个孩子，看了看，亲了亲，又还给了护士，脸上不由得又泛起了愁云。正在这时，两个孩子先后哭了起来。王桂香看见了，赶紧伸出了手，
1: 快快给我，孩子饿了，已经是饿了。
0: 两名护士赶紧又把抱在怀里的孩子又送还给了母亲。王桂香分别将两个孩子放在自己的左右腿上，又掏出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两个孩子立刻就不哭了。王桂香望着两个正在吃奶的孩子，不由得放心地闭上了眼睛，仰靠在床上休养着精神。谁知就在这时，两个孩子又支起脑袋大声地哭了起来。王桂香伸手在自己的乳房上有力地挤了挤，却见乳房里已经挤不出一滴奶水，不免有些失神。两个护士看见了，立刻明白了。其中一个年龄稍大点的护士看到后，伸手抱过了其中的一个孩子。
2: 哦，孩子饿了，该喂他们了。护士长啊，知道你奶水不足，已经为孩子们买好奶粉了。你休息吧，我们呢这次去喂孩子。
0: 另一个护士见状也抱起了怀里的又一个孩子，两个人带着喜悦和好奇笑盈盈地走了。屋子里此时就剩下了王桂香一个人，望着离去的护士和两个孩子，不禁若有所思。王桂香和她的丈夫刘二嘎住在离这里30公里以外的

0: 王家屯儿。不满30岁的王桂香已经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王桂香住在山区，家里不富裕，可家境不富裕的王桂香的生育能力又是出奇的强。刚生下女娃没两年，这肚子里又揣上了崽儿，而且一生就是俩，这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这几个孩子可怎么养活呀？王桂香想到这儿，眼泪禁不住又流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杨佩佩走了进来。杨佩佩穿着军装，外面套着白大褂，此时的她显得既美丽又文雅。看见王桂香脸上挂着眼泪的样子，杨佩佩禁不住惊愕了。
1: 大姐，你怎么了？
0: 王桂香望着杨佩佩，忍不住哭出声来。
2: 大妹子，你还不如不救我呢。我要是死了，这家里的日子也许能好过一些。眼下家里人都吃不饱，又添了这两个，今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0: 杨佩佩本来是过来道喜的，没想到竟听见王桂香说出这样一番话，一时间竟不知说什么好了。
1: 大姐，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女人生孩子这是喜事儿啊，而且你一下子就生了两个小宝贝，应该高兴才对啊。你怎么还
0: 王桂香不由得叹了口气。
2: 生孩子对有钱的人家是好事，对我们这些吃不上饭的人家那就是坏事。我知道你救了我，可眼下别说两个孩子，就是一个孩子，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养活呀。
0: 王桂香说着，这眼睛里又不禁涌出了泪。杨佩佩见了，赶紧去给王桂香擦眼睛。
1: 大姐，你千万别哭，女人坐月子不能哭，那样会留下病，对眼睛会不好的。你别着急，有了孩子是好事儿。再说了，又是这么一对可爱的小男孩，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
0: 杨佩佩嘴上这样说，可心里也不禁犯了难。当时的情形，杨佩佩知道，别说是在农村了，就是在部队上，每天的粮食也是定量的。
1: 哎，这王桂香家今后的日子可真难呢。
0: 回到家里，杨佩佩一边翻腾着自己这些年不断翻看的各式各样的婴儿小衣服，一边不住地叹气和感慨。正在灯下看文件的128团团长田辽沈看见了，不禁放下手里的文件，一脸感慨地看着杨佩佩。
3: 佩佩，你这是干什么呢？这大晚上的，一边翻腾小孩衣服一边念叨，你到底遇上什么事了？
0: 杨佩佩于是便把下午王桂香跟她的谈话和丈夫学了一遍。田辽沈听了也不免顿生感慨。
3: 哎呀，这王桂香说的也是实情啊，六口之家 家里面。

0: 没有什么可靠的收入，丈夫身体又不好，这日子是够难的呀。哎，我说你手里的小孩衣服已经准备好几年了，这咱俩又不能生养，你是不是干脆……
1: 你是让我把这些小衣服送给王桂香是吗？
2: 见妻子这么直率地问他，田辽沈的脸上不由得有些红了。田辽沈和杨佩佩结婚前便是一个部队的战友，田辽沈在战斗中负过伤，田辽沈万没有想到自己因为关键部位负过伤竟影响了生育，所以这些年来一直感到有愧于杨佩佩。看着杨佩佩今晚的样子，田辽沈又不免老调重弹了。
0: 佩佩啊，这些年了，我这一直觉得对不住你。我知道你喜欢孩子，可是我有病，我不知道我中的那一枪竟然影响了。佩佩，要不我提的那个问题你再想想，你一旦离开我再找一个，这说不定……
1: 老田，你说什么呢？你不是说再也不提这个问题了吗？今儿怎么又提起来了？
2: 杨佩佩看见田辽沈一脸难过的样子，赶紧放下手里的东西，冲到了丈夫跟前，一脸温柔地用手抚摸着丈夫的脸。
1: 老田，我的决心已经定了，你不能再跟我提这样的话。咱们是战友，咱们的感情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想一想，咱们身边有多少战友还没有看到全国解放，还没有结婚就倒下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难道还不知足吗？老田，结婚后你对我一直很好，我很满足。是的，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
6: 老天，我的决心已经定了，你不能再跟我提这样的话。咱们是战友，咱们的感情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想一想，咱们身边有多少战友还没有看到全国解放，还没有结婚就倒下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难道还不知足吗？老田，结婚后你对我一直很好，我很满足。是的，我们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可能不怨你，怨战争。老田，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再过几年，我们想法要一个孩子，我们不把这个秘密告诉他，那不就等于是我们自己亲生儿女吗？老田，这次是最后一次，今后就再不准提这样的问题了。
7: 田辽沈看着妻子执着而又可爱的样子，不觉笑了。
8: 好好好好，我保证啊，咱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天不早了，来来来，咱们俩也该休息了。
7: 这天晚上，杨佩佩显出了比以往更多的温柔，她趴在丈夫的胸前，那样子真像是一只可爱的小鸟。
6: 老田，那些小衣服小帽子我不想再留着了。王桂香家里那么穷，一次就生了两个孩子，我想把这些小衣服给王桂香的孩子穿，你看行吗？
7: 田辽沈看着妻子禁不住笑了，不由得用手刮了一下杨佩佩的鼻子。
8: 你这些宝贝东西留了好多年了，这一下子给了人，你舍得？
6: 有什么舍不得，这衣服帽子不就是给人穿给人戴的吗？现在王桂香的孩子真用得着，等咱们有了孩子，我再给孩子准备更好的。
8: 只要你舍得就行啊，我没意见，听你的。哎，这个王桂香家里那边打招呼了没有？如果孩子和大人都平安，就送他们回去吧，免得让人家家里人担心。
6: 这王桂香啊，今天又休息了一天，精力和体力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9: 明天啊，我再给他们母子三人做一个检查，如果没什么大问题，就送他们回去。
7: 谁知第二天，杨佩佩刚刚来到病房，就见护士小张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医护室。
10: 护士长，不好了，三病房的王桂香突然不见了。
9: 不见了？那孩子呢？
10: 孩子在，可是母亲不在了。
9: 怎么会呢？
7: 杨佩佩一边往三号病房跑，一边焦急地问，
9: 你们在厕所里、院子里还有其他的医护室、病房都找过了吗？
10: 都找过了，可是哪儿也找不见。
9: 人失踪多长时间了？
10: 大概有半个小时吧。
7: 小张跑在杨佩佩的身后，已经跟得气喘吁吁了。来到了三号病房，只见床上除了两个熟睡的孩子之外，果然不见了王桂香的踪影。杨佩佩不免有些着急了。
9: 哎，这个王桂香，这大清早的，她能去哪儿啊？
10: 护士长，她是不是担心拿不起医药费，又养活不了孩子，所以就扔下孩子，自己一个人跑了呢？
7: 跟在身后的小张突然冒了一句，使杨佩佩不由得紧张起来。
9: 走，叫上其他的人，赶紧分头去找。
7: 杨佩佩说完，便带头奔了出去。
10: 王桂香，王桂香，
9: 大姐，大姐。
7: 杨佩佩带着人四处寻找，最后终于在医院大门口的一棵树下找到了王桂香。只见他将两只手插在自己的袖筒里，正闷闷不乐地想着心事。小张一看见他就急了，
10: 王桂香，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害得差不多全科的人都在找你。
7: 王桂香此时一脸愁容，所答非所问地看着小张。
6: 我这住院，孩子又要喝奶粉，这得多少钱呢？我也没那么多钱呢。
7: 小张听了不由得哭笑不得。
10: 嗨，王桂香，你原来就是为这事儿发愁啊。告诉你吧，你的住院费护士长已经替你垫上了，还有那些奶粉也都是护士长为你拿来的。
7: 听了小张的话，王桂香更加显得不安了。
6: 这么多钱哪能让人家拿呀？咱欠了人家那么多人情，可怎么还呢？
7: 杨佩佩此时也赶了过来，听了之后不免笑了。
9: 大姐，你没欠我人情，我替你交的住院费、拿来的奶粉啊和小孩衣服都是送给你的，不用你还。
7: 杨佩佩说着便去拉王桂香的手。
9: 大姐，你刚生完孩子，在外面受了风会作病的，你快跟我回去吧啊！
7: 谁知王桂香挣脱了杨佩佩的手，却并不站起来。
6: 不行，我没为你做过什么事情，咱们又不认识，我怎么能承受你这么大的好处啊？
7: 王桂香的淳朴和执拗令杨佩佩有些啼笑皆非。
9: 大姐，你话不能这样说呀，咱们在半路上认识，不就是缘分吗？你如果不放心啊，那这些钱就算我借你的，你什么时候富裕了再还给我，行吗？
7: 王桂香听了不免心有所动，人也禁不住站了起来。
6: 真的？你真的是借给我？你不着急还？
7: 王桂香的话令杨佩佩哭笑不得。
9: 是是是，是我借给你的，你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还我，不着急啊。大姐，你看天太冷了，咱们还是回病房去好吗？啊，来走。
7: 听 听了杨佩佩的话，王桂香又愣神了片刻，这才跟在杨佩佩身后回去了。本来是做了一件好事，却没想到遇到这样的麻烦，杨佩佩不免有些闷闷不乐。等为王桂香做过几项必要的检查之后，杨佩佩回到医护室，烦闷地坐在椅子上。护士小张此时推门进来，看见杨佩佩一副颓丧的样子，不禁笑盈盈地推推杨佩佩的肩。
10: 护士长，愁什么呢？这是好事儿啊。
7: 杨佩佩抬起脸来，不解地看着护士小张。
9: 王桂香为了孩子的事儿，愁得都快跳井了，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还这么高兴？
7: 小张听罢，表情显得很神秘。
10: 护士长，我高兴自有高兴的道理。我问你，王桂香有了困难，你是不是想帮她呀？
9: 想啊。
10: 那你有了困难，她是不是也该帮帮你呀？
9: 你什么意思啊？
7: 小张脸上的表情显得更加的神秘了。
10: 这就有办法了。哎，护士长，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这王桂香现在一下子生了两个，又一时养不起，每天愁得没着没落的。要我说，干脆你抱养一个过来不就得了吗？不仅圆了你和田团长的孩子梦，也帮助王桂香承担了一个孩子的费用，这不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吗？
7: 小张的话令杨佩佩真是情有所动，可是他望着小张还是愣住了。
9: 那王桂香会不会认为我这是乘人之危啊？
10: 哎呀，他凭什么这么说呀？别说你是王桂香的救命恩人，就是互相不认识的两个人，这也是双方同意，两下里方便，愿打愿挨呀。护士长，这可是难得遇上的好机会，哎呀，你就别再犹豫了。
7: 小张的话击中了杨佩佩心中最软的地方。
9: 是啊，真是机会难得，可是这事儿人家能愿意吗？
10: 愿不愿意问问人家不就知道了？你又没有问过人家，怎么会知道？
9: 那可是这种事儿怎么好张嘴呀？
7: 见杨佩佩还在犹豫不定，小张只好自报奋勇。
10: 护士长，只要你同意，这件事儿我来说。
9: 那你就试试看。
10: 行，交给我了。
7: 得了杨佩佩的令箭，小张立刻站了起来。杨佩佩不放心，对着风风火火往外走的护士小张又嘱咐了一句。
9: 哎，试探着说啊，你可千万别难为人家。
10: 放心吧。
7: 小张答应了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病房里，王桂香一连吃了两碗面条，三个荷包蛋，还是觉得有些意犹未尽。他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力气似乎正一点点的又回到了他身上。他呆呆地望着熟睡的孩子，又不禁心生愁绪。
11: 眼瞅着该走了，这回家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7: 他正心烦意乱地想着，护士小张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
10: 哎，王桂香，你吃好了吗？
11: 啊，吃好了，吃好了。小张护士，给你们添麻烦了。
10: 大姐，看你说的，咱们军民不是一家人吗？哎，大姐，你看我们这里好不好啊？
9: 哎呀，张护士，

0: 你说的，这是解放军的医院，还用说吗？我要是当兵的，我一辈子都不愿意离开这儿。
1: 小张望着王桂香，忍不住笑了。
2: 王桂香，那你看我们护士长好不好呀？对了，就是送你来医院的杨大姐，杨护士长。
1: 听小张这么一说，王桂香的眼圈红了。
0: 她呀，她是我们家的大恩人，这辈子我忘了谁，也不敢忘了杨护士长啊。
1: 小张忍不住看了一眼床上正睡着的两个婴儿。
2: 王桂香，我看你们家里的状况也挺紧巴的，这一下子又添了两个孩子，这今后的日子怕是不太好过呀。
1: 听小张这么说，王桂香忍不住叹了口气。
0: 唉，不瞒你，小张护士，我这也正愁呢，这一下子就添了两张嘴，往后的日子可真没法过。你说这生孩子又不像买个什么物件，不高兴还能退回去，这两个活生生的孩子可怎么退呀？唉，丑的我呀，有时候直发狠心，干脆把两个孩子扔到大街上，碰上谁愿意要孩子，谁捡去算了。
2: 哎，王大姐，这孩子可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你舍得吗？
0: 舍不得咋办呢？抱回去养不活，到头来还是个死。看着孩子死在怀里，还不是更难受吗？
1: 见王桂香这样说，小张这心里有了底。
2: 哎，大姐，这件事儿我倒是能帮你个忙。
0: 真的？你说，你说。
2: 你看啊，我们杨护士长结婚也十来年了，一直呢也没个孩子。这几年他和田团长商量着，就想领养一个。要是杨护士长想收养你这个孩子，你愿意吗？
1: 听了小张的话，王桂香立刻张大了嘴。
0: 你说啥？杨护士长他能收养我的孩子？
2: 哎，你要是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帮你去说说。如果杨护士长帮你领养了一个孩子，那不但是孩子的福气，你的压力不是也减轻多了吗？
1: 见小张真的愿意帮忙，王桂香反倒有点舍不得了。
0: 那我这孩子他不就……
1: 见王桂香有些反悔，小张赶紧递过一句来。
2: 王大姐，你是这孩子的亲生母亲，孩子是你的心头肉，你要是舍不得呢，那就算了。反正我们这里是医院，这杨护士长想要孩子以后也不难。不过大姐你也别着急，你再想想。我只是觉得吧，给这个孩子找个好人家也不容易，过了这村儿，怕是也就没这个店儿了。
1: 小张说着就往门外头走。见小张要离开，王桂香赶紧下了床。
0: 哎，小张，你等等，我同意了，你这就去跟杨护士长说，只要他愿意，我这两个孩子要哪个由他挑。
2: 王大姐，这可是你自愿的，你不会反悔吧？
0: 瞧你说的， 别说杨护士长领养个孩子是帮我，就算不是帮我，看他救我一命的份上，我也该答应。
2: 那好，我这就跟护士长说去，你等着我的好信儿吧。
1: 小张说完转身走了。满心愁苦的王桂香看着两个睡得正香的孩子，眼泪又不禁流了下来。
0: 孩子，不是妈不疼你们，是妈没有办法呀。你们两个人无论哪个离开了妈，将来一旦知道了，可别怪妈呀。啊！
1: 王桂香说到这儿，眼泪不禁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王桂香准备出院了。准备出院的王桂香决定把双胞胎男孩中的弟弟留给杨佩佩。临走的那一天，小张、杨佩佩还有医院妇产科的医护人员都赶过来送他。他们不仅是来送王桂香，更是想看看王桂香留给杨佩佩的那个孩子。
3: 大姐，这是几件小孩穿的衣服，这是奶粉，这是10斤大米和白面，还有50块钱，你这次一起带回家去。孩子小，你刚生了孩子，身子骨又弱，这些东西都用得上。现在啊，部队的粮食也限量，我们一时啊就能给你带这么多，往后有机会了，我们再带着东西去看你。还有啊，你什么时候想孩子了，随时欢迎你过来。我们家老田说了，有这个孩子做纽带，往后啊，我们两家就当亲戚走动。
1: 看着放在桌子上的东西，看着杨佩佩那张充满真诚的脸，王桂香忍不住激动了。她在杨佩佩面前一下子跪了下来。
0: 恩人，我谢谢你啊，你和田团长的大恩大德，我和孩子他爸一辈子也不会忘了的呀。
1: 王桂香说着就要给杨佩佩磕头，杨佩佩慌忙把王桂香扶了起来。
3: 哎呀，大姐，大姐，您可别这样。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翻越境，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一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三集，
5: 我们家老田说了，有这个孩子做纽带，往后啊，
6: 看着放在桌子上的东西，看着杨佩佩那张充满真诚的脸，王桂香忍不住激动了。他在杨佩佩面前一下子跪了下来。
7: 恩人，我谢谢你啊，你和田团长的大恩大德，我和孩子的爸一辈子也不会忘了的呀。
6: 王桂香说着就要给杨佩佩磕头，杨佩佩慌忙把王桂香扶了起来。
5: 哎呀，大姐大姐，您可别这样，现在是新社会了。
8: 王大姐，护士长，你们就别相互感谢了，往后啊，你们这亲戚相处拉家常的机会还多着呢。车已经在门口等着了，还是赶快上路吧。
6: 搬东西抱孩子，随着大伙儿走到门口的王桂香，杨佩佩和小张等人看见了都不
7: 小的呀，妈你别怪妈，妈养不活你呀。妈这也是没办法，人家会对你好的，你就在人家里再咋说也比跟着妈回去受罪强了。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0: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9: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花正开时燕正浓，春宵何事闹方丛？黄鹂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手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个京韵名段《红梅阁》，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讲的是南宋年间权臣贾似道府中爱妾李惠娘的悲惨遭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京韵大鼓作品，咱们来一起欣赏。

他故意，随着那家人说，甄秀气李慧娘此界亡身也未提防，顺口还说是。

这奸相从海棠轩路过，荼蘼家来到了梅花厅上

这老则忙唤众家将，把惠娘的尸身埋在那牡丹旁，他这才眼望着家丁，又把话讲，说谁认识今日拥护那个少年郎，家有

那时节，公子正在银霞坞，有一个相爷的爱妾李惠娘。

不必刮李知县，我前来送信，少若迟言，你面见阎王，你来看

长明说端详，姐姐你救命之恩如山重，小生我结草衔环大宝姑娘。家人摆手说，君休问，妾身我流水行云路渺茫，有妾身在此，君休怕。你看那柳密花身正好隐藏，随我来。

随家人身背后，正磕磕魂飞魄散，提丝筛糠，这家人翠袖折住陪生面，从录音中画廊绕过就奔了后墙，走向前。

数步之外垂双袖，悲切切，娇声满吐，泪洒胸膛，低声道：“妾有一言，君休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京韵大鼓红梅阁，接下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不过还是跟大鼓有关。这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学大鼓，小楼跟您一起收听。
4: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5: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4: 好，
5: 是
4: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5: 哦，您喜欢听，
4: 唱得不错
5: 啊。您这是客气。
4: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5: 我这嗓子还嫩呢。
4: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啊，
5: 就是味儿了，
4: 就那么好听。
5: 是吗？
4: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
5: 不像我唱的是。
4: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5: 什么呀，
4: 就那么人似的。
5: 至于这么好听吗？
4: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5: 哦，唱的是哪段？
4: 绕口令。
5: 绕口令
4: 吧，就那个
5: 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桑啊，
4: 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点。
5: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4: 您不叫马增芬吗？
5: 谁呀？
4: 不是吗？
5: 不是，我姓郭。
4: 哦，郭增芬。
5: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4: 不是您呐。
5: 不是，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4: 您不是那马增芬。
5: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4: 郭全宝
5: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4: 是啊，
5: 您给搞混了。您
4: 不是您，
5: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4: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5: 啊，就是
4: 我这见着本身怎么这模样。
5: 人家那是金钟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4: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5: 哎，下了功夫了
4: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5: 功夫不亏人呢
4: 啊。嘿，玲珑塔来塔玲珑，
5: 嘴里清楚。
4: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背，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5: 你看这玩意儿，
4: 听这个字儿
5: 啊
4: 啊，那个嘴多好用，
5: 真是干净利索。
4: 玲珑塔塔玲珑
5: 啊，
4: 玲珑宝塔第一层。
5: 哎，
4: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挠脖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5: 就是嘛，一口气
4: 啊。
5: 嗯，
4: 一口气那嘴够多利索，
5: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4: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的。
5: 哎，吃功夫
4: 是吧。
5: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4: 哎，
5: 嗯，
4: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5: 是吗？
4: 他就是功夫。
5: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们就利索。
4: 不，
5: 嗯，
4: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5: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4: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5: 素常得练。
4: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5: 说相声的嘴也挺灵活啊。
4: 那也得下功夫啊。
5: 也是那么练吗？
4: 哎，你像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5: 为什么那么好？
4: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5: 嗯，
4: 唱一段高腔。
5: 哎，
4: 他不去。
5: 他练什么？
4: 练嘴。
6: 就练嘴皮子，
7: 哎，让这个嘴利索。
6: 哦，
7: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6: 那下多大的功夫
7: 呀？
6: 嘿，
7: 小孩练武功的
6: 啊，
7: 微腰微腿
6: 是
7: 是吧？练功、
6: 练功，
7: 他这嘴也练功。
6: 哦，嘴也练功，
7: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6: 那也是功夫。
7: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6: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7: 你口腔体操吧。
6: 口腔体操，好，这还头回听说。
7: 嘴是很要紧的。
6: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7: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6: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7: 说说绕口令。
6: 绕口令不好说
7: 啊。
6: 嗯，
7: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6: 也有绕嘴的吗？
7: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的不一样。
6: 哦，哪点不同呢？
7: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6: 啊，
7: 嗯，咱把这份拾掇拾掇，
6: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7: 拾掇拾掇。
6: 嗯，
7: 那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6: 他怎么说呢？
7: 为了练嘴
6: 啊，
7: 拾掇了吧，
6: 这啊，
7: 拾掇了吧，
6: 这这么样说啊？
7: 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6: 啊，
7: 咱们要不那样吧。
6: 是
7: 是吧？
6: 都是这么说呀、
7: 啊。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6: 说相声怎么说呢？
7: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6: 嗯。
7: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6: 嗯。要不
7: 怎？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6: 倒是灵活。
7: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6: 嗯。
7: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6: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7: 哎，对了，
6: 我也这个、啊。
7: 你也练过吗？
6: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7: 嗯，是吧？
6: 什么都得练嘛。
7: 哎，
6: 嗯，
7: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6: 哎，嗓音最要紧
7: 啊。
6: 是吗？
7: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6: 哎，有这么一种
7: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6: 哎，小彩舞
7: 是吧？
6: 嗯，
7: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6: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7: 白凤鸣，
6: 哎，有这么一位
7: 啊。
6: 嗯，
7: 刘宝全的徒弟，
6: 哎，大弟子
7: 是吧？
6: 是。
7: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6: 刘宝全，
7: 白云鹏，
6: 白云鹏，
7: 哎，
6: 嗯，这个
7: 两派，
6: 这一人唱一派，
7: 哎，两大派吗？
6: 就是刘派白派。
7: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6: 哦，学的是刘派，
7: 根据自己的条件，
6: 嗯，
7: 有所变化，
6: 又有所发展，
7: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6: 是
7: 啊。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6: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7: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啊、好像
6: 啊，
7: 好像是大鼓，
6: 哎
7: 啊，
6: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7: 他好像这拿什么比呢？
6: 拿什么比喻？
7: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6: 啊，
7: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6: 非常的脆，
7: 哎，又非常的甜、
6: 嗯、又非常的沙口，
7: 那水分又那么足，
6: 你吃的那么好吃，
7: 哎，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6: 哎，真赛过冰糖啊。
7: 哎
6: 哎，
7: 他这流派大鼓这样好，
6: 他就比喻这样。
7: 哎，
6: 哦，
7: 你听他那个嗓子也好，
6: 是嗓音也高
7: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6: 是，
7: 那说良心话
6: 啊，
7: 比我还好。
6: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7: 对，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6: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7: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6: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7: 啊
6: 啊！
7: 二八的俏佳人儿来梳妆，
6: 那竟是小折还是？
7: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6: 比较上年岁了呢，
7: 要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6: 那个唱出来，
7: 那我更小不了了，
6: 那音儿就更脆了。
7: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6: 哦，
7: 他一口气儿那么长，
6: 他字儿多没关系。
7: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6: 哪句上字儿最多啊？
7: 这位姑娘，你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捏写着他的心眼，手腕托着他的腮帮。
6: 对，
7: 就这一句，
6: 这句比较最长啊。
7: 啊，
6: 嘿
7: 嘿，人家是一口气儿，
6: 嗯，
7: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6: 这还是会唱
7: 是吧？
6: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7: 气短了唱不了，
6: 不好唱，
7: 是吧？
6: 哎，
7: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6: 哎，好拿手
7: 啊。
6: 嗯，对，
7: 五段子
6: 都是五段子，
7: 哎，三国段开打的，
6: 三国段，
7: 这是他这一派，
6: 这是刘派。
8: 你要听白派呢？
6: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8: 抒情的东西，
6: 哦，
8: 属于悲剧的
6: 佳人才子
8: 啊。
6: 嗯，
8: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6: 啊，您听这个
8: 《红楼梦》的段子，
6: 他唱的最好，
8: 最拿手，
6: 唱出来缠绵
8: 啊。宝玉探晴雯，
6: 嗯
8: 啊，
6: 对，
8: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6: 哎，
8: 性格倔强，
6: 是
8: 人长得漂亮
6: 啊，
8: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啊、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6: 要比起来
8: 晴雯长得最好看，
6: 谁也比不上她，
8: 人的性格也好，
6: 哎，
8: 也刚强。
6: 对，
8: 这人您是没见过。
6: 你见过？
8: 我也没见过。
6: 那你说起来吧，
8: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6: 根据书上
8: 是吧。
6: 嗯，
8: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6: 是
8: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
6: 他
8: 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6: 住在那儿。
8: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6: 啊，
8: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6: 哎，
8: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6: 对，
8: 宝玉探晴雯，
6: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8: 白云鹏唱的时候
6: 啊，
8: 是这味儿。
6: 怎么唱？
8: 我给您想想，
6: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啊，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8: 这就七十多了。
6: 是啊。
8: 冷雨，清风。

0: 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凉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亲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嘿，对，
2: 您看这动作，这一伸手，真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说。指得快
0: 是吧？
1: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的。
0: 哎
1: 啊，
0: 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京韵大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呢？
0: 他唱五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
1: 嗯，
0: 他唱叟最好听。
1: 哦，唱叟，
0: 你比如说吧，
1: 啊，
0: 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嗯，
0: 战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黄忠生病，我且不表，夫子也回营寨，岂难笑？
1: 对，
0: 下征去坐在了中军帐，他是一阵阵的发急躁。周仓与关平帐外观瞧，见副帅汗头扎进冲鬓角，气吹长髯乱摆腰，威凛凛虎面寒嗔带着怒恼，凶赳赳丹凤眼瞪紧皱着
1: 鼻梁。这就来一下了。对，
0: 就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上非常的不好爽甩，
0: 是吗？
1: 哎，
0: 京韵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1: 烙月笙，
0: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0: 你听那个唱歌，
1: 嗯，
0: 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0: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啊，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几疏狂，摧残最怕东

0: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大鼓》，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咱明儿见。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遍

0: 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

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80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穿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拂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66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述，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名图。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附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

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祭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愧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 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宋太祖去世后，宋太宗当了皇帝，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4: 宋太祖生前花费13年的功夫灭了南方五国，接着他就出兵

0: 攻打北汉都城太原，北汉请辽朝出兵援助，宋军吃了败仗。宋太宗接替皇位后，决心继续统一北方。公元979年，他亲自率领四路大军围攻北汉都城太原，辽军又来援助，宋太宗派兵截断了援军的要道，太原城在宋军重重包围之中，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北汉国主刘继元只好投降了。刘继元手下有一名老将，名叫杨业，也归附了宋朝。宋太宗早就听说杨业武艺高强，十分的器重他，任命他作为大将。
1: 宋朝打败了北汉后，是不是就一统天下了呢？
0: 中原的敌人消灭的差不多了，但是北方还有一个强大的辽国呢。宋太宗灭了北汉，想乘胜攻打辽朝，收复北方的失地。一开始宋军攻势凌厉，北方有几个州的辽朝守将纷纷投降，宋军一直打到了幽州。后来辽朝派大将耶律休哥赶来救援，双方在高粱河打了一仗，宋军大败，宋太宗坐着一辆驴车仓皇地逃回了东京。打那以后，辽军不断地袭击宋朝边境，宋太宗十分的担心，就派杨业为代州刺史，扼守雁门关。
1: 为什么听说宋太宗吃了败仗，我特别开心呢？最讨厌这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哼！对了，那杨业能守住雁门关吗？
0: 公元980年，辽朝派了10万大军攻打雁门关，那时候杨业手下只有几千人马，双方兵力相差很大。杨业呢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知道靠硬拼那是不行的，就把大部分人马留在代州，自己带领几百名骑兵悄悄地从小路绕到雁门关北面敌人的后方。
1: 杨业这是做什么呢？本来人就少，现在又分成了两路，这不就更打不过了吗？
0: 哎，打仗可不能只看人数多少啊。别看杨业人数少，却打了个大胜仗。辽兵向南进军，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正在得意呢，忽然后面响起了一片喊杀声，只见烟尘滚滚，一只骑兵从背后杀了出来，像猛虎冲进羊群一样。辽兵是毫无防备，又弄不清楚后面到底来了多少人马，个个心惊胆战。这么一来，辽军的阵容大乱，哪儿还抵挡得了宋军的进攻啊？辽军的官兵纷纷向北逃窜，杨业带兵追赶上去，杀伤了大批的辽兵，还杀死了一名辽朝贵族，活捉了一员辽将。雁门关大捷以后，杨业威名远扬，辽兵一看到绣着杨字的大旗，就吓得不敢交锋，人们给杨业起了个外号，叫做杨无敌。
1: 几千人把10万人杀得大败而归，杨业太厉害了吧。
0: 杨业立下大功后，引起了一些边防将领的妒忌，有人给宋太宗上奏章，说了杨业许多的坏话。宋太宗此时正要依靠杨业，所以呢，他没有理睬那些诬告，而是把那些奏章封好了，派人送给了杨业。杨业见宋太宗这样信任他，自然十分的感动。
1: 这个宋太宗还挺会收买人心的。
0: 其实啊，这也是一种警告。你看，有人给你告状了啊，我可没有追究你，我对你不错吧？可是啊，你也要乖乖的听话，不然小心我收拾你哦。
1: 啊，这些皇帝一个个都这么多暗搓搓的心思。
0: 过了几年，辽景宗耶律贤去世，即位的辽圣宗耶律隆绪才12岁，由他的母亲萧太后执政。有个边将向宋太宗上奏章，认为辽朝政局变动，正好趁这个机会收复燕云16州的失地。宋太宗接受了这个意见， 公元986年，宋太宗派出曹彬、田崇进、潘美率领三路大军北伐，并且派杨业做潘美的副将。
1: 这是不是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这次宋朝打赢了吗？
0: 三路大军分路进攻，旗开得胜。潘美、杨业的一路人马出了雁门关，很快就收复了四个州。但是曹彬率领的主力却因为孤军深入，后来被辽军杀得大败。宋太宗赶快命令各路宋军撤退，潘美、杨业接到命令，就领兵掩护四个州的百姓，退到了琅琊村。那时候辽军已经占领了环州，声势浩大，
1: 形势变得对宋朝不利了，应该怎么应对呢？
0: 杨业建议派兵假装进攻，吸引住辽军的主力，并且安排精兵埋伏在退路的要道，掩护军民撤退。监军王申反对杨业的意见，他说，
2: 我们带了几万精兵，还怕他们吗？我看我们只管沿着雁门大路大张旗鼓的行军，也好让敌人见了我们害怕。
0: 杨业说，现在敌强我弱，这样干一定要失败的。王申带着嘲笑的语气说，
2: 哟，杨将军不是号称无敌吗？现在在敌人面前畏缩不战，是不是另有打算呢？
0: 这一句话可把杨业给激怒了，他说，我并不是怕死，只是看到现在时机不利，担心让将士们白白丧命。你们一定要打，我可以打头阵。
1: 后来他们打算采用谁的行动方案呢？
0: 主将潘美也支持王申的主张，杨业无可奈何，只好带领手下人马出发了。临走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对潘美说，这个仗肯定要失败的，我本来想看准时机出兵痛击，报答国家，现在大家责备我害怕敌人，我不得不先死了。接着他指着前面的陈家玉对潘美说，希望你们在这个谷口两侧埋伏好步兵和弓弩手，我兵败之后退到这里，你们带兵接应，两面夹击，也许有转败为胜的希望。
1: 杨业明明知道打不赢，却还要被迫出战，希望他没事。
0: 杨业出兵没有多远，果然遭到了辽军的伏击。杨业虽然英勇，但是辽兵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杨业拼杀了一阵，抵挡不住，只好一边打一边往后退，把辽军引向陈家峪。到了陈家峪，正是太阳下山的时候，杨业退到谷口，只见两边静悄悄的，连宋军的影都没有。
1: 潘美带领的主力到哪儿去了呢？
0: 原来杨业走了以后，潘美也曾经把人马带到了陈家峪，等了一天听不到杨业的消息。王申认为一定是辽兵退了，他怕让杨业抢了头功，催促潘美把伏兵撤去，离开了陈家峪。等到他们听说杨业兵败，却从另外一条小道逃跑了。
1: 杨业将军在前线奋勇杀敌，另外两个将军却在盘算怎样瓜分胜利果实，甚至还临阵脱逃，真是可耻。
0: 杨业见约定的地点没人接应，气得直跺脚，只好带领部下转身跟追上来的辽兵展开了搏斗。士兵们个个奋勇抵抗，但是辽军越来越多，到了后来杨业身边只有100多个人了。他含着眼泪高声向兵士们说，你们都有自己的父母家小，不要跟我一起死在这里，赶快突围出去，也好让朝廷得知我们的情况。
1: 看来杨业将军的处境非常危险了，那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哎，这一集的时间又到了，我们呢，下集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老将军杨业因为另外两个将领的失误而身陷重围，后来他逃出来了吗？
2: 杨业身陷重围，却还为身边的兵士考虑，他让士兵们冲出重围，努力活下去，不要和自己一起战死在这里。士卒们听了这些话，再看看杨业浴血奋战的情景，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没有一个愿意离开杨业。最后士兵都战死了，杨业的儿子杨延玉和部将王贵也牺牲了。杨业身上受了10几处伤，浑身是血，还来回的冲杀，杀伤了几百名敌人。不料有一支箭飞过来，正射中了他的战马，马倒在地下，把他给摔了下来。辽兵乘机围了上来，把他给俘虏了。
3: 后来呢？后来呢？
2: 杨业被俘以后，辽将劝他投降，他抬起头叹了口气说，哎，我杨业本来想消灭敌人，报答国家，没想到却被奸臣陷害，落得个全军覆没，我哪儿还有脸活在世上啊。他在辽营里绝食了3天3夜，然后牺牲了。杨业战死的消息传到开封，朝廷上下都为他哀痛叹息，宋太宗丧失了一名勇将，自然也感到难过，把潘美降职处分，王申革职查办。
3: 潘美和王申这两个家伙，他们是罪有应得。
2: 杨业死后，他的后代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儿子杨延昭、孙子杨文广在保卫宋朝边境的战争中都立了功，他们一家的英勇事迹受到人们的传颂和赞美，民间流传的杨家将的故事就是根据他们的事迹改编的。
3: 哦，原来杨家将就是杨业一家人的故事啊。
2: 宋太宗征讨辽朝，落得个惨败的结果，又丧失了像杨业这样的勇将，就没有勇气再跟辽朝作战了。而且那时宋朝国内的局势也很不稳定，特别是川蜀地区接二连三地爆发农民起义，弄得宋王朝手忙脚乱，难以应付。
3: 怎么宋朝刚刚建立没多长时间就有农民起义了呢？
2: 川蜀地区在五代时期先后建立过前蜀后蜀两个政权，由于地形比较封闭，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因此后蜀时期国库十分充实。宋太祖灭了后蜀，纵容将士在成都抢掠，把后蜀积累的财富都运到了东京，这才激起了百姓的愤恨。到了宋太宗的时候，又在那里设立了衙门，垄断了买卖，蜀地出产的茶叶丝帛都被官府控制了，一些地主大商人趁机投机倒把，贱买贵卖，蜀地百姓的日子呀可就更难过喽。
3: 宋朝的两任皇帝都这么欺负四川的百姓，难怪大家造反了。
2: 青城县有个农民叫王小波，和他的妻子的弟弟李顺都是靠贩卖茶叶谋生的，官府禁止私自买卖茶叶，导致王小波断了生路，王小波走投无路，便决心起义。公元993年，王小波聚集了100多个茶农和贫民，跟他们说，如今这个世道，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现在我们一起来消灭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你们说怎么样啊？这些茶农和贫民平时受够了官府和富人

0: 的剥削，听了王小波的话都热烈的拥护。消息一传开，各地的贫民都来参加王小波的起义军，不出十天就集中了几万人。
1: 起义军这么快就能拉起一支几万人的队伍，可见宋朝的统治在当地是多么的不得民心。
0: 王小波先打下了青城，接着又乘胜攻打彭山。彭山县令齐元镇是个刁钻狠毒的贪官，宋太宗禁止地方官员贪污，有一次朝廷派钦差到蜀地去调查，齐元镇听到钦差要来，早就把贪污得来的财物分散藏在了富商的家里。钦差到了彭山县，查不出那里的官员有任何的贪污行为，所以呢，便回去向朝廷回报。朝廷啊，还下令嘉奖了齐元镇清白能干。
1: 哼，一个大贪官居然还成了清廉的典型，真是可笑。
0: 齐元镇骗过朝廷后，搜刮得更厉害了。王小波知道彭山的百姓对齐元镇怨恨最深，就带起义军攻打彭山。在彭山百姓的响应下，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县城，杀了这个大贪官齐元镇。王小波把齐元镇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得来的钱财全部分给了当地的穷人。后来起义军又带兵北上，向江源进攻。驻守江源的宋将张起发兵反击，双方在江源城外展开了一场大战。
1: 这场战役谁胜谁负呢？
0: 王小波的起义军打得十分英勇顽强，张起一看招架不住，就放起了冷箭。王小波没防备，被冷箭射中了前额。王小波不顾满脸鲜血继续进攻，终于打败了宋军，把凶恶的张起给杀掉了。后来起义军顺利占领了江源，但是王小波却因为伤势太重，最终死去了。
1: 啊，王小波战死了，起义军会不会群龙无首呢？
0: 王小波一死，起义将士推李顺做首领，继续带领大家反抗官军。在李顺的指挥下，起义军是越聚越多，连续攻下了许多城池，杀死了一批又一批的贪官污吏，最后终于攻取了蜀地的中心成都。成都的文武官员抵挡不住，全都跑了。
1: 现在四川又回到了四川人手里，他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呢？
0: 公元994年正月，李顺在军民的拥护下建立了大蜀政权，李顺当了大蜀王，之后一面整顿人马，一面继续派兵四处攻占州县，从北面剑阁到东面的巫峡，到处都是起义军的势力。消息传到东京之后，宋太宗大吃了一惊，他赶快召集宰相商量，说没想到这个李顺这么厉害呀，一定要派遣人马把他讨平。
1: 宋朝有什么好办法对付李顺的起义军吗？
0: 宋太宗派了宦官王继恩为剑南西川治安使，前往镇压。王继恩分兵两路，派人从东面堵住巫峡的起义军，自己率领大军向剑门进发。剑门呢，是西川通向关中的要道。李顺占领成都之后，也派将领进攻剑门，却遭到了官军的阻击，打了败仗。王继恩顺利地通过了剑门，集合各地宋军进攻成都。那时候驻守成都的起义军还有十几万，但是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起义军战死了3万多将士，也没有能够守住成都。李顺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1: 唉，真可惜。
0: 后来民间传说，在成都陷落的时候，李顺并没有死，他化妆成一个和尚，秘密地逃出了成都，继续率领农民军战斗。宋军进城的时候，抓到了一个胡子很长的人，外貌很像李顺，就把他呀当成李顺给杀了。又过了40年，广州街头出现了一个老翁，有人认出他就是李顺， 官府呢就把他给抓了起来，在监狱里秘密地杀死了。这些传说虽然不一定可靠，但是说明李顺在老百姓的心中影响是很大的。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登记证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可以在手机上补办机动车登记证书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对机动车登记证书灭失、丢失或者毁损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申请补换领机动车登记证书。打开交管12123 APP 首页，点击更多机动车业务补换领登记证书，按照系统提示操作即可。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

0: 迎收听《天天足球》。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上回书说到啊，那个打虎的牧羊人诉说了自己以往的经历。原来呀，他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被抛弃在了飞虎山，还好被狼群给收养了，长到了七八岁上，遇到了授业的老恩师谭台玉。谭台玉一看这孩子啊，小小的年纪神力惊人，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才，自己呢又无儿无女的，辞官不做了，四处闲游，要是把这孩子收为徒弟呢，一来啊可以打发一下时间，二来呢自己这身能耐也有个传人呐，不能到了自己这辈儿了，家传的本事就失传了。谭台玉给小孩起名叫安景思，也就不让这孩子再回狼群当中生活去了，跟着自己呢在飞虎山上搭了个小窝棚，教给孩子读书认字儿，练习武艺。安景思跟着狼群生活了那么多年，说话呀都有点说不好，吃生东西也没吃过熟食，简直啊就跟这野人差不多少。谭台玉带着他洗了个澡，买身衣服穿上，每天呢给他做饭吃熟蛋，爷俩一块聊天，告诉他人情世故，别跟社会脱节呀。白天呢教给孩子读书认字，晚上呢撅胳膊窝腿，教给他练武术的基本功。时间一长，安景思学会正常生活了，跟个正常小孩一样了。可是在他这骨子里头啊，永远也抹不去在狼群当中生活留下他那股野性。其实这个呀对他学武术是个好事儿。你像咱们这些普通人，好多本能啊都慢慢退化了，想要练到返璞归真那个相当的不容易。安景思呀不用练自然就是返璞归真，他比别人啊省好多事儿。普通人你要练到姬思臣全守夜的境界，那个费了老鼻子劲了，练一辈子也许练不到。安景思不练都够这境界，您想他整天跟狼群在一块待着，你别管是速度、力量、听觉、视觉、反应能力都跟那狼差不多少，普通人怎么跟他比呀？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咱们这么说吧，眨眼师徒二人在这飞虎山上啊待了九年，这九年里头师傅是真教，徒弟是真学。谭台玉传给安景思三卷六甲兵书，教给他一十八般武艺。安景思这个头啊没怎么长，可这能耐呀一天比一天见长，力气呢也是一天比一天见长。这力气最后大到什么程度呢？据说是恨天无霸，恨地无还，有四象不过之力。这力气呀大的都没边了，比想当初力争拔山的楚霸王也是不逞多让。谭台玉心说，我这徒弟算是收着了，没看走了眼呐、啊。就是什么武艺都不学，光凭这膀子力气也能占据绝对的优势，压倒一大片呢、啊。安景思都跟谭台玉学什么能耐了？主要学的还是三十六路女王术，因为谭台玉跟师父越国公罗让学枪的时候发过誓，教徒弟教子孙后代只教自己家传的术法，绝对不传罗家枪。他虽然没传安景思枪法，但是罗家枪的奥妙之处他可都指点给徒弟了，防备将来呢真碰见

是罗家枪的徒弟，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他告诉安景资，只要是使罗家枪的都是咱们本门的人，如果说不是各位旗主性命相搏，千万不能伤害他们的性命。尤其是老罗家的人呢，我跟人家学过枪法，欠着人家老罗家人情呢，你是更加不能伤害。师徒两个人呢，在山上待了9年，也不能光学习，也不能光练武，没事的时候呢，也时常的闲聊天，时不常的也得给孩子减轻点学习负担，让孩子休息休息。谭台玉就给安景思讲，罗家门的人都有谁，自己有几个好朋友，都叫什么名字，以及江湖上社会上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安景思把师父说的这些呀全都记在心里头了。到了9年头上，谭台玉说，孩子，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们师徒一场呢也算是个缘分，师父要云游天下去了，临走之前呢送给你一样礼物，就是我们老祖先赖以成名的那一对禹王开山槊。本来我呀还有一条子午八宝亮银枪，因为挂印封金器官不错，那条枪啊被我封在了直北边关的兵器库里头了。现在为师身上啊就这个东西有用，把它呀留给你作为纪念吧。师父要走，安景思抱着师父的大腿放声痛哭啊，师父，您老人家可不能走啊，我这还有好多东西要跟您学呢，再者说了，您偌大的年纪还上哪儿去啊，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我现在也长大了，到了该孝敬您的时候了，您老人家走了，这让我怎么报答您呢？谭台玉抚摸着安景思的头顶，孩儿啊，为师教你一场就为了让你报答我吗？要是为了这个，我教个世家子弟有钱人家的孩子，岂不比教你强多了吗？只要是为师跟你说的这些话你全记住喽，别做错事儿，别给为师惹事儿，就算报答我了。起来吧孩子，这堆书你拿着，将来可以凭他是成名于天下呀。师父让自己起来，安景思站起来擦了把眼泪，把这堆书接在手里头，师父，您说的话弟子谨记在心，不伤害同门，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但凡有违师命，让我不得好死。师父，您去意已决，弟子也不敢阻拦呐。只不过有一件事我还要问问您。孩儿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我要问您的事儿就是，您下山走了以后，徒儿我应该何去何从啊？谭台玉手捻胡须，景思呀，你这件事儿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为师啊也跟你说一句实话，我为什么要下山云游呢？那是因为为师这心里头啊有件事儿很纠结，不知道该如何做才好啊。安景思说，师父，您心里头有什么事儿纠结呢？谭台玉叹了一口气，哎，大唐朝皇帝昏庸，奸臣挡道，为师才挂印封金，辞官不做，要找个山野偏僻之处修心养性，不问世事。可这人呐，真要做到与世隔绝，断却七情六欲，那可能吗？这些年呢，在山下采办生活物品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大唐朝的天下又乱了，山东曹州府出了个皇朝黄巨天，横行天下，搅乱了大唐朝的半壁江山。此人掌中一条菊花紫金枪，枪法压盖天下。我虽然没

见过这个人，但是就凭他用的这个兵刃就知道他是你二师叔张处让的传人，因为你二师叔用的就是菊花紫金枪。最近天下流传着一首童谣啊，庚子年来日月枯，唐朝天下有如无，山中果木重重结，朝九鸦飞犯帝都，世上逆流三尺血，蜀中两剑铸銮舆，若要太平无事马，除是阴山闭眼狐。这首童谣暗含着意思就是，皇朝搅乱天下，要想将其制服，必须得是阴山闭眼狐啊。这个阴山闭眼狐就是我常跟你说的你的三盟书中山靖王李克用。这虽然是一首童谣，但是里边暗含着玄机呢，预示着皇朝和你三盟书李克用必然有一场龙争虎斗。那皇朝是你二师叔张处让的徒弟，李克用又是你的三盟书，这两个人都跟为师有点关系呀。你说万一他们俩谁找到我头上，我是帮着谁呢？所以为师啊，还是下山云游躲仙境去吧。安景思听完明白了，师父，这个事儿确实是够让您为难的，您躲仙境去，连我一块带上不就完了吗？干嘛把我留在飞虎山呢？哎，景思呀，你还年轻啊，跟为师不一样，我大风大浪荣华富贵，大起大落世间荣辱全都经历过了，你还是个未曾入世的少年呐，应该去经历一番才能知道何去何从，为师不能带着你到处闲游，把你的前程给耽误了啊。师父，照您这么说，皇朝是我二师叔张处让的徒弟，那就得算是我的师兄，中山靖王李克用是您的把兄弟，我得叫他老人家一声盟叔，这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豪杰。您曾经告诉过我，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要，卖与十家，徒儿我要建功立业，应该跟着他们两个人谁干呢？澹台玉略思了片刻，孩儿啊，这个事儿你让为师怎么说呢？金砖何厚，玉瓦何薄，一切事物早有上天安排，听天由命，顺势而为。不如这样吧，这两个人呢都跟为师沾边挂弦儿，你先遇到谁就跟着谁干，不是为师决定的，也不是你能决定的，这是老天爷决定的。安景思说，师父，您说这话我明白了，可还有一件事我得问您，他们两个人我甭管跟着谁，要是遇到对方了，那就是各为其主，徒儿我能不能伤害他们的性命呢？澹台玉半晌无言，按现在钟点说沉默了有三分钟，突然说了话了，要是遇到皇朝啊，尽量是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要是遇到了李克用，他是你的长辈，见到他就如同见到了我一样，他让你死你都不能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安景思多聪明啊，师父这么一说他就听出这话里头的意思来了，遇到皇朝啊可以跟他性命相搏，遇到李克用就如同见到师父一样，他让自己死就得死，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老恩师说这个话暗含着就是让安景思保李克用，不保中山靖王李克用就没有活路。其实啊，这就是澹台玉给徒弟指了一条明路，要不怎么说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呢？跟聪明人说话不用说的那么明白，他就能够理解你这话里的意思。这些话说完了，澹台玉又把安景思嘱咐了一番，
景思问师父何日才能相见呢？谭太一说，那就听从天意的安排吧。就这样呢，师徒两个人是洒泪而别。自从师父走了以后，安景思呀就到了飞虎山下的王家庄去给王员外放羊。那位说，安景思这么大能耐，干点什么不好呢？就到山下去给人放羊去了。这个呀，我得解释两句，因为这个跟安景思的性格有关系。他从小呢是在狼群里长大的，跟人呢很少接触，后来在师父的引导之下也下山呢买个菜买点东西什么的，但是终归来说还是他跟师父两个人在一块待的时间长。师父下山云游走了，你让他在人群里头跟别人一块工作，这个也不太可能。一时半会儿呢，这个人际关系呀他搞不好。正巧下山溜达，听说王员外家缺个放羊的，他就去了，这会儿适合他。您想啊，那放羊整天在山里头树林子里头溜达，不用和人打交道啊，所以他觉得这会儿不错，先在这干着吧，就等待时机，看是先遇到李克用还是先遇到黄巢了。安景思必定社会经验少，你在山里头树林子里头转悠，那能碰见黄巢跟李克用吗？想当年那诸葛亮想出山还得制造点声势呢，他要光是在家里头待着一点广告都不做，刘备也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谭台玉云游天下，不把徒弟带上留在飞虎山了，这个事儿呢你要往深层次里说，老头的意思还是不愿意让安景思出山，怕徒弟缺少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吃了别人的亏，上了别人的当。暗含着呢就是把徒弟给保护起来了，与世无争，终老一生也算不错。他把徒弟这一生啊都给安排好了。谭台玉怕徒弟缺少与人打交道的经验，到了社会上吃亏，这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可世界上的事儿啊，不该发生的永远都发生不了，要是该发生的事儿啊，早晚都得发生。你说这不无巧不成书吗？安景思在深山老林里头放羊，李克用愣要到飞虎山来打猎，碰见一只老虎，阴错阳差的就把李克用给带到这儿来了。李克用听完了安景思讲的经历，这才知道他的师父是自己结拜的大哥谭台玉。老王爷心中暗想，我的好大哥呀，你说我应该怎么感谢你呢？啊，花费九载呕心沥血替我培养了这么一员大将，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我说什么也得把这孩子给得着。想到此节呀，李克用就对安景思说了，孩子，你知道我是谁吗？安景思挠了挠头，老将军，我属实不知道您是谁。李克用这时候就开始演上戏了，过去一把连安景思就搂在怀里头了，眼泪还下来了。儿啊，你受苦了，我就是你师父说的中山靖王李克用啊，不叫侄子，也不叫孩子，叫儿。你听听啊，这就开始打上感情牌了。功成为下，功心为上。要想笼络一个人，必须得先把他的心给笼络了。李克用活了多半辈子了，什么事儿不明白呀？他从安景思自己的介绍当中就已经了解了，这孩子从小无父无母，缺乏亲人的关怀，我呀必须让他拿我当亲人，我这才能收下这员大将为我所用呢。李克用这一声儿叫的把安景思给叫哭了。自打师父下山云游走了一年多了，他这心里头啊空空落落的，

0: 觉得普天之下自己没有亲人了。今儿个见着李克用了，李克用叫了这一声儿，声泪俱下，情真意切。安景思呀真受不了了，觉得又找到亲人了，赶紧堆金山倒玉柱，眼含热泪，口中说道：小侄儿安景思在这儿给您请安了，我不知道是三盟叔您来到此地，是方才言语之中颇有怠慢之处，还望您老人家念在我师父的面子上，恕过小侄的大不敬之罪。李克用伸手相搀，顺带还把孩子脸上的眼泪给擦了擦。儿啊，借着你师父的关系，你犯了什么错儿，我都不能怪你，你何罪之有啊？我听说你自幼无父无母，今天咱们爷俩见着面了，我一看见你呀，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之感。我是你的盟叔，就是你的父辈，如果孩子你不嫌弃，我摊个大，把你收在膝下，作为我的名灵一子，以后我就是你爹，你就是我儿子，我要好好照顾你，不能再让儿你受委屈了，你就改姓为李，从此以后你就改名叫做李存孝。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流血。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晋王李克用找到了应梦良将，一听这安景思讲完了自己的身世，感情这位呀是自己结拜大哥谭台玉的徒弟，他可就打开了感情牌了，说什么也得把这个人收为己用不可，张嘴一个儿，闭嘴一个儿，叫他这个亲呐。您看这个人呐，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缺什么你就拿什么打动他。安景思缺什么呀？缺的是亲情。李克用对他的关怀呀是溢于言表。再把他跟谭台玉这关系这么一说，您想那安景思能不受感动吗？于是啊，李晋王趁热打铁，说我要认你为干儿子，你师父不是云游天下不管你了吗？我替他好好照顾你。安景思师父不在身边了，这又得个爹，他觉得又找到亲情了，当时是跪地磕头，就拜了李晋王为义父。李晋王美大，那鼻涕泡都出来了，哎呀儿啊，你既然认了我为义父，从今天开始你就不叫安景思了，你师父给你起的那个名字咱们不用了，随父王的姓你就姓李。你们这一辈儿啊，排的是四字跟存字，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你呀就叫李存孝，是父王的十三太保。从这儿开始，安景思就不叫安景思了，叫李存孝。李存孝跪在地上给晋王磕头，多谢父王千岁赐姓取名，今后孩儿一定心存孝道，要在您的鞍前马后唯命是从，倘若有半点怠慢之处，都对不起您老人家给我起的这个名字。晋王李克用伸手扶起来李存孝，存孝啊，父王知道你是个好孩子，肯定能够一言九鼎，言行如一。别的话咱们先不说了，我给你介绍介绍我身边这几位都是谁啊。李克用挨着个儿的把程静思、周德威以及四家太保全都给介绍了一遍。李存孝呢上去挨个儿给每个人都行了礼，大家伙儿呢也恭喜晋王得了一员猛将，又收了个干儿子，应梦良将也找着了，那就别打猎了，依着李克用啊这就回军营了。李存孝说，父王千岁，我不能就这么走啊，首先说做人得有始有终，我给人家王员外放羊呢，得跟他去交代一下，二来呢我师父给我留的那对兵刃在王家庄呢，我得把他取回来。程静思程大人在旁边一竖大拇指，好，十三太保真乃是有信有义之人呐。李克用也说，好啊，咱们就去一趟王家庄，见一见王员外，父王也感谢他一下他对我儿的照顾之恩。就这么着呢，李存孝赶着这群羊，李克用的当兵的抬着这只死虎，大队人马赶奔了王家庄。来到庄子上，把庄子里的人呐都给吓坏了，怎么了这是，来了这么多官兵，抄谁家来了这是。李存孝赶着羊在前边走，领着这些人呢就奔了王员外他们家了。大家伙一看，哦，原来是王员外要倒霉。大队人马这一进庄子，谁知道这怎么回事，干嘛来了，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啊，王员外他们家也不例外呀，那大门呢早就都关上了。李存孝带着人在门前一敲门，敲了有五分钟，愣是没有人开。 团下说，那咱们就走后门吧，进去以后先把这羊圈起来，领着晋王和那几位再往前边转。到前边一看呢，王员外他们这一家子人呢全都吓堆了。王员外还算见过世面，这胆子不小，一瞧人呢进了院了，李存孝走在最前边，他蹦出来拿手一指李存孝，安景司，本员外何曾亏待于你啊，你领着官兵包围了我的宅院，还把人带进院里来了，这是何意呀？存孝知道员外误会了，连忙陪笑，员外呀，您切莫惊慌，我带人前来并无恶意。说着话他拿手一指晋王李克用，员外，您知道这位是谁吗？他乃是当今万岁的皇叔，从漠北沙陀赶来中原，秦王救驾的沙陀晋王千岁，我要跟着晋王啊去扫灭皇朝，还大唐一个太平天下，所以呀，特意前来向您辞行。王员外一听愣那儿了，怎么着，这羊不放了是吗？哦，对了，这羊啊放不放都行，王爷来了，我得先给王爷磕头。王员外一撩衣服扑通跪那儿了，山野草民王府，不知王驾千岁驾到，有失远迎，还望恕罪，草民给王驾千岁磕头了。李克用摆了摆手，王府啊，你知道给你放羊的这个安景司是什么人吗？这个草民不知，还请王爷提醒。李克用一瞧他吓得这个样啊，诚心就是想拿他开玩笑，张嘴就说了，好啊，本王告诉你，他乃是本王多年前丢失的孩子，不知因何流落此地，你好大的狗胆，竟敢拿他当奴作仆去山野放羊，这还了得吗？你可知罪吗？呵，就李克用这句话，好悬没把王府给吓尿喽，跪在地上磕头，如同鸡先碎米，连头都不敢抬，连声说道，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太保千岁来到我的家里头，他也没说是您的儿子呀，我要是知道，我敢让他去放羊吗？我得修个小庙连他给供起来呀，即使草民不知道他是太保千岁，这一年以来我也没亏待了他，喊打怒骂这些事儿一概都没有。不信呢，您问太保千岁，我要是有半句虚言，您把我抄家灭门，诛杀九族，刨祖坟，那都行。王员外确实啊对李存孝不错，李存孝也不知道晋王这是拿王员外开玩笑呢，他淳朴啊，没那么多心眼儿，赶紧从旁边就给员外求情，父王千岁，儿自打到了王家庄，员外对我照顾有加，确实如他所言，喊打怒骂之处一概都没有，还请父王千岁您饶了他吧。李克用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存孝我儿实乃厚道之人，父王我不过是与他开个玩笑，你不必当真，父王不是说了吗，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感谢他对你的照顾之恩，王府啊，你照顾我儿子了，本王问问你，你要点什么赏赐呀？王府说，我要什么赏赐呀，只要王爷不把我抄家灭门，诛杀九族，刨祖坟，这就是对草民最大的赏赐了，咱们两清了。李克用说，哎，别两清啊，我儿子给你放羊现在不干了，你得把这工钱给结了啊。王福是面如土色，王爷您说吧，我应该给太保千岁结多少工钱？我说行吗？我要说喽，你给得起吗？想当初你们是怎么商量的你就怎么给吧。程静思在一边听着都快乐了，这么大的王爷跟一个草民给自己儿子要工钱，这日子过得也太细了吧。 他上前一步就搭了茬了。王家千岁，您何必跟一个草民一般见识呢？这工钱呢，咱们就不要了，再要就有失您的身份了。李克用看了看程静思，歪头笑道，程贤弟呀，我说你怎么这么实心眼儿呢？我跟他开两句玩笑，你看不出来吗？我不光不跟他要工钱，我还得要给他钱呢。我儿四元何在呀？李四元过来了，请问父王千岁，您有什么吩咐啊？咱们出来的时候带着钱没有啊？没带出多少来，带了有三二百两银子。好啊，那就赏他纹银二百两。李四元答应一声，让人把银子拿过来，取出二百两给了王员外。王员外哪敢接着呀，一个劲儿的推辞。李克用一瞪眼珠子，王员外没辙了，把钱给收起来了。李存孝回到自己的屋子，把那对大硕拿过来。李克用呢，让王福打开院门，从后门进来的就别从后门出去了。几个人呢，出了王家大院。晋王呢，又让人给李存孝腾出一匹马来。当兵的抬上了死虎，人马就赶奔了铁龙山扎营之处。回到了大营，李晋王又把李存孝介绍给满营众将跟另外几家太保。为了喜收应梦良将，又收了一家太保干儿。李晋王是传下令去，在此歇兵一天，大摆宴席，三军庆贺。酒席宴间呢，李克用就把李存孝怎么打虎的事儿又给大家伙讲了一遍。三军众将这么一听啊，好家伙了，这位十三太保太勇猛了，老王爷能收这么一员猛将，当真是如虎添翼呀。李克用是越说越高兴，让人把控头轩拿来。西宗李轩赐给他500道控头轩呢，随便封官用不完呢。李克用拿起笔来，在控头轩上就封了李存孝为飞虎将军。从这儿开始，李存孝啊就不是野孩子了，就是国家的正式编制，成为一名将官了。封完官，李克用说，我儿存孝勇猛无敌，好钢用在刀刃上，父王给你3000精兵，以后啊就叫做飞虎军，派安修之、薛志勤作为你的副将，我军南下扫灭皇朝，你就充当前不正印先锋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扫清一切障碍，不得有误。李存孝一抱拳，高声答应，父王千岁如此信任于我，存孝定当包打前敌，绝不会辜负您老人家的重托。李存孝这话音刚落，就听有人说了，十三弟初到军营，您就让他担此重任，恐怕有所不妥吧。谁呀？这是我说出话来他愣给拦住了。李克用一看此人身高不足8尺，头上戴着亮银虎头盔，身上穿着锁子大印亮银连环甲，面如姜黄，一双金鱼眼往外冒着，两腮无肉，海下无须，不是别人，正是十一太保康君立。书中暗表，这个康君立呀，也是沙陀人，自幼父母双亡，他有个哥哥叫康君成，比他大个10几岁，是他大哥把他抚养成人的。自幼呢，跟着大哥学习武艺，骑马射箭各种兵刃无不精通。康君成家里头负担很重，15岁的康君立背井离乡就从了军了。由于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表现十分突出，18岁就被李克用啊收作义子，成为了11太保。李克用宣布让李存孝担任这个前不正印先锋官，

别看这先锋官在行军打仗的时候走在队伍的最前边，好像是个苦差事，但是这个先锋官权力可不小，在整个的万马军中，除了三军的统帅，那就得数这先锋官权力大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李克用说完了，大太保、二太保、三太保、四太保没有一个搭茬的。为什么呢？他们见到过李存孝的能耐，自己呀、比不了，望尘莫及，难以望其项背，不服高人有罪。人家李存孝当这先锋官呢，这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没必要跟人家争。这些位都是心服口服，唯独这十一太保康君立不干了，他非要出来拦一嘴。提到这个人，咱们交代两句。康君立这小子争强好胜，鼠肚鸡肠，还爱动歪心眼子，耍点阴谋诡计什么的。当着李克用的面啊，他人模狗样，规规矩矩的，背地里头又是一张嘴脸，是里撅外挑，蔫坏毒辣损，是缺德带冒烟。这回呀，他一看老王爷把这个正印先锋官给了李存孝了，心里话说了，他李存孝寸功未立，来了就当先锋官呐，想到这儿，这康君立这火腾就上来了，抢步起身来到帅案之前，说李存孝刚到军营，您就让他担此重任，恐怕有些不妥。表面上看着这话说的没什么毛病，暗地里头就是表示呢，你让他当这先锋官，我不服气。老王爷是谁呀？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儿。一听这话，心里头就明白了。哦，合着我封李存孝当先锋官，你小子不服气呀？李克用听完他说这话以后，就乐了。君立呀，你说这个话嘛，也不无道理。为了证明父王我没有看走了眼，我们在出征之前呢，就在这营盘之内，让满营众将跟存孝比武，谁都可以参加。如果有人能够战胜存孝，我就把这个正印先锋官转封给他；如果没有人能够战胜存孝，大家也就心服口服了。军力啊，你看比试武艺，来决定谁当这个先锋官，怎么样啊？康君立说，父王英明，本来就该如此，当先锋官非同儿戏呀，岂可让一个不知根不知底寸功未立之人就担此重任呢？李克用看了看李存孝，儿啊，父王明日要让你跟满营众将众家太保比试武艺，争夺这个先锋大印，你可愿意吗？李存孝一躬身，孩儿初到军营，大家对我都不了解，就是当了这个先锋官，谁也不会信服。您让我跟满营众将、众家太保哥哥比武，孩儿不敢不从，全听父王千岁的安排。李克用偷眼观瞧，李存孝的脸上没有一丝不悦之色，这话说的心平气和的。老王爷暗竖大指，这孩子有点度量，说出话来不卑不亢，是个人物。想至此节，老王爷开口说话，众家太保，满营众将，如今皇朝作乱，竖旗称帝，万岁传下圣旨，命我率领沙陀国的人马兵进中原，讨伐逆贼。本来已将先锋之职授予小儿存孝，因念他年纪幼小，初到军营恐难胜任，为此呢，让你们明日在教军场与存孝争夺先锋官，如果哪一个能够战胜存孝，本王就将这正印先锋之职转授于他。尔等切记呀，这只是咱们内部比武，只决胜负
不决生死。

0: 谁要敢违背规矩，让我未曾出师先损大将，本王必定是按军法从事，不管是谁绝不留情。老王爷李克用这话说的对，沙陀兵大老远来到中原，这还没和皇朝开战呢，自己这边的人因为夺这个先锋官，先耗子动刀窝里反了，这可不成啊。所以呢，事先得把这事说明白喽。李克用说，既然如此，今日宴会就到此结束吧，准备明日参加比武。大家伙散了以后，李克用啊让人把这只死虎收拾收拾。干嘛呀？要吃虎肉吗？不是。干什么呢？把这虎头割下来，就要这头皮，让能工巧匠啊把里边续上东西，给李存孝制作了一顶金头虎壳脑。说白了，就是拿这虎头啊做了个头盔。这整张虎皮呢也别糟践喽，让巧手的裁缝给李存孝啊制作成一件虎皮的战袍，用老虎的两只后爪把这骨头跟肉都剔出去，再给李存孝制作一双登山虎爪靴。能工巧匠们接到命令是连夜赶制啊，第二天李存孝这才要叫场比武。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工伤保险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职工发生工伤时没有参保，后续进行了补缴，还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一、职工发生工伤后，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并补缴应当缴纳的工伤保险费滞纳金后，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依照条例的规定支付新发生的费用；二、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发生的工伤待遇，由用人单位承担。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堂。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

0: 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大家传观了彼此写的词，又吃了一回酒，树农自回房安歇。季之对我说，你江西两天到芜湖走一次，你但找定了屋子就写信给我，这里派人去，你便再到九江汉口，都是如此。我说，这找房子的事儿何必一定要我，你去找定了回来可以告诉我一切细情，若叫别人去他们去了就在那里办事了，还有一层将来你往来稽查也可以熟悉些。这里南京开办吗？这里叫德全到派人上来办才好掩人耳目啊，你从上江回来就可以到镇江去。这里书起的事儿怎样呢？我这个差事上前天奉了札子，又连办一年，书起我打算另外再请人。那么何不就请了蔡旅生呢？但不知他笔下如何？包你好，我虽然未见过他的东西，然而保过领的人断不至于不通，顶多做出来的东西有点腐八骨气罢了，何况还不见得。他还送我一副对子，一笔好懂字，我就请了他，你明日就写信去吧，连官书一齐寄去也好。我听说不胜之喜，连夜写好了，次日一早便叫家人寄去，又另外寄给王端府一信，嘱他劝架。我便立马进城，顺路买了画碟、画笔、颜料等件，又买了几张宣纸、扇面、画卷等，回来送给姐姐，并央她教我画。姐姐说，你只要在旁边留着心看我画，看多了就会了，难道还要把着手教吗？我从前学画山水学了三个多月，画出来的山还像一个土馒头，我就丢下了。姐姐便裁了一张小中堂。画什么？画一副美人送我干嫂子。说罢坐下，调开颜色，先画了个美人面，又布了一束梅花。姐姐可是看见了书房那张，要背临她的稿子。大凡作画要临稿本便是低手，书房那是我看见的，我却并不临他。初学时总是要临的，这个自然，但是学会之后总要胸中有了丘壑，要画什么就是什么，才能称得画家。说话间，春兰拿了一卷东西进来，说是他家周二爷从关上带回来的，拆开看时，原是那幅金陵图，昨夜的词未曾写上，今天季之树农都写了，拿来叫我写的。书房那张你也提了一阙词，怎么这样词性大发？我这张也要请教一阙了。才提过一张梅花美人，今日再提恐怕要犯了。胡说，我不信你复简到如此。我已经填了一阙解语花，在干嫂子那里，你去看来。既如此，我不看词，且看画的是什么样子个大局，我好切题作去。没有什么样子，就是一个月亮，一个美人站在梅花树下。我便低头思索一会儿，问姐姐要纸写出来。填的什么词牌？不必写，先念给我听。自然也是解语花。因念说，思迎邓卫，梦绕罗浮，身似梅花瘦，故园依旧拥疏略，谁共寻芳携手，芳心恐负，正酒醒天寒时候，唤丫鬟招贺归来，请与冰魂守，羌笛怕

0: 大厅吹皱，念陇头人远，怎堪回首，翠娥愁皱，香微处，惹得暗香盈袖，凝情待久，无限恨，渠仙知否，应为一惆怅江南，月落参横后。姐姐听了说，
1: 大凡填词用笔要如快马入阵，盘旋曲折，随意所致，我们不知怎的总觉着有点拙色，
0: 词句总不能圆转，
1: 大约总是少用功之过。念我的你听，方痕淡抹，粉影含娇，隐隐云衣叠，一般清绝，微花丽，空自暗伤离别，销魂似妾，心上事更凭谁说，
0: 庆何人寄于陇头，镜里春难折，
1: 寂寞黄昏片月，伴山山环佩，满庭香雪，蛾眉愁切，
0: 观情处，怕听立桥吹彻，
1: 冰姿似铁，叹而我生来孤洁，恐飘残卷倚风前，一任霜华浮。
0: 姐姐这首就圆转的多了。
1: 也不见得。
0: 此时那画已经画好了，我便把词写上，又写了那金陵图的题词。过的两天，我便到芜湖去看定了房子，等季之派人来经理了。我又到九江，到汉口，回南京歇了几天，又到镇江，到杭州。从此我便来往苏杭及长江上下游。原来季之在家乡提了一笔巨款来做这个买卖，专收各路的土货，贩到天津、牛庄、广东等处去发卖，生意倒也十分顺手。我只管往来稽查账目，在路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这日子就觉得容易过了。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周年，直到次年七月里，我稽查到了上海，正在上海号里住下，忽接了季之的电报，叫速到南京去。电文简略，也不曾续名何事。我想季之大官的差事留办一年，又已期满，莫非叫我去办交代？然而办交代用不着我呀，既然电报来叫，必定是一件要事，我且即日动身去吧。到了南京便走马进城，问季之有什么要事。恰好季之在家里，他且不说做什么，问了些各处生意情形，我一一据实回答。我问起蔡履生，季之说，
1: 上月翻台和我说，要想请一位清客，要能诗能酒，能写能画的，杂技愈多愈好，又要能谈天，又要品行端方，托我找这样一个人。你想叫我往哪里去找？只有吕生，他琴棋书画渐渐可以来的，不过就是脾气古板些，就把他见去了，倒甚是相得。大官的差事前天也交卸了。
0: 树农呢？
1: 树农管地还连下去。
0: 这回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儿？
1: 你且见了老伯母，我们再细谈。
0: 我便出了书房，先去见了吴老太太及季之夫人，方才过来见了母亲、婶娘、姐姐，谈了些家常话。我见母亲房里摆着一只三香白玉如意，便问是哪里来的。母亲说，
2: 上月我的生日，蔡履生送来的，还有一个董其昌手绢。
0: 我仔细看了那如意一遍，不觉大惊，
2: 哟，这个东西怎么好受他的？
0: 虽然我见他一个管地，只怕他就把这管地一年的薪水还买不来，这个如何使得？
2: 便是我也说是小生日，不惊动人，不肯受，他再三的送来，只得收下了。原是预备你来家，再当面还他的。
0: 他又怎么知道母亲生日呢？
1: 姐姐说，
2: 怕不是大哥谈起的。他非但生日那天送这个礼，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送用的，零碎东西也不知送了多少。 哎呦，这个使不得，偏是我从见了他的管弟之后就没有看见过他。
3: 难道一回都没见过？
2: 委实一回都没见过。他是住在关上的，他出道时来过一次，那时我到芜湖去了，此后我就东走西走，偶尔回来，也住不上十天八天，我不到关上他也无从知道，赶他知道了我又动身了，所以从来遇不着。
3: 还有那手绢呢？
2: 姐姐在抽屉里取出来给我看，是一个三丈多长的灵本，我看了便到季之那边和季之说。
1: 季之说，他呀感激你的很呐，时时念着你，这两样东西我也曾见来，若讲现买起来呢，也不知道要值多少钱。他说啊，这是他家藏的东西，在上海穷极的时候拿去押给人家了，两样东西他只押的40元，他得了管弟之后就赎了回来，拿来送你。
2: 是他先带之物，我更不能受，明日待我当面还了他。此刻他在番薯里近便得很，我也想看看他去。
1: 你自从丢下了书本以来还能做八股吗？
2: 我就是未丢书本之前也不见得能做八股。
1: 说虽是如此说，你究竟是在哪里做的？我记得你13岁考书院，便常常的取在5名前，以后2年出了门我可不知道了。此刻凭空还问这个做什么？只管胡乱谈谈有何不可呢？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季之问起我做八股的事儿，说是胡乱谈谈。我说，
5: 我想这个不是胡乱谈的，或者另外有什么道理。
2: 季之笑着指着一个大纸包，
1: 你看这个是什么？
2: 我拆开来一看，却是中山书院的课卷，
5: 只怕又是翻台委看的。
2: 正是，这是生卷，铜卷是吕生在那里看，翻台委了我，
5: 我打算要劳烦了你
2: 帮着看是可以的，不过我不能定甲乙，你只管定了甲乙顺着叠起来，不要写上，等我看过再写就是了。
5: 嗯，这倒是的，但不知几时要。这里又是多少卷？要取几名啊？
2: 这里其实是800多卷，大约取150卷左右，家卷若多就多取几卷也使得。你几时可以看完就几时要，但是越快越好。翻台交下来好几天了，我专等着你。你在这里看还是拿过去看？
5: 但只看看不过天把就看完了，但是还要加批加圈，只怕要3天。
2: 我还是拿过去看的好，那边静点，这边恐怕有人来。
5: 那么你拿过去看吧，
2: 看了使不得就要怪我。
5: 不怪你就是。
1: 当下又谈了一会儿，季之叫家人把卷子送到我房里去，我便过来，
2: 看见姐姐正在那里画画。
5: 画什么？
2: 9月19正是干娘50整寿，我画一堂海满寿瓶，共是8幅。
5: 哟，这个我还不曾记得，我们送什么呢？
2: 这里有一堂瓶了，还有一个多月呢，慢慢办起来，什么不好送？
5: 这份礼是很难送的，送厚了季之不肯收，送薄了过不去。
2: 怎么好呢？
5: 想了一想，有了一样了，我前月在杭州收了一尊柴窑的弥勒佛，只花了4吊钱，的真是古货，只可惜放在上海，回来写个信叫德全寄了来。
2: 你又来了，柴窑的东西怎么只卖的4吊钱？
5: 不然我也不知，因为这东西卖的便宜，我也有点疑心，特为打听了来。原来这一家人家本来是杭州的富户，祖上在扬州做盐商的，后来折了本倒了下来，便回杭州。生意虽然倒了，却也还有几万银子家资。后来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起初是卖田，后来卖房产，卖桌椅东西，卖衣服首饰， 闹得家人仆妇也用不起了。一天在堆存杂物的楼上看见有一大堆红漆竹筒子，也不知是几个。这是扬州戴春林的茶油筒子，知道还是祖上从扬州带回来的茶油，此刻差不多上百年了。想来油也干了，留下它无用，不如卖了。打定了主意，就叫了收买旧货的人来，讲定了十来个钱一个，当堂点过，却是99个都卖了。过的几天又在饺子上寻出一个，想说这个东西原是100个，那天怎样寻它不出来，摇了一摇没有声响，想是油都干了，想这油透了的竹子劈细了生火倒好，于是拿出来劈了。原来里面并不是油，却是用木屑藏着一条10两重的足赤金条子，不觉又惊又喜，又悔又恨。惊的是许久不见这样东西，如今无意中又见着了；喜的是有了这个又可以换钱花了；悔的是那99个不应该卖了；恨的是那天见了这桶子，怎么一定当它是茶油，不劈开来先看看再卖。只得先把这金子去换了银来，有银在手又忘怀了，吃喝嫖赌不上2个月又没了。他自想眼睁睁看着990两金子没福享用，调把钱把它卖了，还要这些东西做什么，不如把它都卖了完事。因此索性在自己门口摆了个摊子，把眼前用不着的家私食物都拿出来，只要有人还价就卖。那天我走过他门口，看见这尊佛，问他要多少钱，他并不要价，只问我肯出多少。我说了4吊，原不过说着玩，谁知道他当真卖了。不要撒谎，天下哪有这种呆人呢？唯其呆所以才能败家，他不呆也不至于如此了。这些破落户千奇百怪的形状也说不尽许多。记得我小时候上学，一天放晚学回家，同着一个大学生走，遇了一个人手里提着一把酒壶，那大学生叫我去揭开他那酒壶盖看是什么酒，我顽皮，果然蹑足潜踪在他后头，把壶盖一揭，你到壶里是些什么？原来不是酒，不是茶，也不是水，不是湿的，是干的，却是一壶米。说的姐姐扑哧一声笑了，
6: 这是怎么讲？
5: 那个人当时就大骂起来，又打我，吓得我摔了壶盖飞跑回家去。明日我问那大学生才知道，这个人是就近的一个破落户，穷得逐顿买米，又恐怕人识笑，所以拿一把酒壶来盛米，有人遇了他，他还说顿顿要吃酒呢。就是前年我回去料理祠堂的一回，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紫英伯父，抱着一包衣服在一家当铺门首东张西望，我知道他要当东西，不好去撞破他，远远地躲着偷看。那当门是开在一个转饺子上，他看见没人才要进去，谁知饺子上转出一个地保来，看见了他，抢行两步请了个安，羞得他脸上青一片红一片，嘴里喃喃讷讷的不知道说些什么，就走了，只怕要拿到别家去当了。
6: 大约越是破落户越要摆架子，也是有的，非但摆架子，还要贪小便宜呢。
5: 我不知听谁说的，一个破落户拾了一个斗死的鹌鹑，拿回家去开了膛拔了毛，要炸来吃又嫌费事，家里又没有那些油，因拿了鹌鹑假意去买油炸块，故意把鹌鹑掉在油锅里面，还做成大惊小怪的样子，那油锅是沸腾腾的，不一会儿就熟了，人家同他捞起来，他非但不屑一声，还要埋怨说，我本来要做5香的，这一炸可炸坏了，5香的吃不成了。
6: 你少要胡说吧，我这里赶着要化呢。

我也想起了那尊弥勒佛，便回到房里写了一封寄德全的信叫人寄去，一面取过课本来看，看得不好的便放在一边，好的便另放一处。看至天晚已看了一半，暗想原来这件事甚容易的。晚饭后又潜心去看，不知不觉把好不好都全分别出来了。天色也微明了，连忙到床上去睡下。一觉醒来已是10点钟。母亲说，

0: 为什么睡到这个时候啊？
1: 天亮才睡的呢。
0: 晚上做什么来？
1: 带季之看卷子。母亲便不言语了，我便过来和季之说了些闲话，饭后再拿那看过好的又细加淘汰，逐篇加批加圈点，又看了一天，晚上又看了一夜，取了160卷，定了甲乙，一瞬叠起。天色已经大明了，我便不再睡，等季之起来了，便拿去交给他。还有许多落卷，叫人去取了来吧。季之翻开了2卷，大喜，妙妙，怎么这些批语的字都模仿着我的字迹，连我自己粗看去也看不出来。不过偶尔学着写，正是必学夫人，哪里急得大哥十一啊？辛苦得很呐，今夜请你吃酒酬劳。这算什么劳呢？我此刻要先出去一次。季之问到哪里？去看蔡履生。正是，他和我说过，你一到了就知道他。我因为你要看卷子，所以不曾去知道的。你去看看他也好。我便出来，带了片子，走到翻台衙门，到门房递了，说明要见蔡师爷。门上拿了进去，一会儿出来，说是蔡师爷出去了，不敢当挡驾。我想来的不凑巧，只得样样而回，对季之说吕生不在家的话。他在关上一年是足迹不出户外的，此刻怎么老早就出去了呢？话未说完，只见王父来回说蔡师爷来了。我连忙迎到课堂上，只见蔡吕生穿了衣冠，带了底下人，还有一个小厮挑了2个食盒。吕生出落的精神焕发，洗绝了从前那落拓模样，眉宇间还带几分威严气象。见了我便抢前行礼，吓得我连忙回拜，起来让座。吕生说：“
2: 啊，今日带了至见，特地叩谒老伯母，望乞代为通禀一声。
1: 啊，家母不敢当，阁下太客气了。
2: 前月老伯母华诞，本当就来叩祝，因阁下公出，未曾在世，不敢造次。今日特具衣冠叩谒，千万勿辞。”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知母亲。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1度。趋势天气，1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到东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度到29度。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上半年工业经济稳健运行，侯宝巡游走进泰州，煤运省运交融，燃动港城。苏超第16周，连云港队客场0-1悍赴泰州队。2026年，连云港市区首批公租房启动上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月飞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市工业经济整体质效稳中有升，工业经济底盘持续稳固，重点产业韧性凸显，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
2: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实现2892.3亿元，同比增长4.3%，增速较1至5月提升1个百分点，增长态势持续回暖。工业开票、工业用电两大核心配套指标表现亮眼，其中工业开票实现3254.1亿元，同比增长7.3%，增速位列全省第三位。工业用电量达13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增幅位居全省第四位。工业生产活跃度、实体经济运转活力持续释放。绿色石化产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作为全市工业支柱产业支撑有力，六月当月实现产值208.7亿元，同比增长7.8%，上半年累计产值1242.4亿元，增长5.3%。盛虹炼化当月产值稳步增长1.9%，红港石化 PTA 三期项目产能持续释放，当月产值大幅增长74.5%，龙头企业成为产业增长重要增量。绿色能源产业实现大幅跃升，新增动能拉动作用突出，依托三阳绿环新项目投产赋能，六月产业产值64.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4%，上半年累计产值306.4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五月中旬建成投产的三阳绿环项目，六月新增产值4.4亿元，累计新增产值7.2亿元，成为产业全新增长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持续向好，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六月实现产值45.2亿元，同比增长9.8%，上半年累计产值246.1亿元，增长7.8%。下一步，全市将聚焦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新项目投产达效、薄弱县区攻坚突破，持续补短板、强弱项、预增量，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推动全

0: 原始工业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增长。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由盐城、连云港、南通三市联合编制的江苏沿海干线公路绿色廊道行动纲领在盐城正式发布，这标志着江苏沿海干线公路绿色货运走廊建设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将依托 G228、G204 国道打造全国领先的沿海干线零碳货运示范廊道，构筑连通鲁苏沪的沿海绿色货运大通道。 G228、G204 纵贯三市沿海核心区域，是长三角北翼重要跨省货运通道，两条通道重型货车通行占比超 63%，日均货车流量6200至10300辆，沿线集聚35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15个物流园区，串联连云港石化基地、盐城精品钢基地、南通船舶海工集群等重大产业载体，年货运总量超8亿吨，具备规模化推广新能源重卡的良好应用场景与产业基础。纲领规划周期至2030年，展望至2035年。根据纲领建设目标，三市统筹规划新建21座重卡综合能源站，其中 G228 布设13座， G204 布设8座，全线同向充换电站间距控制在100公里以内。沿线将盘活服务区陆域资源，推进风光储充换一体化建设，实现绿电就地供给。到2030年，临港工业园区重点货运枢纽短道运输电动化比例突破80%，廊道全年减碳量可达120万吨。至2035年，全面建成技术先进、运营高效、低碳集约的现代化绿色货运走廊体系。廊道建设遵循超充为主、换电为辅、场景适配技术路线，创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平台、统一运营、跨市协同模式，三地将统一充换电设备、通信接口、运营管理与安全规范，搭建能碳智能监测管理平台，构建远网核储碳智慧运营体系。廊道北向衔接山东半岛城市群及港口群，南向对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打通鲁苏沪新能源重卡无感补给网络，破除区域标准壁垒，致力于建设全国零碳货运走廊示范区、交能融合先行区、沿海绿色低碳引领区、跨省协同先行者。下一步，盐城、连云港、南通三市将严格对照行动纲领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分阶段有序推进站点布局、标准统一、智慧平台搭建等重点任务，推动传统沿海货运通道升级为集运输、能源、数字功能于一体的零碳大动脉，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跨省绿色物流样板，助力交通强国与美丽江苏建设。本台记者报道。8月8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泰州。活动通过城市巡游、潮流快闪、文创市集互动，把港城活力与泰州戏曲底蕴融为一体，掀起全民迎省运热潮。巡游当日，猴宝主题大巴沿东风快速路、迎春路、鼓楼南路、海军东路一路行进，途经老街、梅兰芳公园、望海楼、天德湖公园等泰州地标，活泼的猴宝人偶走进体育公园足球狂欢市集，与花果山西游女团一同打卡市集，体验泰州早茶，沿路和市民挥手合影，趣味互动，街头处处洋溢着省运欢乐氛围。泰州市民冯根山：
2: 今天我们那个5月省运会那个巡游啊，场面啊特别热闹啊，这个河宝啊，吉祥物啊，太可爱了啊，特别是招人喜欢，还一直跟我们挥手互动啊，新塘氛围啊特别好。
1: 竞赛主题快闪展演在体育公园市集上演，花果山戏游女团带来灵动舞蹈《天竺少女》点燃开场，动感说唱《猴宝驾到》节奏明快，瞬间调动全场气氛。本地梅兰芳戏剧院献上专属京歌《梅兰芳》，婉转唱腔致敬泰州戏曲文脉。压轴登场的省运会主题歌《心中有热爱》，温柔悠扬，串联起整场展演。一边是连云港戏游花果山文化，一边是泰州梅兰芳京剧国粹，名著文化与戏曲非遗同台碰撞，古韵新潮相映成趣。泰州市民潘小迪：
3: 特别有感染力，这个演员们表演的都很精巧，就感觉省运会一下子来到了我们身边，就期待去连云港现场感受一下赛事。
1: 泰州市民黄嘉诚：
4: 京歌梅兰芳唱出我们泰州人的情怀。

0: 第16周的角逐。连云港队奔赴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客场迎战泰州队。本场赛事共有28557名球迷现场观赛，大批港城球迷专程远征客场为球队助威。双方鏖战90分钟，泰州队在第83分钟打入制胜进球，连云港队最终0-1遗憾不敌对手。比赛上半场，主场作战的泰州队攻势密集，多次通过前场配合制造射门威胁，连云港队立足稳固防守，门将发挥稳定，多次关键扑救化解门前险情，顶住对手轮番进攻，全队稳守卡位，协同补防，牢牢守住球门阵地。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以0-0比分进入中场休息，赛场局势焦灼，为下半场比赛留下悬念。一边再战，赛场对抗强度持续升级，两队球员体能消耗明显，连云港队主动提升攻防节奏，队员拼抢积极，多次组织极具威胁的前场进攻，持续压迫对手防线，数次攻门尝试均被泰州队奋力化解，全队敢打敢拼，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比赛作风。比赛第83分钟，泰州队抓住攻防转换机会，打破场上僵局，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比分改写为1-0。落后的连云港队迅速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展开猛烈反扑，持续冲击对手禁区，全力寻找扳平机会，可惜未能把握住得分良机。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1，连云港队客场惜败。根据赛程安排，下一轮8月29号，连云港队将继续客场出征，迎战淮安队。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0: 记者李磊微信报道，8月9号，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9号夜里至12号，我市东海、灌云、灌南、海州、赣榆、连云经济开发区、徐闻新区和云台山风景区等大部分乡镇街道将出现陆上8级左右、沿海地区及近海海面10级左右大风，全市全面启动台风防御各项准备工作。记者上午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上午8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9号夜间将在浙江宁波到温州一带登陆。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3: 然后登陆以后呢，以这种偏西，就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逐渐减弱，所以受这个台风的这个影响呢，就是今天夜里一直到12号，我市呢有这种持续的这个风雨天气过程，整个过程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过程累计雨量是100到150毫米。
0: 市气象台介绍，受台风影响，整体风雨周期拉长至9号夜间至14号，核心影响集中在9号夜间到12号，全市过程累计降雨量普遍可达100至150毫米，局部乡镇片区雨量可达200至300毫米。9号夜间风力逐渐增强，11号至12号为风力峰值阶段，陆上最大风力8级左右，沿岸及近海海域风力可达10级。13号起风力逐渐回落。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3: 公众出行呢，可能主要注意这个风雨的这个影响吧。一个是呢，注意可能是我们这个影响期间呢，关好门窗，然后收好这个阳台的这个花盆啊等这个易坠物。另外呢，出行的时候呢，可能也要注意避开我们这个广告牌啊、简易的搭建物这样的这个易坠物的这个地区。然后呢，由于这个降水可能持续时间长，低洼路段呢可能会有积水，所以我们驾车出行可能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绕开这个积水路段。
0: 记者张燕、张涛，通讯员孙静报道。8月8号，市城建控股房投集团启动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一站式集中上房服务，175户保障家庭将分2批次办理入住，圆梦安居。
4: 上午8点半，在市住房保障服务大厅，
1: 前来办理上房手续的公租房保障家庭凭

0: 身份证、分配通知单等材料，依次完成租赁合同签订、安全承诺书确认、租金及保证金缴纳等手续。本次房源位于酒井府时光印象院明泰花园，单套建筑面积43.52至65.38平方米，户型多样，可适配不同规模家庭的居住需求。市民陈女士分配到的是酒井府的房子，她来到小区物业办理完手续后，领取智能门卡并入户验房。精装修房屋里配备的油烟机、燃气灶、马桶、淋浴等基础生活设施，只需购置家具家电即可拎包入住。
1: 今天拿到这个房子，其实我们全家人都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整个的小区环境啊好，包括这个实际问题我们都解决了，所有的一切都比较满意。
0: 本批次公租房的月租金价格为每平方米11元，享受租金补贴后，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实际缴纳月租金每平方米6.6元，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实际缴纳月租金每平方米7.7元，预计年租金3500元至6100元不等。第二批保障家庭将于8月15号集中办理入住手续，两批全部完成后，市区公租房在保家庭共计6762户。房投集团将持续做好已入住家庭的跟踪服务，加快后续房源梳理与配租节奏，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家庭早日入住新居。
2: 记者焦薇薇、扶正，通讯员刘东、马子轩报道。8月8号上午，花果山索道启动试运营，市民游客争相体验，乘坐轿厢凌空而上，在空中俯瞰花果山，感受空中移步换景的独特魅力。来听记者报道。
3: 到了九龙桥就可以乘坐索道了，目前呢是可以到达两个站点，一个是水帘洞，一个是玉女峰。那么体验感怎么样呢？跟我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这是一个观光轿厢，360度无死角，所以坐在这儿你会发现视线非常的好，特别是在这个山林间穿越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
0: 新建的花果山索道宛若一条银色长龙，横亘于葱茏青山之间，崭新的支架如钢铁巨人般稳稳扎根山脊，托举着钢索画出优雅弧线。试运营当日，众多市民游客登箱体验，从空中俯瞰花果山峰峦叠翠，尽收眼底。
2: 山东游客倪女士：
4: 前一段是坐车的，弯弯绕绕的，这一段是直直的，然后视野也比较开阔，反正凉凉的感觉，还是挺舒适的。
2: 花果山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郁凯：
5: 新索道呢，采用这个拖挂式抱索器，8人进口吊箱，每小时的运力能达到2500人以上，相比以前的老索道，提高了6倍以上的运力。这样呢，既解决了花果山景区到重大节假日运力不足、体验感差的问题，也解决了景区新业态，让游客到景区以后能够登高望远，同时还能空中游览花果山景区的美景。
0: 索道建成运营的背后，折射的是近年来云台山景区坚持硬件升级与业态提质双向发力的发展思路。依托花果山自然风貌与稀有文化资源，景区正从传统观光型游览向可体验、可休闲、可消费、有内涵的全域沉浸式文旅方向推进。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人社部门发布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技能夜校8月推出更加丰富课程。盛夏的热浪中，港城职场人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为自己充电续航，也为生活增添精致烟火气。夜校的灯光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晚，更照亮了每一位港城人自我提升、追逐梦想的前行之路。紧跟数字化浪潮，本期夜校重点推出人工智能系列课程，针对办公群体，海州区弘毅教育开设人工智能训练师、 AI 办公应用课程，聚焦文档处理、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帮助白领借助 AI 技术提升效率。同时，面向有志于发展副业的群体，该校从8月7号起连续4周开设 AI 短视频、图文变现及内容运营等实战课程，从入门试听到全链路的运营，手把手指导学员探索 AI 时代的副业新路径。为满足多元化就业需求，多门职业技能认证课程同步开班，海州区德安教育推出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采用理论与实操结合的模式，助力零基础学员考取高含金量证书。灌云县巨星学校的无人机测绘操控课程覆盖国土测绘、农林应急等领域。灌南县公共实训鉴定中心的无人机驾驶员课程则聚焦农业植保非防，部分课程还可享受政府培训补贴。 此外，灌云县多所学校还开设了母婴护理。

0: 养老护理、保洁及整理收纳等家政服务全链条课程，旨在培养专业人才，守护家庭幸福的同时赢得社会尊重。据悉，我市技能夜校自推出以来，已累计吸引近20000名市民参与学习，如今已实现全域覆盖，课程内容从传统的技能延伸至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领域。记者刘从元报道，8月7号下午，我市新一轮少年观察团成员招募面试活动在市家庭与少儿活动中心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友好理念为引领，旨在选拔一批具有洞察力与表现力的少年儿童代表，为城市发展注入鲜活的小主人翁力量。
1: 本次活动创新地将考核融入实景体验之中，候选成员在工作人员带领下，首先参观了市家庭与少儿活动中心，深入了解中心在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适儿化改造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并在真实场景中锻炼观察与思考能力。随后，活动进入儿童友好城市知识讲座环节，讲师通过生动的图文和案例，向孩子们系统介绍了儿童友好城市的概念缘起与发展趋势，帮助大家建立起更全面的认知。
0: 解放路小学学生丽泽雅：
2: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友好城市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我知道有很多公共场所是对我们少年儿童开放的，少儿图书馆会组织一些相关活动。
1: 经过严格评审，21名表现优异的候选成员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少年观察团团员。未来，这批小小观察员将肩负起连接儿童需求与城市决策的桥梁作用，以孩子的视角为我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注入智慧与活力。
3: 我们成立少年观察团，就是要让儿童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今天面试的结束，就是他们履职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定期组织观察活动，让孩子们建议真正落地，让城市对儿童更加友好。
0: 接下来请收听一则短消息。近日，河海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走进东海县少儿版画活动中心，以实地研学、美育互动、文化交流的形式，近距离接触版画非遗技艺，通过沉浸式学习非遗知识，用青春力量推动传统版画艺术普及，实现非遗薪火接续传承。活动的开展搭建起高校青年与地方非遗阵地的联动桥梁，既丰富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内容，又为非遗传承注入了青春活力，助力县域特色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河海大学学生张一鸣：
4: 我们用大学生的视角，通过镜头和文字记录非遗故事，在记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B 站、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把东海非遗的故事讲出去。第三步是落地转化，有了关注度后，我们就可以把东海的水晶、美食、民俗等结合起来，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非遗不仅被看见，更能走出去。
0: 河海大学学生李小毅：
5: 返校后，我将通过推文、专题视频、电源报告持续宣传，用青年的力量为家乡非遗引流赋能。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3: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5: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4: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6: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4: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7: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

0: 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2: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3: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4: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5: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7: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6: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6: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9: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 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6: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5.5% 和 1.0%。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 7.2%、6.5%、4.2% 和 3.6%。
1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13: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 0.7%， 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4: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财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6: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6: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6: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7: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6: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

0: 括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5: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4: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6: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7: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8: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7: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9: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0: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2: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3: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5: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八 月十号到十一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十二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四级提升为三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6: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三十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15: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陆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八月九号到十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九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3: 今天十八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7: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十二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18: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17: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18: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
3: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五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1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3: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八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

0: 它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六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0: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三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2: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2: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
2: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名字是伴随人一生的印记，草堂集序中记载了李白名字的由来，荆江之西，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自知。长庚星入梦的传说恰与李白飘逸洒脱、超凡脱俗的气质暗合，自带一份浪漫诗意。而苏洵为苏轼、苏辙兄弟取名，轼是车前的扶手，寓意低调内敛，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象征行稳致远，字字皆是避祸安身的殷切期许。可以说，不同时代的名字，或质朴，或雅致，或昂扬，但其中蕴含的丰富情感从未改变。今天我们就来探寻名字里所蕴藏的学问，分享的是乔显德的散文《起名字》，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起名字是一门学问，也是有时代特色的，有时往往烙上时代的烙印。一想到看到这名字，就会想起那过往的岁月，还会想起不寻常的往事。我国自古就有给孩子起小名为贱名的习惯，在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古代，孩子夭折的事儿时常发生，人们不认为这是贫穷落后的现实造成的，而是认为妖魔鬼怪造成的。因而为孩子好养，就想出了给孩子起贱名的办法。巧合的是，现实生活中起了贱名的孩子，没有娇生惯养的，跟着大人一样吃糠咽菜，也就比没起贱名的孩子好养活。这样人们却认为孩子起了贱名，妖魔鬼怪因而厌弃远离这孩子，孩子自然就远离灾祸而好养活。受了起贱名好养之说的影响，乡人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只要孩子好养就行，管他名字贵贱， 也不管好听不好听。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正是我国贫穷落后的时代，那时不仅生活困难，医疗条件也跟不上，幼童年夭折的孩子比比皆是，所以那个年代给孩子起贱名之风也就非常盛行。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觉得起得越贱越好，于是乎那个时代就有了狗蛋儿、狗剩、铁蛋儿、牛蛙等诸多的贱名。就说狗剩这个名字吧，在我老家叫这个名字的就有仨。曾听家乡老人说，狗剩就是连狗都不愿吃剩下的，妖魔鬼怪更会离得远远的，自然就会好养。也是凑巧，老家的那几个叫狗剩的从小就好养，长大了也都活蹦乱跳的。至于铁蛋、狗蛋等名字，起名时大概考虑名字很硬的缘故吧，妖魔鬼怪躲得远远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起贱名的越来越少了，而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人们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发展需要，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带有时代政治色彩，譬如建国、建新、建民、爱国、治新等，都与新中国有关联，叫起来既新潮又响亮，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而成长。随着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热潮的兴起，有人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又叫起了大寨、大庆、学军等，很合时代的节拍。孩子时值国庆节出生的时候，许多叫国庆的，孩子时值劳动节、青年节、建军节出生的时候，许多叫五一、五四、八一的。这些名字都与政治联姻，由名字就会自然想到当时的政治形势。过去还有给孩子起名字根据孩子的祖父或曾祖父的生辰年岁，譬如五十、五一、五三、五四、六十、六一、六三、六九、七十、七三、八十、八三等等。这样的名字在农村不胜枚举，这样的名字既有年代意义，又维系着祖孙间的感情，说起来也很有情趣。十年前我与文友孙鹏航兄相识，闻知他热衷于给孩子起名和为别人改名，并创立了本市首家听雨楼起名处，我当时就颇感好奇，单纯起个名字就登上了听雨楼的大雅之堂，我便前去。

一看封面，哇塞，由著名书法家王学仲题写书名。在拜读目录发现，书中收录了王羲之、陆羽、李商隐、文天祥、康有为、秋瑾、胡适、张之洞、貂蝉、柳如是、柳青、余秋雨、贾平凹等300位古今文人圣哲佳名赏析，捧读再三，受益匪浅。这里不妨举二三例共赏。何其芳，原名何玉芳，此名平淡而无奇，卑弱而无文采，几近以普通农村妇女之俗名。一日诗嫌其名平淡，乃未改之，未动大手术，只意一字改玉为奇。此一字之意，真乃化腐朽为神奇，变平淡为灵异之妙举。即怎么这么芳香啊，感情色彩大增。我还从书中翻查了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名字赏析。贾氏原名为平娃，乃一农村小孩至俗之名，后经明者深思，妙笔一挥，以娃一娃，使此名顿现神奇之效果。此名之极佳处在于，以最平淡无奇之字面，含最深最广之哲理，其理愈味愈深，其妙愈味愈佳，即求之古今佳名之林，能望其项背者亦不多见。可见彭行兄对名字的研究达到了何种程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起名越来越重视了。深谙次子千金，不如骄子一意，骄子一意不如次子佳名的道理，如今起名已成为一门科学艺术，形成了门类团体，设立了专家，逐步利用电脑等科技手段为孩子起名字，帮帮别人改名字，让科学一步步揭开神秘的面纱。起名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起名既有时代特征，又有政治标签，还有情感色彩和现实意义，还蕴含着趣味性。起名自古以来就奥妙无穷，还将不断地延伸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名字是时代的镜子，映照着岁月的印记，更藏着父辈的期许。我们总盼着能用寥寥一两个字，把沉甸甸的祝福、绵长的期待全都装进去。这份名字里的心意，其实藏着很多为人父母的共同期待。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初为人父母时，为即将到来的孩子取名的那份心境呢？今天，我们就跟着陈仓的文字，去听听“我儿陈不就”这个特别的名字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北竹老师。
4: 孩子出生前，我为了给他起名字真是费尽了心机。某一天看到密密麻麻的人流，我突然灵光一闪，提出了一个蚁字。蚂蚁是我最喜欢的生命了。爱人补了一个正字，因为孩子是正字辈儿的。正字在新华字典里有十几层含义，跟歪相对，跟偏相对，跟反相对，还有正直、正当、纯正，以及合乎法度的、基本的、主要的、大于零的、表示恰好的等等。我们给孩子起的第一个名字叫陈正仪，一只正直的、正当的、纯正的、端正的蚂蚁，一只主要的、大于零的、恰好的蚂蚁，一只卑微的却有着积极心态的蚂蚁。但是不到两天，我们就发现陈正仪三个字根本无法囊括我们所有的期望。我与爱人做了简单分工，大名由我这个父亲做主，乳名就由他来负责。当时我们确定了孩子一生的追求就是练练书法，画点画，所以爱人想到了上海名人程十发，加上我父亲的名字叫陈先发，乳名很快就取出来了。九发太小，十发重名了，后发不吉利，最后敲定了十一发。爱人解释说，我们期望不大，就是比成十发多一发，也不在于先发与后发。我对于这个乳名是不满意的，因为八就是发的关系，太俗气了，被用得太烂了。我一直没有说出来，因为我至今都不明白，十一发是指发财呢，还是十一发子弹呢？有一天，爱人突然抚着日益隆起的肚皮说，我们家的孩子改乳名了，不叫十一发了，而叫葫芦娃了。原因是他做了个梦，梦见自家的孩子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当时电视中正在重播《葫芦小金刚》的动画片，他突然明白了，孩子长得很像葫芦娃。把葫芦娃确定为孩子的乳名后，爱人从网上下载了一套葫芦娃的方头、方眼睛、方下巴的照片，彩色打印了出来，两张压在书桌下边，一张装进相框挂在了冰箱上。每天早上上班的路上，我们两个人便一遍遍地唱起了自己编的

0: 葫芦小金刚主题曲。对于大明，爱人说，你是一个大作家，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就好好完成这部3个字的作品吧。那些日子，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麻雀，一只虫子，一片叶子，一只蛤蟆，一块砖头，一颗石子儿，甚至看到一个肉包子，都会让我联想到孩子的名字。我会念叨，陈麻雀，陈蝴蝶，陈叶子，陈蛤蟆，陈砖头，陈石子儿，陈包子，陈飞机，陈垃圾。念着念着就有点晕乎乎的了，别人听了以为我要让天下万物都跟着我姓陈似的。下班回到家，吃饭时会想到陈米，洗碗时会想到陈碗，洗手时会想到陈手。我与爱人都是中药的推崇者，中药治好了他的腰椎间盘突出，怀孕前我们还用中药调理了多年。我的老家塔尔平满山遍野都是中药，我是踩着天麻、灵芝、苍竹、柴胡这些药材把自己给一点点养大的。于是我想到了陈皮和陈艾，但是陈皮和橘子皮无异，陈艾是我母亲和哥哥坟头上长得尤其茂盛的一种野草。这两样说是中药，其实就是废物，用来取名字明显不合适。爱人启发我，什么东西越沉越好，我说那只有酒和瓷器了，这两样东西都是不怕时间的，酒越沉越香，某名酒30年陈酿已经几万元一瓶了。瓷器越沉越值钱，家里若有个明清时期的青花瓷，恐怕就能换一套房子。于是我提出了几个相关的名字，陈酒、陈酿、陈醇、陈瓷、陈瓦、陈陶。爱人说陈酒太直接了，像个酒鬼，陈酿容易把酿与娘念混，陈醇感觉不错，不过已被上海一个艺术家用掉了，不仁后陈而难超之，这是很悲哀的。陈瓷感觉有点反应迟钝的意思，像是个傻瓜。陈瓦，宁让玉碎不要瓦全，瓦永远都是牺牲品。我与爱人对陈陶是非常满意的，于是上网搜索了一下，看看有没有同名同姓的。我们一查就傻眼了，陈陶竟然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我说那就叫陈小陶吧，爱人说起码应该叫陈大陶吧。爱人又启发我，衣服怕旧，食物怕旧，房子怕旧，人更怕旧，连石头也是怕旧的，有什么东西是不怕旧的呢？我想了想，酒也罢，瓷器也罢，都会受到时间的伤害。至于酒越陈越香，陶瓷越久越值钱的说法，都是人们一种欲望的体现。在时光中，谁也躲避不了陈旧，但是陈了没有关系，只要依然不旧，欲旧而弥新，这才是人生的大哲学。我突然冒出了3个字，陈不旧。爱人在网上测试了一下，陈不旧即能服众望，成就大业，名利双收，盟主四方。当我与爱人抚着肚皮不救不救叫得正欢，有一天外出散步时，在电梯里碰到一位老太太，她伸手摸了摸爱人的肚皮，说这么硬应该是个儿子吧。我与爱人突然醒悟，果真是个少爷也就算了，如果是一位千金小姐呢？当时离预产期已不到半个月了，再起一个女儿的名字预备着肯定是来不及的。我与爱人干脆咬咬牙说，就叫陈不旧，因陈而不守旧，还管什么男女啊。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姓是血脉的延续，连接着家族的根脉，名是期许的寄托，承载着长辈的爱与期盼， 你的名字里或许藏着一段难忘的往事，或许凝着一句温暖的祝福，又或许藏着长辈未曾说出口的深情。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说说你名字里的故事。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有病必有方，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还是提示关注您的健康，来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知识和健康方法。通过学习掌握这些中医的知识及健康方法，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呀，这一生少生病不生病，即使疾病产生，我们通过正确的调理、合理的治疗，快速实现健康。我也是大家老朋友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谈一谈糖尿病，把这个糖尿病的疾病啊给大家好好分析分析，讲解讲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疾病呢？两个原因。在之前就有很多学员朋友让盛老师讲一讲这个疾病，那么由于啊咱们中医见证这个行动耽搁了。第二，在这些天咱们报名的中医证明见证行动的学员朋友当中啊，太多太多糖尿病的了啊，糖尿病的患者朋友成了重灾区啊，重灾区。那么如果说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只是数量多，那么盛老师呢也不见得说今天会当中重点给大家讲。最关键是在糖尿病这个重灾区，很多患者朋友已经被糖尿病并发症

彻底的摧毁了。这个竹彻底溃烂坏死了，眼睛完全看不见了，丧失光明了，心脏也心衰了，大脑也梗阻了，脑梗了，皮肤呢也开始溃烂了，啊，肾脏呢也衰竭了。就这样的例子特别多，看到这种情况啊，我感到这个糖尿病啊非常有必要好好为大家普及普及，讲解讲解啊，非常有必要。所以患有糖尿病的学生患者朋友，你们认真听，你们听完之后，关于糖尿病怎么形成，形成的原因你们全都懂了，如何去预防，患有糖尿病的怎样去治疗，对于并发症又该怎么改变，你们听完全都懂，全都会了啊。那么如果说你没有糖尿病，那么我们的亲人有，你也认真听，对待自己的亲人，对待自己的朋友也是一个帮助。当然在收听过程当中，我如果有遗漏没讲到，或者你没听明白，可以稍后啊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向我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专家热线啊来进行咨询，都可以，就是节目之外的专家热线也可以啊。咱们首先来讲一讲并发症。很多人对糖尿病并发症了解的并不深，认识并不到位，所以对这个并发症没有任何恐惧和防范心理，因此自己才造成了糖尿病并发症，比如说糖尿病眼病、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最后呢视网膜脱落，整个眼睛啊丧失光明，看不见了。多呢，这个眼睛通过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长期的侵袭看不见了，这个期间才知道啊，是糖尿病这个并发症导致的，我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是糖尿病让我造成的，才知道原来并发症这么可怕。通过一段的时间的调理，发现很难扭转，无力回天，一辈子可能就这样了，才去后悔莫及，才知道他的恐惧。也有很多这个尿毒症的朋友啊，肾衰心衰这样的朋友，由于自己患有上了，通过长期的调理长期的治疗，发现难以解决，无力回天了，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我这个病啊是并发症，是因为长期糖尿病存在所产生的，才知道啊这个疾病这么可怕，才知道啊应该去防范并发症，防止并发症对身体危害。多呢都是产生了，造成了，无力回天了，才知道恐惧，才知道后悔，才去叹息，但是这些都后悔莫及了，是不是？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学员患者朋友，甚至糖尿病要命的啊，离世的太多太多了，年轻的也有，中年的也有，老年的也有，很多，对吧？那么今天盛老师给大家讲讲糖尿病并发症是怎么形成的，它为什么让我身体所有的器官衰竭坏死啊，是不是所有糖尿病如果认知不管都会有并发症，是不是我们所有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病友，只要说把糖控制好，打上胰岛素了，吃上降糖药了，就不会获得并发症。这些话题我会给你们认认真真的讲。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糖尿病并发症形成的原因，是吧？很多人说，老师啊，哎，我这个胰岛素也打着呢，降糖药我也吃着呢，平时测量血糖啊也没有那么高啊，高点也不算那么严重，应该不会得并发症吧？好像这个并发症都是那些患有糖尿病的患者没有打胰岛素、没有吃降糖药造成的，可不是这样。

所以说不是说得并发症的人是因为他没有打胰岛素，没有吃降糖药，没有去调理自己，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误区。当然我说到这儿很多人不认可啊，说盛老师你看我糖尿病七八年了，十多年了，我一直打胰岛素，一直吃降糖药啊，我各种并发症没有啊。对，很多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朋友曾经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原先也是这样，你看我都十几年了，我都十二三年了，十四五年了，我也没得并发症啊。当并发症来到他身边产生的时候，他原来才知道啊，他原先是多么单纯，他的思想多么的愚蠢，他的认知多么浅薄。包括现在很多人眼睛看不见的，肾衰心衰啊，竹坏死，末梢神经炎的，是吧？你们是不是以前都是这样？哎，我都七八年了没有任何不适啊，我现在很好啊，不会找上我。那你们还之前认为你不会得糖尿病呢，对不对？你为什么最后血糖还高了呢？为什么发生在你身上呢？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可思议，然后时间长了你就变得麻木了啊，糖尿病就糖尿病吧，就已经对它形成了这种抗体，不担心不恐惧不害怕不着急了，也不重视它了，得就得吧，是就是吧，啊，打上胰岛素吃上降糖药，忌口也没怎么忌口，该喝酒还是喝酒啊，不论白的啤的都来，甚至这个喝酒之前先给自己来一针，对不对？先吃两片药，很多人都这么干过。等到自己真的末梢神经炎、竹坏死的时候，看不见的时候，啊，心梗、脑梗、半身不遂的时候，那个期间呀，才感受到自己原先有机会调理、有机会去控制，没有把握住，白白浪费了。错失了，把最佳最有利的时间给丧失了，等到再想调再想治晚了，并发症已经产生了，已经非常严重了，组织器官已经坏死了，脑梗半身不遂心脏病已经发生了，你才晚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我现在没事我以后就没事，你原先还没有糖尿病你都得糖尿病了，你原先血糖不高的你血糖都高了。所以说呢，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只要是你糖尿病，只要你血糖高，我告诉你这个病你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你的症状没有完全消失，早早晚晚都有并发症，谁都逃脱不了，你逃脱不了，如影随形啊，它是伴生着你了，糖尿病后面就是并发症，它是伴生的。为什么逃脱不了？听盛老师给大家讲，听我讲完你就知道了，这个糖尿病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并发症。很多人糖尿病并发症啊，是身体的毒糖过多了造成的，是不是啊？还有的人说是你的代谢不好所造成的。什么是毒糖？什么是代谢？简单来说，就是你身体过多的糖没有被利用掉，一直存在身体里，一直在身体当中存在，存在的血液当中，存在的组织液当中，存在的器官上，一直存在。那么这个糖是不可以长期超标存在的，特别是长期超标。你看我们很多人都测量血糖，测量什么呢？一个餐前一个餐后，餐前就是早晨起来还没进餐，至少这个间隔八个小时，昨天晚间进的餐到今天早晨间隔八个小时，我还没吃饭，我量血糖，我这个血糖不超过多少呢？血糖值不超过 6.1， 是吧？哎，就是甚至更低，五点左右，在这个过程当中叫正常血糖，这个血糖值不能对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当这个

糖的成分稍微一多，那就不行了。那么我们还会测量哪个糖呢？就是餐后的糖。它为什么餐后两个小时，而不是餐后一个小时、餐后半个小时呢？一定餐后两个小时。餐后血糖升高是正常的，你不论餐后11还是15还是20啊，这取决于你吃了什么食物。餐后这个两个小时是身体把我们吃的这些食物都给它分解了，分解完之后变成了糖的成分。听好了，食物 50% 甚至 60% 乃至70%被分解之后都会变成糖。胃消化啊，胃来消化分解，那么小肠来吸收，吸收就会进入我们血液，就会进入血液，血液里这个期间我们进餐的所有的食物都变成了糖的成分。至少我们进餐这一米一碗的米饭啊，基本上都被分解成糖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身体有一个搬运工，专门搬运糖的这个搬运工，把糖的成分给搬运，搬运到哪里呢？就是搬运到我们这个器官细胞里面，让器官细胞给利用掉。这个搬运工叫什么呢？叫胰岛素啊，它是专门负责血液里的这个糖的成分，把糖的成分呢送到我们这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里面。这个糖就相当于一个电瓶车的电能，相当于汽油车的汽油，相当于柴油车的柴油，它是产生动能，就说你身体能不能工作，能不能运行，都靠这个糖的成分。它是能量，听好了，它是能量，是产生力量能量的。那么如果没有糖的成分，你身体就会停摆，就会罢工。所以我们身体是需要糖的，就像汽油车需要汽油，柴油车需要柴油，电瓶车需要电量，它是能量。糖是身体这个器官呢，这个机器的能量，它是需要的。身体这个能量，糖的能量，听好了，进餐之后在血液当中两个小时之内要有胰岛素这个搬运工迅速把血液里多余的糖的成分快速的都给输送到脏腑组织器官那个细胞里面去，让它发挥作用，不可以在血液当中储存过多，它只可以6点左右，不可以太高，太高只要高了多了，它在血液当中漂流存在。大家想一想，你的血管、你的脉管糖的成分多了，你的血液会不会变得粘稠？大家告诉我，血液里的糖的成分多了，它会不会变得粘稠？这就是糖尿病，它经常有一种现象，就是困、迷糊、乏、不清醒，总想睡觉，有没有这种情况？特别是进餐之后，它比正常人要严重，因为你的血液变得粘稠，脑供血缓慢了，血液粘稠在给大脑供血的时候，它会怎么样？非常慢，流动的慢，因为它太黏了。所以糖尿病严重到一定程度啊，这个血糖高到一定程度，它就会使血液极其粘稠，形成脑梗，形成心梗。那你想想，这个血液里的糖的成分很高，很粘稠，它除了让我们的血液变得粘稠，大家还知道这个糖它有腐蚀性，糖对我们的肌肉组织啊，这个器官它有腐蚀性，它会不会在血管、脉管当中腐蚀我们的血脉，让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细胞遭到破坏，所以说就会出现动脉硬化。这个硬化就是使血管老化了，就如我们这个皮肤很有弹性，但是时间长被这个糖啊给腐蚀了，就会让我们像我们指甲一样变硬了，没有弹性了。血管没有弹性了，还有收缩性吗？你看我们号脉的时候，号的不就是我们的脉管、血管吗？啊，一跳。

我一跳的，它是有收缩扩张性的。它如果没有弹性的，它如何收缩扩张啊？所以就形成动脉硬化，那么的压差就会很大了，高压高，低压低，血压就不正常了，明白了吧？动脉硬化或者动脉粥样硬化，那么除了会对我们血管造成伤害，大家想一想，随着血管把这个粘稠的血液、含糖量极其高的血液输送到各个脏器组织器官，例如这个粘稠含糖极其高的血液顺着我们的脉络脉管流到肾脏，在肾脏这个过程当中经过肾小球肾小管，肾小球肾小管这个血管啊非常纤细非常娇嫩，大家想一想，这个血液里含糖成分特别多，一个是血管粘稠会不会把肾小球肾小管的血脉给堵塞，另外里面的糖的成分会不会把肾小球肾小管就给腐蚀了，就像你抓一把糖放在钢管上，你抓一把糖放在植物上，你抓一把糖放在你刚买来的这个猪肉牛肉羊肉上，时间长会怎么样，就给腐蚀了，叫阉割腌制，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在喂肉这个爆炒啊烧烤啊都用这个糖去喂制一下，对吧？哎，那你想想你身体的糖的含量成分这么高，会不会把你这个肾脏给腐蚀了呀，杀坏了呀？那你想想，那么这个心脏是泵血的，所有的粘稠的血液含糖量高的血液都会经过这个心脏，心脏这个瓣膜滑滑很小的黏膜长期在粘稠的血液和含糖量极其高的一个状态下会怎么样，心脏这个发动机就被粘滞住了，就坏死了，阀门就被破坏了。大家再想想，大脑的血液循环是不是极其丰富啊，毛细血管极其多呀，然后这粘稠的血液在毛细血管里如头发丝一样会不会堵塞，那么这个糖的成分含量高会不会对大脑的毛细血管以及其他血管造成腐蚀性啊，会不会堵塞和动脉硬化呀？所以说脑梗腔隙性脑梗特别多。那么还有就是眼睛，眼睛是不是血液脉络非常丰富啊，血管特别细，头发丝的十分之一，你想想这糖的成分都变粘了，血液里的糖的成分很多它已经粘稠了，通过眼睛的血液循环还能流动吗？流不动了，所以这个眼睛就会出现堵塞，产生眼底出血，然后糖的成分继续堆积，最后就使我们整个玻璃体混浊，最后就使我们视网膜脱落，这个眼睛就像这个桃子一样苹果一样在糖的一个作用之下溃烂，你看糖尿病的人眼睛是不是就如同溃烂的这个桃子，很多人说老师我这个眼睛还能看得见，但是糖尿病的人你看你的眼睛是不是总是黏糊糊的，你的眼睛是不是总是流眼泪，总是不像正常人那么干爽那么清澈那么透明了，已经变得不正常了，变得花变得模糊，总感觉有眼屎，总感觉不洁净有遗物，总想揉总想擦却怎么也擦不净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说呢，很多人说老师啊我打胰岛素呢我吃降糖药呢，没有用，因为胰岛素降糖药它只是在你餐后这一段时间啊，只是这一段时间，它不能每分每秒每时每刻都去平衡这个血糖，保证你时时刻刻血糖都不超标，你只要说餐后两小时没有迅速把糖利用掉，还存在这个组织当中血液当中还漂流在外面，它就如同这个强盗一样，就如同这个流匪一样，它会破坏的，它会四处破坏，肆意破坏。那么我们很多人并发症来的晚不明显，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时间还短，是因为这个破坏性还没有超过我们的身体的自我恢复性，或者是说还比较的慢，但不等于后期就不会这样，当你身体继续下滑

0: 自我修复能力减缓的时候，当这种破坏性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如同这个决堤的坝啊，一下子洪水就泛滥了，挡不住了，一发不可收拾。这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下就倒了，叫病来如山倒。病来如山倒，不是这坏死就是那坏死，不是这有问题就那有问题。所以你看糖尿病并发症的人都是在一年半年迅速各种并发症出现了，脚的问题，眼睛的问题，大脑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就如同漏水的塞子四处漏风，堵不住了。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啊！这回大家听完知道了吗？说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它并不是你身体当中产生什么毒素作用啊，就是你身体的糖没有快速的利用掉，那么在身体当中堆积过多，每天堆积每天堆积，它就变成了一种垃圾。那么这个糖过多的时候，没有被利用的时候，就会对身体造成破坏。这就好比说你家这个还是烧土灶，烧木材也好，烧煤也好，每天呢都需要这么一捆柴，那你每天都抱一捆，每天都抱一捆，但是呢这个柴每次都没用了，最后堆积在你家这个储灶这里特别多了，用不掉就变成了垃圾，变成了废物，那么对你家的环境的卫生就造成了影响。身体也是这样，糖的成分每天堆积一点，每天堆积一点，时间长了就多了，你的血液就变得粘稠了。所以糖尿病的人，你看血液粘稠度会增加，是不是？哎，那么他的血栓动脉硬化最后都会产生，他的各个器官啊都会出现什么呢？出现不同的损伤和破坏，这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当然呢，这个并发症有快有慢，每个人表现不同。有的人已经患有并发症，有的人还没有患这个并发症。那么大家最关心的就是申老师，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如何预防？那么患有并发症呢，应该怎么解决，怎么治疗呢？这些健康知识话题我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讲。如果大家着急，可以通过专家热线400-600-2677向我们咨询，我们会根据你的病情病症给你制定康复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时间关系，前半段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申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盛老师。
3: 我是张梅荣的家属，我问一下他这个情况，看需要怎么治疗啊？
0: 好，
3: 那个原先2021年时候他是那个脑出血，出血量不大，恢复的吧，基本上也是正常了，也正常了，他就是体格上有点绕，恢复的到长，绕这后来咱春天呗，都上医院了，给他连检查输输液，起来一检查说是脑梗，输了第4-5天吧，大概那个时间就是，也说不了话，也动不了了，也吃不了东西了。现在是出了院以后，就是一直吞咽也不沾，就是也说不成话，也动不了的呗。现在就是瘫着了呗。瘦的不行。他那个脑子那儿也挺不，就是说不成，什么也动也。需要这么个调理法。
0: 也就是说，你老伴儿之前只是得过一次脑出血，恢复得挺好。
3: 对，
0: 身体又得绕，寻思上医院呢，这个查一下输液，结果这一输液一打针，反而呢越来越严重了，就瘫痪了，对吧？
3: 对对。
0: 这就是我们无知，无知出现的两个情况。第一个，脑出血，它能出一次就会出二次，跟脑梗一样。能脑梗一次就能够脑梗2次、3次，
3: 对，
0: 一次比一次严重，不是治疗好了以后就没事了，不是这样的。
3: 对对对，
0: 什么叫好？真正的好是指身体好，就说明身体不是很健康了，所以才得了脑梗。说身体绕啊，阳气不足啊，气血亏啊，血脉不通啊，它告诉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
3: 对对对，
0: 那么你们只是治脑梗，没有调理体质，所以说这个疾病就没有出根儿。这是咱们无知，没有去调理身体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他今年开始乏力没劲儿，有点晕，对吧？这个期间我们上医院检查说是脑梗，我们是走着去的，可不是躺着去的，可不是抬着去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把咱们病情给治疗重了。他不输液，咱们不会瘫痪。
3: 对对对。
0: 为什么老伴儿之前有轻微脑梗？还能走路，只是乏力没劲儿。
3: 对对，
0: 哎，那么这个脑梗为什么输液它会加重？这就是我们没考虑病因。人得脑梗，也就是血脉堵塞。
3: 对对对，
0: 它有几个原因，比如说阳虚的人就特别容易脑梗，因为血液遇凉遇寒则凝，所以说你看脑梗、脑出血在哪个地区最多？北方地区。
3: 对，
0: 河北、吉林、黑龙江、辽宁。
3: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本身你老伴就体寒，像体寒的人手脚凉怕冷，大便不成形，便汤便烂，舌苔发白，手脚冰凉，你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3: 对，
0: 哎，那这样的人，这个脑梗最怕什么？就怕输液，因为输液打的都是寒凉，越打越输液，脉管越收缩，越得这个病。
3: 对对对，知道了。
0: 所以你老伴儿这个病情，一个是严重的阳虚，一个是气虚，你给他调理体质，这个病就过来了。就怕什么？就怕输液，体质也没调，然后呢还在往身体里打这个寒凉之液，所以他的病直接就爆发了。
3: 对对对，
0: 这个病现在怎么办呢？从身体的调理上去改善体质，从治疗上祛风散寒通络，温里助阳，这么去治。
3: 对，
0: 要治养结合，同步进行，还得调理体质，你别把寒气给清除了，然后呢体质不调理过来，寒气又进来了，就等于光治病不关门，没用。你们都不懂，听节目是不是时间不长啊？
3: 对，哎呀，也没有听了这么长时间吧，就我得是听一下的，我头里听了后头就忘了，关键是记不住。
0: 我考虑你们就听的时间不长，听的时间长了，你们不会这么去干的，你们不会轻易输液的。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得脑梗的人轻易不敢输液。
3: 对，
0: 老听众老学员，这个病早就好了。
3: 对，
0: 这个病就怕时间长，越长血脉堵塞的越多，堵塞到一定程度肌肉开始萎缩，这个脑回路就给堵塞了，
3: 对，
0: 慢慢反应就慢了，说话就困难了，
3: 对对，
0: 嗯，既然想调想治，我给你个方向，你按照我说的，老伴儿。

0: 很快能站起来，能动起来，能恢复。
1: 嗯，
0: 第一个用方法祛风散寒，买中药，听明白没？
1: 嗯嗯
0: 啊，买这个附子，会写字吧？
1: 啊，发过来也行
0: 啊，
1: 发过来最
0: 给你发过去
1: 啊。
0: 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方法，第一步就祛风散寒，第二步益气正阳啊。那么除了这种治疗之外，赶紧去调理体质，听明白了吗？
1: 嗯，
0: 像阳气不足手脚凉的他都能给补上来，他慢慢能把身体调理过来。然后那个中药我方法我给你发过去，你去给他煎煮一天两次，别嫌麻烦
1: 哦。
0: 然后去用，先用十天半个月的，根据情况，这个期间多给他捏胳膊头捏腿啊，多捏胳膊捏腿，特别是用中药的时候多捏胳膊捏腿，当身体他发麻发木的时候，输过电的时候，这是逐步恢复的好现象啊。这个期间他可能一碰更难受，但是一定要捏，坚持锻炼，
1: 嗯，
0: 就能恢复过来，好不好
1: 啊？我带个他这个血糖也高着呢，打的胰岛素是归正常的、
0: 嗯、啊。口干口渴吗？
1: 也说不成，应该
0: 说不成哈。
1: 咸吗、
0: 嗯？便秘吗？
1: 便秘。
0: 干哈？
1: 大便头
0: 啊，大便头干哈？喘气热不热？舌头红不红？
1: 整个舌头红了、
0: 啊。好，胰岛素先打着啊。
1: 嗯。
0: 等到这个血糖逐步的趋于平稳，血糖不是很高的时候，把胰岛素往下减，一直慢慢给它停掉就行了。
1: 啊、
0: 嗯、啊，它这有虚火，上焦有虚火哈。啊、嗯，心肺火去掉就好了。
1: 嗯
0: 嗯，行，老伴的情况我都知道了，方法到时候给发过去，去抓药就行了哈。嗯、
1: 哎、谢谢，
0: 嗯，不懂的随时随地来电话啊。嗯，
1: 哎哎，好嘞，
0: 啊、嗯，就这样，好，再见，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啊，你是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河北邯郸。
0: 邯郸的哈。
3: 啊。
0: 嗯，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3: 今年69。
0: 69岁哈，每天都跟着听，跟着学是吧？
3: 对，我是听我大姐姐的说的。
0: 啊，介绍过来的是吧？
3: 我听了2-3年了。
0: 听了2-3年了是吧？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我听一听好吗？
3: 我现在主要是这大便有点不通吧，大便是甭管是干是细是，就是有点不小。
0: 大便不往下走，便无力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嗯，
3: 我有气管炎，我是没胃。
0: 有气管炎。
3: 哦，饿的没劲儿，这个食不往下下。
0: 嗯，乏力没劲儿哈。
3: 啊，
0: 手脚冰凉，怕冷吗？
3: 现在呢，有的就手脚就太冷，凉的透透劲儿。现在差不多了。
0: 现在差不多了。
3: 啊。
0: 因为你在补养精气神，在调养着，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差不多了哈。这个平时吃凉的、热的都行不行啊？脾胃怎么样？
3: 我胃全部清理了。
0: 没有胃。
3: 啊。
0: 胃切除了是吧？
3: 啊，对对，已经切除了3-4年了。
0: 啊，难怪呢啊！平时饮食都吃什么呀？
3: 平时饮食我就是中午炒菜，下午就是菜平馍，早晨也是馍馒头。
0: 馒头哈？
3: 啊。
0: 啊，不吃这个面条啊、面片之类的吗？
3: 啊，中午吃。哦，
0: 喝粥吗？
3: 喝粥，早晨跟下午做的是粥。
0: 这个菜都吃什么菜呀？
3: 菜有土豆、西葫芦。
0: 西葫芦，啊、嗯。
3: 啊。
0: 嗯。
3: 茄子。
0: 嗯。
3: 南瓜。
0: 嗯，茄子、南瓜，都是炒着吃哈。
3: 啊，对对对，是都是炒了的吧？
0: 嗯嗯嗯，好。你的问题我知道了啊，严重的啊，气不足，亏气，
3: 啊、
0: 你是亏气这种类型的人。
3: 啊啊，
0: 这个气不足，人的动力就不够。这个动力就是运行的力量，比如说心跳需要动力，胃的消化、肠的蠕动都需要动力。当你这个力气动力不足的时候，肠胃就不蠕动了， 特别是你胃还切除了，所有的消化吸收都靠肠道，肠道的负担就更重了，再加上你气不足，食物就不往下走啊，我们就是排便困难就来了。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啊，这么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从你饮食上来说，说怎么吃，我刚才问你了，你说炒着吃比较多，没有胃的人尽量以炖菜蒸菜为主，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因为炖的是最烂的，蒸的是最容易消化的，而炒的难消化。
3: 啊，对，
0: 炖土豆啊，炖白菜啊，炖豆腐啊，炖粉条，是不是？
3: 是是。
0: 哎，炖豆角，对不对？或者蒸土豆啊，啊，蒸茄子呀，这个、这是其一。其二，运动。这个人的运动就是帮助肠胃消化。
3: 我在家里不行吧？
0: 不是光走，光走还不行，必须这个以腰为中心左右摆动。你看人跑步的时候是不是在左右晃肩呢？
3: 对，
0: 你要这么跑，慢跑快走，你这个腰不摆，你这个肠胃就得不到蠕动，明白吗？
3: 明白。
0: 第二个，那第三个呢，就是益气。益气呢，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吐纳呼吸，深呼吸，每一次呼吸把这个气的都气沉丹田，气吸满它
3: 啊，
0: 然后平时啊推两肋揉小腹，顺时针揉小腹，使劲来回推，然后呢这块呢我们再用药用方，你要继续去补养你的精气神，精气神不足，元气亏不行，你继续益气养气，补养内在的精气神的不足。
3: 嗯，
0: 拿笔记上。
3: 你算吧。
0: 嗯，炒白术15克，
3: 十五克。
0: 炙黄芪。
3: 炙黄芪。
0: 对，25克。枳实，焦山楂。
3: 焦山楂。
0: 蓝香子，炒的补骨脂。
3: 嗯。
0: 五味子。
3: 五味子。
0: 对。紫苏子、木香、香橼，淮米各9克，这些各9克，煮水煎汁当茶喝。这个治疗什么呢？治疗便无力，就排便困难，没劲儿。
3: 我还有那个啥了，我一直使劲把排便排不动了，我在这一直下坠。
0: 肛门下坠是吧？不是你排不动肛门下坠，是你本身中气不足，气不足，气不足，肛门下坠跟排便无力，它俩同时存在。把调理体质的也用一用，结合着补养精气神一块用，外在改善体质调理体质跟内在的补养精气神要同步进行，你这样才能恢复起来哈。
3: 明白了。
0: 行，时间关系呢就这样按照我说的做吧，慢慢都能恢复过来。好不好？就这样，再见。
3: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3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第二个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8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 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啊，是盛老师是吧？
0: 对对啊，你好啊。
5: 你讲课讲得好，讲播讲知识好，分析病情
0: 啊，
5: 非常好，所以我非常相信你。
0: 谢谢您的认可和信赖。
5: 麻烦盛老师，你给我就看分析用什么方法给我治疗。现在我确实是一个头疼的人。
0: 啊，那就说咱们听一听看看什么问题。
5: 好的。一干活就身上后背就有出汗，但是人家病人是不出汗。2021年的秋天他突然两天血高了，控制不住了。但是等一会再测是就尘埃是190多了，低压就是100多。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血也高了，那时候就经常吃的硝苯地平，但是控制了，但是前年的秋天他突然高了，
0: 然后呢
5: 后来从那住院他用西药的降压药控制作用，使得副作用非常多
0: 啊，
5: 使得身上疼的肌肉疼，
0: 副作用很多，
5: 哎，很多，还有身上出现那个结节
0: 啊，
5: 手指红，
0: 浑身疼，结节哈，
5: 指头疼和脚趾疼，红
0: 关节疼，红肿
5: 去年开始出现这个许多情况了，一个是失眠，就头昏脑胀，耳鸣，耳胀，活动量别说干活了，运动量了，到活动量一点就身上出汗，
0: 稍微一活动就浑身出汗，
5: 对，以后背为主。前年秋天住院的时候给我做的是颈动脉板块形成，一个是2.5、3.5关闭不全，还有是这个冠状动脉有两根血管，是有一个是26公分，一个是30公分，都有不同程度的狭窄，是45%到55%。
0: 有狭窄，也有关闭不全。
5: 对，2.5、3.5。用好多药，找好多医生治来治去，越治越重了，真是现在越治越重。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务必要分析疾病，任何的疾病不分析，不把它掌握透它，你们就去治，那叫盲目医治。
5: 是，主要是老百姓们啊，有时候在这农民有时候不知道，偶然听到顶着的听酒吧药频道，河北农民生活频道，我听的是你讲的，我听越愿意听。
0: 好好听，好好学，我告诉你，你们都能找到解，都能找到答案。我告诉你，这个血压是怎么高的，你这个叫血虚生风，肝阳过亢，精血不足了，精血不足血压就高，你是怎么高，你也就说白了是阴虚火旺，这种高血压
5: 是平时还容易上火。
0: 对了，你看看这种血压高，我告诉你，西医西药临床它没有好办法，它很难降下来，所以说你就出现了这些副作用后遗症。你把你的精血，你把你的阴补上去，你的阳就不亢了，你的血压就不高了，你的血压不高了，你的西药激素药就不用吃了，那么你身上的症状也就减轻了。你身上的症状精血津液不足，肝燥热引发的啊，你为什么后背出汗，一活动就出汗，后背是阳脉，它必须靠阴来滋养，没有阴制约阳的时候，后背就容易出汗。
5: 所以是也是一个，有时候冬天怕冷，夏天怕热，你看今年夏天我都不怎么敢出门，一出门一见日头我身上都出汗，是。
0: 对了，说白了你就是阴精血津液不能制约阳，阳就已经散掉了，所以说你阳就亢，就是往上跑，往上顶，往上一顶你的血压就上来了，你不补充这个精血津液，你只控制血压没有用，你再往下降就脑中风脑梗了。
5: 对，现在都有脑梗。
0: 咱们大脑供血不足，说血不足了，供应不上，唯一自救的方法就加大压力，对不对？
5: 对。
0: 所以血压就飙升上去了，血压飙升这个期间医院还给你往下降压，不降下来血压就高，降下来脑中风脑梗，那么这个期间他得通过强制性的控制你血液的压力，所以说各种副作用就出来了，
5: 是
0: 非常明显。
5: 翻覆来翻覆去，就是我你刚才讲我明白了，但是我本人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0: 啊。明白了吧，你看盛老师给你分析，你是不是感觉豁然开朗，一下都明白了。
5: 对，
0: 疾病只要你认真分析，只要找准原因，是不是就感觉能治了？可是你看了这么多年，是有谁给你分析这个血压高的原因啊？
5: 他们都是大概说一下，有时候给你开的药，也有开中药的，开西药的，但是就是越治越治来治去，越来越重。
0: 我告诉你，不要去降压，你只要平肝潜阳，补精血补津液，你不单血压下来了，你这种燥热疼痛也下来了，你这种失眠也改善了，你这种后背出汗也改善了，因为它是一种原因。一定补精血，
5: 行，
0: 嗯，然后呢，用一个小药粉就行。
5: 小药粉，
0: 当归、丹参、川芎、治水滞、乳香没药，这个打成小粉各等份。
5: 啊，对对对，行
0: 。这里盛老师祝你早日康复，早日摆脱这个病痛。咱们既然方法源头找到了，方法有了，咱们尽快就实现康复就行了，好，嗯。
5: 谢谢，
0: 好嘞，
5: 对，
0: 就这样。
5: 再感谢盛老师，
0: 哎，不客气啊，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6: 好久就想给你通话，小小的这病一直给你通不上，现在都通上了。
0: 是这回好了哈，沟通上了。哪里的朋友？
6: 我是邢台宁的。
0: 邢台的是吧？好。健康当中出现什么问题了？需要盛老师的帮助，你说吧，这回。
6: 啊，我跟你说啊。我一个小孙子，今年12了。
0: 嗯。
6: 都闹那个脑袋疼，疼了以后就怎么着，把孩子疼的得疼。就光哭，打了滚，一疼一身汗，把那我就出汗出的，就塌头了。在这个省医院里住了几天，到儿童医院里住了几天。把一系列的检查，报告上也说没有什么事，都正常。直到现在还是头疼。
0: 一疼一身汗，检查一切都正常，对吧？
6: 直到这里现在是影响的孩子学不能上了。
0: 现在学也不能上了。
6: 所以为了中医、西医、扎针、按摩，咱都治疗的，大人没法没法，一点法儿没了。我就听了你的办法挺多，给这个想个办法，给那个出个方法，有省事孩子那不是那人那病就好了。我一心想给你打电话给你笑，这回终于给沟通了，叫给你笑笑。
0: 好，我问一下，孩子平时流鼻涕吗？鼻子不通气，
6: 流鼻涕，先说，
0: 有没有？
6: 到石家庄医院里，在县医院都说是这个鼻窦炎。
0: 都说鼻窦炎是吧？
6: 都说鼻窦炎。那医生说，就是孩子鼻窦炎，也不至于把孩子疼这么狠。
0: 对呀。
6: 这现在还熬药的，还吃了药的。
0: 好，咱分析透彻了，对路再吃药，不对路吃药等白吃
6: 啊。行，俺就愿教你。
0: 那么他有没有症状？就是经常流鼻涕不通气。
6: 现在不流鼻涕了，就是不透气。
0: 现在不透气，不流了，但不透气哈。
6: 对。
0: 流鼻涕、鼻塞、不通气，甚至闻着不知道香臭味儿，这个鼻涕就像漏了似的啊，踢他踢他，经常流鼻涕，这个叫什么呢？这叫鼻渊。这个流鼻涕流到一定程度，慢慢慢慢，它可能堵塞了，流不出来了，不通气了，堵塞了，叫鼻塞。现在是不是这样？
6: 现在是。
0: 那就说明加重了。原先流鼻涕还有能力，你现在都流不出来了，全都堵在里面了。所以说呢，你们没注意，孩子他鼻子不透气，他不能不使劲往出擤吗？他这种情况对大脑能不影响吗？这个病就叫脑渊，也叫脑崩，也叫脑沙，更叫脑漏。这个我在讲课当中就给大家讲过。这就是孩子阳不足、气不足，受了寒邪、受了风邪，寒邪、风邪这个期间呢，就流鼻子，踢他、踢他流鼻涕。等到这个寒邪、风邪在身体当中时间长了， 从阳化热了变成风热了，风热之后这个鼻子就不通气了，

0: 就导致病情加重。这个你就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方法，鼻炎的方法、鼻塞的方法给用上。
1: 还有一个问题，他身上的脊梁这个后心这，你即使某那片是冰凉，这个前心后心和凉的跟半个人的温度不一样，
0: 前心后背发凉是吧？
1: 对，
0: 也就身体阳气不足，生发不出来
1: 啊，
0: 还是阳气不足啊。孩子之前呀，得这个病就会高烧，就会耗这个阳气。
1: 你、我就是听你广播听的，我说你讲的那都是根，可是内部的事的，我心里可信任你了。我一心给你打电话，想教教俺这个小孙子这个事。
0: 你这样，你把我的方剂给他用上，然后给他调理体质。
1: 啊，行行。
0: 孩子体质的问题，现在孩子不发烧了，是不是？
1: 现在只有感染这个流感也还发烧的，感冒发烧。
0: 现在还发烧啊？
1: 这是输液输了几个四天了，输液输的也不离。
0: 嗯，好，我知道了哈。你这样吧，孩子，这个、我给开方剂啊。这个孩子啊，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用，他的烧也就一天两天就下去了，下去再也不会上来了啊。不要再给他输液了。我告诉你，孩子这种情况本身阳气就不足，你还给他打液体，给他往雪上加冰的吗？
1: 嗯，就是，我就心疼，刚着急，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对。
0: 把这个方剂我给你发药，按照我这个方剂啊，然后呢给孩子调理体质，专门用调理体质的药品给孩子调一调。
1: 我就等着你发吧，你发什么我用什么，行不行？
0: 行，我告诉你，孩子这个高烧的问题，我一天两天就还给孩子退下去，然后孩子鼻子不通气的问题，五六天基本上就通气。啊，通气之后呢，再用一段时间，孩子鼻子完全的彻底通气了，再把阳气给他养上去，养上去之后头慢慢就不疼了，身体慢慢就好了。给孩子身体得调理半年到一年的，太绕了，透支太狠了啊！
1: 这孩子还是胖，这孩子一
0: 胖的是虚胖，湿气重，不要吃鸡肉，少吃寒凉的。
1: 啊啊！
0: 然后这个疾病十天半个月调理透气了，头不疼了，给我来电话，咱们来见证，好不好？
1: 还有这黑娃妈妈有点病，我麻烦你叫俺给你照照吧，行呗？
0: 嗯，什么病说？
2: 哎，向老师。
0: 哎，你好。
2: 我这右脚给这右腿经常胖，有十八九年了吧？那是医院都检查了，检查的都检查不出原因来。
0: 就是浮肿是不是啊？
2: 对，越热的时候肿的越严重，等到冬天了就没多大感觉了，越到夏天了，然后那脚就是长期有憋胀的感觉。应该都是一个坑。
0: 嗯，说明你严重的气不足，湿气重，你儿子就有点继承你的体质，你就是严重的气虚。为什么你腿总是胖的浮肿呢？因为你气不足，血液下去了就空的上不来，夏天暑湿重，所以说你这个病就加重，冬天天一冷了，你的血管收缩了，脉管变细了，所以说就有能力了，血管越粗越不行，血管越细你越容易上来。舌苔发白吧，齿痕重不重，大便成不成型？
2: 大便正常，我舌苔也看，我看了也没白，我看了也行。嗯，
0: 也就肾气不足。你的月经怎么样啊？
2: 我月经不正常。
0: 嗯，
2: 不是说没经月经点的，就是往后错个一两天，有时候有错一俩月的时候。
0: 嗯，总是往后错是吧？
2: 对对对。
0: 量大吗？
2: 我量还是多。
0: 有没有血块啊？
2: 有。
0: 腹痛吗？
2: 不痛。
0: 嗯，手脚不凉吧？
2: 不亮，但是脚跟不能是久站，一久站的脚跟就疼。
0: 脚跟不能总站着是吧？
2: 对，有时候腿刚没劲
0: 儿。哎呀，你这容易腰酸腿疼哈。
2: 对，
0: 这就肾气不足哈，所以你下半身浮肿，也是跟你儿子一样调理体质。你儿子在调理体质用药的时候，你跟着一块用一用，我来再给你开个方啊。
2: 好嘞，好嘞。你这非常要感谢你，要是不知道这样正说了，要是黑了好了，不知道在这感谢你。
0: 嗯，好了之后打电话感谢一下子，好。
2: 好好好，
0: 嗯，
2: 好好，一定一定。
0: 嗯，行，那咱们就期待孩子早日康复，期待你也早日健康，好吧？
2: 好嘞，好嘞。
0: 嗯，时间关系聊这些，好，
2: 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 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3集，
6: 林岩，公司里的人一直误会我喜欢你，对不对？其实我是把你当成朋友、姐妹和亲人。我和你一样，在这个城市里无依无靠，看到你就像看到我自己。我只想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你，结果却成了罪过。
0: 聂云舒说着，眼神灰暗的失去了光芒。
6: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究竟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呢？在这个社会里，善恶未必就能得到相应的回报。林岩，也许你是对的。
0: 林岩的脸此时苍白的像一张白纸。
7: 聂老师，是我不好，我不会看人，总是将善恶颠倒。
0: 聂云舒惨然的笑了。
6: 林岩，我不怪你，我也做不到，所以才失败。但我永远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选择做一个失败者，做一个真诚活着的失败者。
0: 聂云舒说完，慢慢地向路边走去，突然他又站住了。
8: 哎，林燕，一路走好。我从心里希望你好。
0: 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路边，聂云舒上了车，出租车开走了，看不见了。而林燕还站在路边望着远处发呆。聂云舒走了以后，魏兰任命林烟接任了聂云舒原来的职位。几个月以后，身为比特公司高级职员的林烟度假住进了青岛市黄海饭店。站在房间

0: 的落地窗前，林烟静静地远眺着眼前的大海。远处海天一色，大海似乎没有尽头。天空不很晴朗，飘着细如丝渺如尘的雨雾。这场景林烟隐隐地感到有些熟悉，有他梦中的滩涂和海水，却没有梦中的灯海、森林和草地，更重要的是没有他梦中的那个男人。林烟转过身来，走到桌前，关闭了自己的手提电脑。这是六月份真实的一天，林烟却感到有一种梦境般的不真实。当年他奔波于工厂和照顾母亲之间，何曾想过自己能这么安逸地在青岛度假呢？
1: 原来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真的不是梦想。
0: 林烟依稀记得自己曾是那么真诚清醒地生活过，那随后带来的烦恼和痛苦仿佛也还淹没在不可触摸的记忆深处。但是这一切终归是尘归尘，土归土。如今他长大了，成熟了，和很多人一样变成了一个自私冷漠甚至是有些无耻的女人，在风口浪尖中游刃有余的穿行，在花团锦簇中气定神闲的微笑。她从黑暗沼泽一步步走到了阳光花园，可是她并不快乐。
1: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一面灵魂的镜子，我还敢不敢面对自己的丑陋呢？眼前的这一切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0: 林烟一遍一遍地问自己，却得不到答案。忽然她觉得自己有点累了，需要休息。她希望自己很快地睡去，以便换一个空间让自己沉淀下来，做一次真正的身心调整。来到青岛已经三天了，这是他第一次休年假。他走出了房间，漫步来到了街上。青岛的夏天美得出奇，习习的海风夹着雨雾扑面而来，街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枝繁叶茂，在黄昏里显得格外的幽深，四周安静的似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林烟喜欢在这样的傍晚，远离喧嚣，静静的一个人漫步。他远远地看到泳池的大门口挂着一块招牌，在水一方。
1: 啊，多好听的名字。
0: 几乎是看到招牌的一瞬间，他就喜欢了这里。这是一个靠着海岸圈出来的室内泳池，面积不算很大，靠近入口有几个在水里泡着的人。穿着黑色泳衣的林烟一走进泳池便立刻成了大家瞩目的焦点。林烟身材挺拔秀丽，曲线之美堪称模特，洁白的肌肤透着红晕的面颊以及端庄的五官，无不透出了青春和美丽。此时在泳池的中央有一个人正以自由泳的姿势畅游着，他速度很快，很快便到了泳池的尽头，而后他又折身返回，在水中蹬腿鱼行翻跟头，接着又是蛙泳，姿势很好看。那是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体型有些偏瘦。林烟在泳池边上看着，不由得入了迷。

0: 力尽了，而上岸的扶手正在对面的那个男人的旁边。
1: 不行，我得表现一下，不能让北方人把咱们南方女人给看扁了。
0: 林烟深吸了一口气，用一个自认为最完美的姿势向对面游去。这几十米像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突然之间，林烟失去了方向感，手和脚都协调不上了，接着便连呛了几口水。他开始眼冒金星，在水里乱扑腾。
1: 哎呦，完了，我还是不会游泳。
0: 正在林烟绝望的时候，突然一只大手像拎小鸡似的把它拎出了水面。林烟惊魂未定地发现，原来自己正在潜水区，只要站直了，水便止到他胸前。他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拎他出水面的人正是对面的那个男人。
2: 哎，怎么样，你没事吧？
0: 林烟答不出话来，剧烈地咳嗽着，吐出了被呛进去的水。惊吓使他站立不稳，像被惊吓的小猫一样偎依在男人的胸前。林烟的身体很柔软，还带着体温。男人突然涨红了脸，放开了抓着林烟的手。
2: 啊，你快上去休息一下吧。
0: 林烟没有再说什么，在男人的搀扶下走出了游泳池，进了换衣间。当林烟从换衣间走出来的时候，男人已经坐在休息室里穿鞋了。林烟感激地望去，只见那男人穿着黑色 T 恤衫，土灰色休闲裤，架上了一副无边眼镜，单眼皮的小眼睛在镜片的后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年龄看起来有30岁左右，一副技术工程师的模样。
1: 啊，谢谢你救了我。
0: 林烟笑了，带着些许的歉意。男人也笑了，露出几分憨厚。
2: 不用谢，其实啊，刚才不用我救你也不会有事的。
0: 林烟听罢，脸一下子红了。
1: 我一直不怎么会游泳，让你见笑了。
2: 没事儿，游泳啊就是这样，越胆小越学不会，多呛几次水啊就能学好了。
0: 男人说着，和林烟一起走出了休息室。他们漫步在海边的木栈道上，脚下的栈道长长弯弯地伸去远方。夜色温柔，海风撩动着林烟的长发，显得很飘逸。
2: 哎，你知道吗？海边的礁石群里啊，有许多小螃蟹可以捡，很好玩的。
1: 哦，是吗？
0: 林烟听了，立刻童心大发，赶紧跳下栈道，蹲在石头堆里便翻找起来。男人看见也笑了，也跟着跳下来，找了两片石瓦给林烟。
2: 哎，来，用这个方便，免得用手刨，太费手。
0: 两个人说着，便在沙堆里四处刨起来。可惜暮色已浓，找了很久都一无所获。此时林烟的心情很好，余兴未尽，站起身来对男人说：
1: 天晚了，我请你吃个饭好不好？算是我答谢你了。
0: 男人实实在在地摇了摇头。
2: 唉，不用了，我只是举手之劳，你可别太在意了。
0: 林烟突然感到了一种失望。
1: 啊，怎么不给我面子吗？你们青岛人就这么接待外地朋友的吗？
0: 林烟故意用起了激将法，他觉得这男人有几分南方的口音，并不像本地人。果然，男人笑了。
2: 你猜错了，我不是本地人，是来出差的。

0: 哦，是吗？那我果然没有猜错，听你的口音就有点南方人的味道。那既然是来出差的，在哪吃饭都是一样。走吧，我们做个伴儿。
1: 男人见林烟如此诚恳，便不再坚持，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去了饭店。古城青岛果然处处充满了文化气息，这家靠海的小饭庄也是如此，取了个颇为诗意的名字，叫品海林风。林烟和男人在靠窗的位置坐下，窗户洞开着，海风湿漉漉地飘了进来，果然有几分品海林风的意境。
0: 我姓林，叫林烟，你呢？
2: 林烟。
3: 嗯，你的名字很好听啊，不过我的名字就显得很古板无趣了，就像我这个人一样，我姓穆，叫穆延东。
1: 男人说完忍不住笑了。林烟是第一次在青岛吃海鲜，青岛的海鲜做法和广东的不太一样，非常注重材质的原味，基本上都是用水一烫就上桌了。蛤蜊、扇贝、花螺，样样清甜鲜美，酸溜土豆丝儿细脆爽口，饺子面皮筋道，啤酒更是用塑料袋扎着买，味道十分新鲜。经过刚才的一番折腾，林烟真是饿极了，便毫不客气地大吃起来。穆延东坐在对面，却没有太多动筷子，他一会儿看看海，一会儿看看林烟，慢慢地喝着啤酒，显得怡然自得。林烟一边吃着东西，一边留神眼前的男人，发现他看风景的兴致竟比吃东西还要好，便忍不住笑出声来。
0: 莫先生，你不会是第一次来青岛吧？
2: 哦，青岛我来过好几次了，可惜一直没时间好好看海。哎，其实看海啊，应该去崂山。
1: 穆延东说着，看着窗外，脸上露出了几分遗憾。林烟越发感到好奇了。
0: 嗯，穆先生，那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2: 哦，我从深圳来的。
0: 哦，深圳，真巧，我也是从深圳来的呀。
2: 是吗？
1: 穆延东的眼里也露出了喜悦。
2: 我看你就不像北方人，没想到你也是从深圳来的。
1: 地理位置的一致使两个人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穆延东立刻打开了话匣子。
2: 这些年啊，我去过不少地方，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殊风景，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风情，特别是到了新疆、西藏，哦，还有内蒙古，那里的异域风情啊就更有特色了。在南方，像广西和云南也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风采。
1: 林烟没有想到，说起地域风情，穆延东会有这样高的兴致。这位知识渊博的男人的讲述，使一直谪居的林烟不免听得入了迷。穆延东长相平凡，名字也普通，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当中透着让人心悦诚服的气质，那气质难以捕捉，却又和穆延东本人雨水相融，使平凡的他变得让人很耐看。他们没有追问对方的职业和家庭，在这样融洽的气氛里说起那些反而显得俗套了。吃完饭，穆延东抢着买单，林烟把他拦住了。
0: 啊，不行，我说好了的，应该我来买单。
2: 不，应该我买单，因为我是男人。
1: 穆延东回答得很平和，也很实在，钱虽不多，却让林烟觉得很舒服。
2: 你住在哪里？是否方便送你回酒店？

0: 我住在黄海饭店，你呢？
1: 巧了，我也住那个饭店。
0: 哦，是吗？那咱们可真是巧遇。
2: 这是一个暧昧的夜晚，在遥远的他乡碰着了一个感觉不错的男人，林烟觉得自己的心里有一种甜甜的味道。夜很静，两个人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走了回去。很快来到了林烟住的房间，拿出房卡开门的时候，林烟想和穆延东说点什么，便转过身来，谁知却和正尾随走来的穆延东撞上了。两个人都没有准备，两个人的身体也在这一瞬间几乎贴在了一起。男人急促的鼻息喷到了林烟的脸上，而林烟耸起的胸脯也顶在了穆延东的胸上。穆延东一下子慌了，脸也猛地红了起来。
1: 啊，对不起，我没注意。
2: 穆延东说着，急忙后退了一步，把手里帮林烟拎的东西交给了林烟。
1: 啊，晚安，你好好休息吧。
2: 穆延东说完，便像逃避什么似的，快速地转身走了。看着穆延东慌张逃遁的背影，林烟忍不住笑了。那天晚上，林烟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眼前不时地闪现出穆延东的影子，他说话的举止，他抽烟的样子。
3: 也许我喜欢上他了，怎么会呢？
2: 在林烟并不短暂的情感经历当中，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快的喜欢上一个人。
3: 难道他就是上天给我派来的爱人吗？
2: 林烟无法回答自己，心潮就像窗外的海潮一样起伏不停。第二天是星期天，林烟起得很早，也很早便把电话打到了穆延东的房间。
0: 穆先生你好，今天你休息吗？
1: 是的。
0: 那我们一块去崂山看海吧。
1: 好啊。
0: 那十分钟以后我在酒店门口等你。
1: 好，不见不散。
2: 十五分钟以后，他们已经坐上了酒店开往崂山的旅游巴士。
1: 青岛啊，是个很古老的城市，它的繁荣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说句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24集。
6: 莫先生你好，今天你休息吗？
7: 是的。
6: 那我们一块去崂山看海吧。
7: 好啊。
6: 那10分钟以后我在酒店门口等你。
7: 好，不见不散。
0: 15分钟以后，他们已经坐上了酒店开往崂山的旅游巴士。青岛是个很奇怪的城市，老城区的破旧与新城区的现代形成鲜明对比。一路上，他们就像乘着时空飞船来回的穿梭。
8: 青岛啊，是个很古老的城市，它的繁荣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
0: 穆延东是个非常好的旅伴。一路上他不厌其烦地为林烟讲解着，使2个小时的颠簸路程在不知不觉中便过去了。林烟站在了崂山脚下，崂山的空气似乎格外的清新，风是柔的，花是香的，连水也是甜的。林烟忘情地在山间石阶上大步地奔跑，身后留下一串串清脆的笑声。
6: 穆延东，你快点儿，比一比咱们谁上得快。
8: 你先跑吧，我落不下。
0: 穆延东没有跑，仍然以原有的速度攀登着。林烟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了，爬山的时候有使不完的力量，一直走在穆延东的前面。可是渐渐的，他的脚步便开始沉重起来，喘息渐渐变得沉重，浑身都冒出汗来。而穆延东呢，却还是保持着原有的攀登速度，一点儿也没有慢下来，渐渐的就走到了林烟的前头。
6: 哎，老穆。
0: 林烟对穆延东的称呼在随意地变换着。
6: 你呀，真是有经验，不像我，刚开始的时候浑身是劲儿，现在就不行了。
0: 看见林烟气喘吁吁的样子，穆延东鼓励地向他伸出了手。
8: 来，我拉你一把。
0: 林烟犹豫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自己的手放在了穆延东的大手里。林烟突然感到他有一种安全和喜悦的感觉。中途他们在一个阿婆的茶档里歇的脚，穆延东走到路边的工艺品摊档，买了一个曾经让林烟目光停留的小葫芦递给了他。
8: 这个送给你。
0: 林烟喜滋滋地接过来，拿在手里把玩着。
6: 哎，小葫芦，谢谢你啊，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
0: 林烟看着小葫芦十分的欢喜，一路上不停地鼓弄着，竟然忘记了疲劳。快到山顶上的时候，他们坐下来歇了一会儿，喝着清甜的崂山泉水沏的茶，吃着香喷喷的茶叶蛋和烤红薯，看着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印在他们的脸上，林烟的心里不觉很感动。
6: 老木，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8: 幸福？
0: 穆延东愣了一下，而后笑了。
8: 那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0: 林烟看着远处，脸上浮现了几分向往。
6: 幸福啊，幸福就像是猪一样简单的生活，不用卷入是非纷争，也不用担心尔虞我诈。
0: 林烟说得很认真，却又带着几分伤感。穆延东注意地看了林烟一眼，而后眯起眼睛看着碧空如洗的天空，表情平静而祥和。
8: 我倒觉得幸福啊，就是追求的过程，生活里有坎坷才能显出收获的珍贵。
0: 林烟觉得穆延东说的话很有道理，不由得赞许地看了他一眼。他们筋疲力尽地爬到山顶，站在道观里远观群山和大海，感到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畅美。林烟第一次感觉到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那么渺小，他张开双臂闭目拥抱阳光，山风吹得他的衣裳哗哗作响。他虔诚地在道观里跪拜，为远方的母亲祈福。当林烟站起身来，回头再看身后的穆延东的时候，两个人不觉发出无言的微笑，两颗心也就在那一刻碰出了火花。林烟分明看到，穆延东的笑容里饱含了理解，却又故意问道：
6: 你没觉得年轻人里没几个像我这么迷信的吗？
0: 穆延东没有笑，却认真地回答：
8: 哎，这可不能算迷信呢，自己可以不信，但是要尊重别人的信仰。
0: 林烟摇摇头笑了：
6: 我妈妈是信佛的，我其实不信教，何况这里供的是道观，只是因为信仰曾经平息了妈妈的痛苦，所以我感激这种冥冥之中的伟大力量，也尊敬这些能给人心灵带来安慰的力量。
0: 穆延东不知道林烟的经历，但却好像懂得林烟话里的含义，他的眼里流露出温柔和怜悯。在走向下山缆车的路上，他们一路上都在讨论佛教和道教。
8: 佛教啊，有几个分支，比如有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藏乘佛教。大乘佛教注重大悲救世，人死了以后呢，可以前往极乐世界成为菩萨。而分布在云南一带的小乘佛教呢，哎，注意点，哎，慢点啊。这个小乘佛教啊，注重个人修养，认为人死了以后呢，最多只能成为罗汉。藏乘佛教呢，他们笃信生死轮回，所以啊，有班禅圆寂转世灵童之说。慢点，慢点，这边这边，可是啊，不论你信什么，都要看到他们乐观积极的一面，否则你的信仰就失去了抚慰心灵的意义。比如佛家，他们认为啊，人生是虚幻，活着就是受苦，只有死后才能解脱，这就太消极了。
6: 但是道家认为活着是快乐的， 这就很完美了，对不对？
0: 穆衍东听罢爽朗地笑了。
8: 可道家主张无作无为啊，这就太自私冷漠了。这个观点如果放到现在啊，大家都不去有所作为，那我们的社会还怎么进步啊？啊！
0: 听了穆衍东的话，林烟不禁感到欣喜。在穆衍东的身上，他看到了是一种正义的气质，而不同于长远之类的邪气。和他在一起，林烟感到自己很有安全感。林烟正在想着，穆衍东又突然说话了：“
8: 知道吗？刚才那两个年轻道士一直在看你。”“
6: 啊，是吗？我只是注意到这里道士的头发了，他们居然也很时尚，还染了发。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看我呀？”“
8: 你很美啊，出家人看了，也要动凡心。”
0: 穆衍东说完，大概是觉得自己太轻佻，脸上不由得红了，赶紧加快了脚步。林烟尾随穆衍东在小径上穿行，想起他刚才说过的话，心里不觉充满了甜蜜。
8: 你很美啊，出家人看了，也要动凡心，
9: 也要动凡心，
8: 也要动凡心，
9: 也要动凡心。
0: 他们坐上了下山的缆车，包厢式的缆车在空中滑行着，耳边响起了呼呼的风声。远望大海，一片蔚蓝，与天的尽头融为一体。穆衍东心旷神怡地望着远方，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然而，正如林烟事前所说的那样，悬空的感觉让林烟根本就不敢往外看，他此时已经缩成一团，不住地颤抖着。穆衍东发现事情有些不对，一把抱住了林烟，他抓住林烟冰冷的手，连声地安慰着：“
8: 林烟，你别怕，别怕，我在这儿呢。”
0: 林烟只觉得穆衍东的体温暖暖地传递过来，他把头埋在穆衍东的怀里，反身抱紧了他。两个人都不再说话，穆衍东伸出一只手来，在林烟的背上轻轻地抚摸着，那是一种不带任何情欲的爱抚，像是在安慰一个受伤的孩子。林烟惊愕地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饥渴，那只温暖的手抚平了他心灵的震颤，抚平了他忧伤的灵魂。
6: 原来男女之间还可以有这么纯洁的爱抚。
0: 林烟闭上眼睛，感受穆衍东给予他的温柔，这一刻他仿佛听到了彼此同样的心跳声。缆车到达了终点，可他们却没有察觉。工作人员拍打着车门，两个人一起睁开了眼睛，不由得脸都红了。他们回到了酒店，在门口，林烟对穆衍东说：“
6: 老穆，今晚咱们还去游泳吧。”
0: 不知为什么，对这个认识了才24小时的男人，林烟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穆衍东看着他笑了：“
8: 好，咱们呢先去吃饭，吃完晚饭再去。”
0: 快乐对林烟来说来得太少，也太短暂了。他决心牢牢抓住他，绝不再放过。穆衍东是个出色的教练，在水里他费劲儿地扶着林烟，一招一式地教他。有了穆衍东这个依靠，林烟反而更不会游泳了。 一离开穆延东的保护，就立刻搞得手忙脚乱，一个劲儿的呛水。穆延东只好游过去，一次次把他从水里拎出来。
8: 哎呀，你呀、啊、你呀、啊，真没见过像你这么笨的学生。
0: 林岩听了，忍不住笑起来。
6: 你才笨呢，你是一个笨老师。
0: 说着他顽皮地把水向穆延东泼去，穆延东被泼得一头一脸，也不由得反击起来，
8: 看你还敢不敢挑战，看你还敢不敢挑战。
0: 穆延东的攻势又急又猛，不一会儿林烟就招架不住了、
6: 休战休战，饶命了饶命。
0: 林烟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抹着脸上的水花，突然间猛一转身，用双手勾住了穆延东的脖子，开心地大笑了。
6: 这下你可泼不到我了。
0: 穆延东的脸上浮现了惊愕，而只是一瞬间，他便不再惊愕，而是紧紧地抱住了林烟。两个躯体在紧紧地相依，两颗心在剧烈地跳动着。此时他们谁都听不到了喧嚣，听不到了水声，只听到了强烈的心跳声。那天晚上，穆延东终于迈进了林烟的房间，林烟的声音里也充满了温柔。
5: 来，喝口水。
0: 穆延东伸手接过林烟递来的杯子，那只有力的大手情不自禁地碰到了林烟纤细而又柔软的手指上。穆延东的身子不禁抖了一下，松开了手，又神色凝重地端坐在椅子上。林烟笑了，把水杯放在茶几上。
5: 别紧张，我又吃不了你。
0: 穆延东看着茶几上的水杯，
8: 似乎是，应该是你怕我才对。
0: 林烟坐在床边，正对着他，一脸的温柔，也一脸的庄重。
5: 我不怕你，你是好人。
8: 恐怕我，恐怕我要辜负你的信任。你别再诱惑我，我怕控制不了自己。
5: 那你就别约束自己，只要你觉得快乐就好。
0: 林烟说着，握住穆延东的手，眼里充满了期待。空气凝结了，穆延东像个初恋的男孩一样痴痴地看着林烟。过了一会儿，他嘴唇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林烟将手指放在了他的唇上。
5: 你什么都不要说，我明白，我全明白。
0: 穆延东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一把抱住了林烟，他的拥抱是那样紧，紧得几乎令林烟窒息。林烟在他的拥抱中颤抖了，他扬起脸来，终于说出了压在心底的声音：
5: 延东，我爱你。
0: 可是穆延东的手却渐渐地松开了，脸上充满了苦涩。
8: 林烟，对不起，我不能迈出这一步，因为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0: 穆延东说完，不敢再看林烟，踉跄着头也不回地走了。
5: 什么？他已经有了家室？
0: 寂寞的灯光下， 林烟怅然若失地跌坐在床上。第二天一早，林烟刚刚起床，就收到了穆延东发来的短信。
8: 对不起，林烟，因为公司有急事，我提前回去了。祝你在青岛旅途开心，多保重，严冬。
0: 此时林燕的心就像穆严冬的名字一样，也掉进了严冬里。没有穆严冬的旅途立刻变得乏味起来，林燕又失魂落魄地在青岛住了两天，便提前返回了深圳。在飞往深圳的飞机上，他无聊地翻看着空姐送来的报纸。翻着翻着，报纸上的一篇采访稿突然引起了他的注意。采访稿的顶端刊登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男人架着一副无边眼镜，正以平和朴实的眼神微笑着。再看标题，从优秀到卓越，访海辰集团总经理穆延冬。
5: 穆延冬，海辰集团总经理。
0: 林烟看着手上的报纸，浑身的血液都要凝固了。林烟记不起自己是怎样下的飞机，也记不起自己是怎样回的家，他只记得自己浑浑噩噩地在床上躺了两天，一切都恍如隔世。当他重新爬起来准备去上班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仿佛瘦了一圈。林烟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简单地安排了一下工作，便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遐想。在桌子上的记事本上几乎画满了字，穆延冬、海辰集团、海辰百货、木棉城、刘卫华、长远、老张，那些字纷杂凌乱，却不难揣摩林烟此时的心情。
5: 我要找一下那篇采访稿的记者，我要了解更多的穆延冬。
0: 林烟很容易地找到了要找的人，也很容易地了解到了穆延冬。海辰集团是一家著名的国营企业，以经营百货连锁机构为主。曾经让刘卫华为做韩国品牌栽了跟头的海辰百货，只不过是这个集团企业的一个分支。穆延冬是江苏人， MBA 学历，来深圳工作已经十年，海辰集团总经理的位置上已经工作了两年多。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影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3: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窝。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花正开时雁正浓，春宵何事闹方丛，黄鹂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手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接着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一个京韵名段《红梅阁》，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讲的是南宋年间权臣贾似道府中爱妾李惠娘的悲惨遭遇，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京韵大鼓作品，咱们来一起欣赏。

俏情长，他故意随着那佳人说真秀气。

王，顺口还说是真仙人也，世间上竟有这样巧才郎。这奸相假意含笑说。

这老则忙唤众家将，把惠娘的尸身埋在那牡丹旁，他这才眼望着家丁，又把话讲，说谁认识今日拥护那个少年郎，家有才。

武传阳老则叔，哼，可恨那小畜生，他把风流怒引动了本哥的爱妾。

姐，贵姓芳名说端详，姐姐你救命之恩如山重，小生我结草衔环打抱姑娘，家人摆手说君休问，妾身我流水行云路渺茫，有妾身在此君休怕，你看那柳密花身正好隐藏，随我来青书玉臂把公子扶起，这公子兼爱预备就过了庭。

随家人身背后，正颗颗魂飞魄散，提丝筛看这家人，翠袖折住陪生面，从录音中画廊绕过，就奔了后墙走向前。

对了，数步之外垂双袖，悲切切，娇声满吐，泪洒胸膛，低声道：“妾有一言，君休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京韵大鼓红梅阁，接下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不过还是跟大鼓有关。这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学大鼓》，小楼跟您一起收听。
4: 说您唱大鼓唱得不错啊！
5: 哎，我倒是爱好这个大鼓。
4: 好，
5: 是
4: 我喜欢听您的大鼓。
5: 哦，您喜欢听，
4: 唱得不错
5: 啊！您这是客气。
4: 哎，好听。您这嗓子多嫩呢！
5: 我这嗓子还嫩呢。
4: 嫩，您别瞧您这么说话不是味儿，您一上弦儿
5: 啊，就是味儿了，
4: 就那么好听，
5: 是吗？
4: 特别是我在家里开个收音机，这么一听，我呵，那简直不像您这么人儿，
5: 不像我唱的是。
4: 一听您那声音，那个音色，那个美呀，那个音质那么好啊。那就好像个十五六岁似的，那么一个
5: 什么呀，
4: 就那么人似的。
5: 至于这么好听吗？
4: 我听过您那个最拿手的那段。
5: 哦，唱的是哪段？
4: 绕口令
5: 啊。绕口令
4: 绕口令吧，就那个高高深深都有一位老僧啊，就那段后边那个绕塔那点。
5: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那是马增芬同志，那是我吗？
4: 您不叫马增芬吗？
5: 谁呀？
4: 不是吗？
5: 不是，我姓郭。
4: 哦，郭增芬。
5: 哎，谁郭增芬？我姓什么都叫增芬呐。
4: 不是您呐。
5: 不，那是我老师，我学他，您知道吗？
4: 您不是那马增芬。
5: 不是，我姓郭，我叫郭全宝。
4: 郭全宝
5: 学西河大鼓，我是跟马增芬老师学的。
4: 是啊，
5: 您给搞混了。您
4: 不是您，
5: 我这嗓子哪有那么嫩呢？您打刚才那说我听着不像啊，
4: 所以我听着也奇怪呢。
5: 啊，就是
4: 我这见着本身怎么这模样。
5: 人家那是金钟啊，我这嗓子哪行啊。
4: 对了，人家那个西河大鼓唱得好。
5: 哎，下了功夫了
4: 啊。你听他那个玲珑塔那点多好，
5: 功夫不亏人呢
4: 啊。玲珑塔来塔玲珑，
5: 嘴里清楚。
4: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清，一个茉莉玉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正四两背，那西北风一刮，嗡了嗡了响嗡嗡。
5: 你看这玩意儿，
4: 听这个字儿
5: 啊
4: 啊，那个嘴多好用，
5: 真是干净利索。
4: 玲珑塔塔玲珑
5: 啊，
4: 玲珑宝塔第一层，
5: 哎，
4: 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波一口磬，一个茉莉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西北风一刮，嗡了哇啦响，嗡了嗡，
5: 就是嘛，一口气
4: 啊，
5: 嗯，
4: 一口气。

0: 那嘴够多利索，
1: 就跟那胡萝卜舅舅嘎嘣脆。
0: 所以这个演员呢，这个嘴是一个要紧的。
1: 哎，吃功夫
0: 是吧？
1: 哎，你嘴皮子得溜活了。
0: 哎，
1: 嗯，
0: 这也不是天生那样，
1: 是吗？
0: 他就是功夫，
1: 不是他那嘴唇薄啊，他们就利索。
0: 不，
1: 嗯，
0: 马增芬是个厚嘴唇，
1: 那他为什么唱出来那么俏皮？
0: 功夫吗？一个是自然条件，一个是功夫。
1: 素常得练，
0: 哎，不管你干什么工作，你要想把它干好了，你就得下功夫。
1: 说相声的嘴也挺灵活啊，
0: 那也得下功夫啊，
1: 也是那么练吗？
0: 哎，你这马增芬他为什么那么好呢？
1: 为什么那么好？
0: 别人早上起来喊嗓子，
1: 嗯，
0: 唱一段高腔，
1: 哎，
0: 他不去，
1: 他练什么？
0: 练嘴，
1: 就练嘴皮子，
0: 哎，让这个嘴利索。
1: 哦，
0: 早晨起来唱六段绕口令作为基本训练。
1: 那下多大的功夫
0: 你看、
1: 嘿，
0: 小孩练武功的
1: 啊，
0: 微腰微腿
1: 是
0: 是吧，练功、
1: 练功，
0: 他这嘴也练功。
1: 哦，嘴也练功，
0: 一般干部广播操是吧，
1: 那也是功夫。
0: 哎，你看他这练嘴，这也是体育的一种。
1: 没听说练嘴皮子怎么是体育的一种。
0: 你口腔体操吧，
1: 口腔体操好。这还头回听说，
0: 嘴是很要紧的。
1: 哦，他就能说话利落了。
0: 哎，说相声也得练嘴。
1: 说相声练嘴练什么呀？
0: 说说绕口令。
1: 绕口令不好说
0: 啊。
1: 嗯，
0: 咱一般生活说话就得练嘴。
1: 也有绕嘴的吗？
0: 哎，跟同志们平常说话的不一样。
1: 哦，哪点不同呢？
0: 你比如说咱们说同志们说话了
1: 啊，
0: 嗯，咱把这会儿拾掇拾掇，
1: 哎，把这乱七八糟东西拿走，
0: 拾掇拾掇。
1: 嗯，
0: 要说相声说呢，他不这样说。
1: 他怎么说呢？
0: 为了练嘴
1: 啊，
0: 拾掇了吧，
1: 这啊，
0: 拾掇了吧，
1: 这，这么样说
0: 啊？一般人说话，咱们这样好吧？
1: 啊，
0: 咱们要不那样吧？
1: 是
0: 吧？
1: 都是这么说呀、
0: 啊。哎，说相声不这么说，
1: 说相声怎么说呢？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1: 嗯，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1: 嗯、要不
0: 怎？你看这嘴唇，它多有用。
1: 倒是灵活。
0: 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1: 嗯，
0: 要不咱们那么着吧，
1: 嗯，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0: 哎，对了，
1: 我也这样、
0: 你也练过吗？
1: 这么说话倒是上嘴、
0: 是吧，
1: 什么都得练嘛。
0: 哎，
1: 嗯，
0: 你唱大鼓这个嗓子也得练。
1: 哎，嗓音最要紧
0: 啊。
1: 是吗？
0: 北京有一种大鼓叫京韵大鼓。
1: 哎，有这么一种
0: 啊。现在什么烙玉生，
1: 哎，小才武
0: 是吧？
1: 嗯，
0: 过去有几个男演员，
1: 过去的男演员谁出名啊？
0: 白凤鸣，
1: 哎，有这么一个位
0: 啊，
1: 嗯，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哎，大弟子
0: 是吧？
1: 是。
0: 再往上说就是刘宝全，
1: 刘宝全，
0: 白云鹏，
1: 白云鹏，
0: 哎，
1: 嗯，这个
0: 两派，
1: 这一人唱一派，
0: 哎，两大派吗？
1: 就是刘派白派。
0: 哎，白凤鸣学的是刘宝全。
1: 哦，学的是刘派，
0: 根据自己的条件，
1: 嗯，
0: 有所变化，
1: 又有所发展，
0: 他也吸收了白云鹏的东西。
1: 是
0: 啊，哎，这两派唱出来截然不同。
1: 您说这个白派唱出来跟刘派怎么个不同呢？
0: 你比如说刘派唱大鼓啊，你就好像、好像
1: 啊，
0: 好像是大鼓，
1: 哎
0: 啊，
1: 不像评戏啊。这是怎么说话？
0: 他好像得拿什么比呢？
1: 拿什么比？
0: 比如说你吃西瓜吧，
1: 啊，
0: 这个西瓜叫脆沙瓤，
1: 非常的脆，
0: 哎，又非常的甜，
1: 又非常的沙口，
0: 那水分又那么足，
1: 你吃的那么好吃，
0: 来，你咬一口啊，那个真着实，
1: 哎，真赛过冰糖啊，
0: 哎
1: 哎。
0: 他是流派大鼓这样好，
1: 他就比喻这样。
0: 哎，
1: 哦，
0: 那现在那个嗓子也好，
1: 是嗓音也高
0: 啊，唱出那个调来，你听那个腔儿呢，真有意思。
1: 是，
0: 那说良心话
1: 啊，
0: 比我还好。
1: 哎，多新鲜呢！你哪行啊？
0: 我这个嗓子没他那个嗓子。
1: 咱们学习人家，学人家一句两句。
0: 你比如说这个大西厢
1: 啊，这段子是最不好唱
0: 啊
1: 啊，
0: 二八的。俏佳人来梳妆，
1: 竟是小折，还是
0: 这还是他七十多岁时候那味儿，
1: 比较上年岁了呢。
0: 要五十多岁的时候啊，
1: 那个唱出来，
0: 那我更小不了了。
1: 那音儿就更脆了。
0: 他那个那呼吸也好
1: 哦，
0: 他一口气那么长，
1: 他字儿多没关系。
0: 呵，那一句字儿最多。
1: 哪句上字儿最多呀、
0: 这位姑娘
2: 捏呆呆的闷悠悠，茶不思饭不想，他孤孤单单冷冷清清，困困牢牢凄凄凉凉，独自一个人闷坐香闺，低头不语，默默无言，有耳受损，捏写着他的心愿，手腕托着他的腮帮。
1: 对，
2: 就这一
1: 这句比较最长啊
2: 啊，嘿嘿，人家是一口气儿，
1: 嗯，
2: 我得中间偷两口气儿，
1: 这还是会唱
2: 是吧？
1: 你要让我得四口气都缓不过来，反正他这是功夫，
2: 气短了唱不了，
1: 不好唱
2: 是吧？
1: 哎，
2: 他唱这个激昂慷慨的东西，
1: 哎，好拿手
2: 啊，
1: 嗯，对。
2: 五段子
1: 都是五段子，
2: 哎，三国段开打的
1: 三国段，
2: 这是他这一派，
1: 这是流派。
2: 你要听白派呢？
1: 要听白派都唱什么最好？
2: 抒情的东西，
1: 哦，
2: 属于悲剧的
1: 佳人才子
2: 啊。
1: 嗯，
2: 你说孟姜女哭长城
1: 啊，您听这个
2: 《红楼梦》的段子，
1: 他唱的最好，
2: 最拿手，
1: 唱出来缠绵的
2: 啊。宝玉探晴雯，
1: 嗯
2: 啊，
1: 对。
2: 晴雯是宝玉屋里头一个丫鬟，
1: 哎，
2: 性格倔强，
1: 是
2: 人长得漂亮
1: 啊，
2: 在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呢、麝月、小红啊这几个丫鬟之中，
1: 要比起来
2: 晴雯长得最好看，
1: 谁也比不上她，
2: 人的性格也好，
1: 哎，
2: 也刚强。
1: 对，
2: 这个人您是没见过，
1: 你见过？
2: 我也没见过。
1: 那你说出来吧。
2: 我看那小说，我那么感觉，
1: 根据书上
2: 是吧？
1: 嗯。
2: 后来让王夫人赶出大观园，
1: 是
2: 就住在大观园的外边，他估计哥哥的家里头
1: 住在那儿。
2: 宝玉自从他走了以后，心里非常想念
1: 啊，
2: 有的时候迷迷糊糊，
1: 哎，
2: 这一天他就去看他。
1: 对，
2: 宝玉探晴雯，
1: 有这么一段探晴雯吗？
2: 白云鹏唱的时候
1: 啊，
2: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
2: 我给您讲讲。
1: 连动作带唱，您都给学一学。啊，这老头年岁也不小了，
2: 这就70多了。
1: 是啊。

0: 情，传送怎担冲天兵，妖兽何堪再兼容，怕别无端乘两地寻访，出事不他生，只因为王夫人怒追春囊袋，才惹出来宝玉探清闻，痴心的相公啊，他们二人的双感情。
1: 嘿，对，
0: 你看这动作，这个一伸手，真的就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哎，这是他的那个手势，伸出去马上就回来，
1: 这是他动作的特点。
0: 哎，他是恐怕垫着，
1: 没听说。指的快
0: 是吧？
1: 哎，你这白派唱出来，您听这个腔够多么缠绵
0: 的。哎
1: 啊，
0: 这是他们这两派，
1: 是
0: 到了这个少白派，就是这个白凤鸣。
1: 哎，白凤鸣同志，
0: 刘宝全的徒弟，
1: 唱的也不错，
0: 京韵大鼓好。
1: 哎，独出心裁。哦，唱什么段呢？
0: 他唱武段子也好。
1: 哦，三国段，
0: 那是真认真的做戏。
1: 哦，
0: 啊，你看那个精神非常好，
1: 刀枪剑身段都好。
0: 哎，
1: 嗯，
0: 他唱叟最好听。
1: 哦，唱叟，
0: 你比如说吧，
1: 啊，
0: 关黄对刀
1: 这个
0: 啊，
1: 嗯，
0: 战长沙，
1: 马失前蹄，
0: 唱的时候是这个样
1: 啊。怎么唱？
0: 关夫子与黄忠在疆场对刀，两员将未分胜负，各逞英豪。
1: 嗯，
0: 黄忠收兵，我且不表，夫子也回营寨，岂难笑？
1: 对，
0: 下灯具坐在。

祭灶，周藏于官平，帐外观桥，见父帅汗头扎巾冲鬓角，气吹长髯乱摆腰。

0: 严邓，锦州
1: 中这来这样了，对，
2: 是不是这味儿？
1: 他这个嗓儿腔上非常的不好甩，甩
2: 是吗？
1: 哎，
0: 京韵大鼓
1: 是。
0: 你要听小彩舞，又一个味儿。
1: 烙月笙，
0: 哎，
1: 他唱出来跟这调又不一样。
0: 你听那个唱歌，他不有那个颤音吗？
1: 哎，有那个颤音。
0: 哎，他这个京韵大鼓里边也有颤音。
1: 哦，也有这个。
0: 比如他唱这个《红梅阁》
1: 啊，唱这个，
0: 他的动作不多。
1: 哦，
0: 唱出来最好听，
1: 唱腔好啊，
0: 是这味儿。
1: 怎么唱呢？

爹母寄书狂，摧残最怕

0: 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学大鼓》，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记得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咱明儿见。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哥，哥，是你吗？
1: 你要替我报仇啊！
0: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1: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余、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

0: 作者黄笑阳。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二十一集。
3: 他娘的，不识抬举的老东西，来人把他绑至地牢，我待会儿细加审问。注意啊，手脚务必利索，不能让人看见，若生出什么幺蛾子，老子他妈扒了你们的皮。还有啊，这个王推事，等会儿啊与他们一并抬去游街，再送至警局，说推事大人职责在身，见刘果凶悍，欲上前擒下恶厮，不幸以身殉职，也被刘果一枪穿喉毙命。记住了，这就是你们看见的全部事实。我刘富贵与大家生死不惧，奋勇擒贼，又大功也啊！谁要是记不住，老子就借他个囫囵身子点个天灯。
4: 是，
3: 走后门，便宜刘老爷了，与刘大老爷同乐。哎，现在西门庆死囚了，就烦你客串一下，别这样愤怒啊。哎，我也知道你想学武松，可古往今来呢，武二就那么一个，哪能想当就当呢？不要怪我，自古豢养鹰犬，必投以肉食，养而不喂，只许清水白菜，必遭反噬。刘老爷呀，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是不是这个理儿？我现在呀，不想知道你到底有多少重身份，王推事又为什么拔枪自尽。总之啊，你叔嫂通奸又暴起杀人，便罪该万死。众目睽睽之下，谁能说半个不是？至于李县长那儿，依我看呀，他应该也是盼着你死。兄弟们，记得把他摆出一个屈膝翘臀的母狗的样子。
0: 又嘱咐余下众人数声，带着一名心腹团练出门去了。刘富贵一走，剩下几个团练手底下的动作更是龌龊淫秽，咬着牙发着狠，骂骂咧咧把两人绑成一团粽子。刘果暗叹，刘富贵狡猾奸诈，又决然能断，亦是枭雄本色。此番暴起发难，刘府已尽落其手，只是不知其后面又是否有更大图谋。都说中国积弱不振，首因在于人才匮乏，可若论厚颜黑心、尖角机诈，当真是事无可匹者。即使小小南平亦多狼豺虎豹，若能人人戮力同心，那小邦又何至于崛起称雄，如我华夏。南平城被这支抬着躺椅游行的诡异队伍惊动，先是一个点，然后是一条线，接着就是一块面，像施了魔法似的，无数人头自房前屋后挤出，比起那唱戏酬神的庙会倒还要热闹数分。这确实是比号称别有洞天的西洋景观更难得一见的稀罕事儿，尤其是得知了躺椅上那两位主角的身份后，男女老少无不心痒难当，跟随在队伍后面交头接耳，议论纷纷。陈二鬼越发有劲儿，奋力敲锣，声音高亢尖利，有人窜至屋檐，踮脚远眺，

0: 爬上树梢，手搭凉棚。有人拖出高跷，沿街采行。居然就连岩荫下摆摊捏面人的舞者，耳中听着阵阵喧哗，手中自然而然捏出一对在躺椅上交媾的赤裸男女，倒招得几个羞涩的妇人抛来白眼。一个青皮后生扔下钞票劈手夺过，几个同志小孩在人流之中挤来挤去，口中咿咿呀呀唱：叔嫂通奸，大伯有情勾弟妇，爷孙媾和，孩儿无礼斩爹妻。偶尔也有数人目露惊异，口中刚说了声这不可能啊，就被身边人一脸惊慌地捂住了嘴。时间是这样漫长，长得令人感觉不到它的流逝，又或者说每一秒都是一根扎入心口的毒刺。刘国沉默地听着，他没有法子堵起自己的耳朵，只觉得手足在一点点僵硬，身上妇人的重量仿佛消失不见，一种前所未有的惶恐扼住了灵魂，灵魂深处某种原本以为固不可摧的东西碎了。这就是他为之念念在兹、魂牵梦绕的故乡，这就是他为之九死一生、国家八年的人民。游行队伍犹如从高山坠下的雪球，越滚越大，在快接近县警察局的诸暨面馆前停了下来，却是被胡子巷口飞奔而来的两匹大马拦住去路。马上之人正是半个时辰前匆匆离开的刘富贵。回到队伍中的他，眉目间神采飞扬，清清嗓子高声喊道：
1: 哎，那个什么父老乡亲们呀，啊，我说家有家条，族有族规，乡有乡约，国有国法，这条规约法四字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是教我们清清白白做人的啊，大家说对不对啊？
2: 对
1: 对，
2: 是是
1: 是，对呀，
2: 是是是。
1: 敬一敬，父老乡亲们，刘老太爷传来口信，刘果虽有功于国家，但干下这样的事，祖法不容，着进猪笼。周氏回我刘氏清白，也一同尽之。大家说好不好？
3: 进猪笼，进
4: 猪笼，
1: 进猪笼。
4: 上
1: 次那个该死的奸夫淫妇。
0: 刘果听的是毛骨悚然。这个一脸烟容、性格阴鸷的络腮胡子，还真是不乏煽动力。普普通通的几句话被他声嘶力竭地喊出，竟像是有了魔力，有了工商绝职语，瞬间点燃了整个人群。也许不是他有多么高明的煽动力，只不过大家要看这样一出进猪笼，就像日俄在旅顺打仗时，人们争相去看交战两方，去看被他们认为是奸细的中国人的头。滚滚声浪，竟连丝绵细雨也为之所遏，渐渐停歇。太阳出来了，晕黄的一团，让这个川西小城沉入一团幽暗的光线里。只片刻，就有人不知从何处拖出一只竹编猪笼，这让围观众人神情愈为兴奋。这个说沱江水深且清，拖到那里去淹起来好看，那个性急地扯着嗓子叫喊一声，胡子向后就有一口深塘。又有人嚷：进什么猪笼啊，就吊城门口吧。妇人冰凉的身子微微站立，这是种极细微的肉眼看不见的站立，只是因为肌肤相贴才能为刘无果所感觉。有恐惧，有愤怒，也有苦涩，以及无尽的伤心绝望，这些也是刘无果的感觉。他睁开了眼，不知为何心中竟然生出极为荒诞的感觉。他并不期望这些围观的人中有谁能当街跃出，像传说中的大侠那般伸张正义，又或者仅仅只是替他出去口中汇布，但能否少说一些这样的恶毒之语？眼前所见脸庞，不管亲疏远近，其人心性良善或歹毒，

0: 无上威严的词语，是谁发明了它，并赋予其绝对的正义与光落在身边那具不断摇晃的尸体上，血迹汩汩，把积水的街道染出数点嫣红。这个男人若还能睁开眼，还会坚持民主理念的基石是人人平等吗？毫无疑问，若现在搞一个民主投票，要让自己去进猪笼的人，起码十有八九。突然想起以前和李参谋的对话，
1: 把人类社会比喻成一架飞机，你是希望这个飞机上的制度是什么样的呢？显然，几个有经验的专家，甚至威权，都比这些七嘴八舌的民主更能让你放心，值得跟随啊。
2: 你显然误以为民主是统辖一切的王，民主只对公共领域发言，若有逾越，即为僭越。你去读一下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
0: 刘果找来那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淡褐封面的书，读了几遍，还做了许多摘录与笔记，但心头仍多有不解。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边界是那样模糊不清，或许只能像李参谋最后说的那样自我安慰。我们的百姓是愚昧的，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又可以干什么。所以我们要启蒙，要为之流血，哪怕被他们绑在火刑柱上，这是我们所唯一能还给他们的，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血，我们的肉，我们的骨。刘无果的视线忽然至人群外面的杨二身上，枯瘦少年正在屋脊上。逃，快逃吧。刘无果以目示意，挪动着脸上僵硬的肌肉，努力想挤出一缕笑容。这个枯瘦少年或许怎么也想不明白，前些日子众人口中争相传颂的抗日英雄，怎么一下子就沦落到千夫所指。刘无果心头唏嘘，少年仿佛看见且看懂了刘无果的眼神，一个趔趄差点失足滚下，四顾张望，忽然想起了什么，拔足飞奔。刘无果转过头，忽见妇人睫毛眨了一下，接着又迅速眨了三下，同时妇人下颌开始轻点着刘无果的胸肌，是国际标准摩斯讯号。刘无果凛然，讯号的意思并不复杂，我头发里有刀。妇人发髻里竟还藏着一柄极细之刃。刘无果视线扫过妇人头发间穿着的簪子，但此刻两人颈部以下皆被腐蚀，口鼻竟被堵住，只剩手指与头颅能小幅活动。众目睽睽之下，又如何取刃断绳呢？除非是传说中的大盗燕子李三。刘果的手指轻敲着躺椅外侧，同样发出讯号。你会缩骨术吗？妇人缓缓摇头，眨动眼睫毛，传闻不足为信。刘无果继续发出讯号，军统在南平，难道仅你一人？妇人回应道，我是特派员，他们没见过我的面容，只奉密令行事。妇人眼神暗淡下来，刘无果鼻翼合张，低头去看妇人那雪白脖颈，心中升起凄凉。两人都曾自诩才俊之士，不知闯过多少龙潭虎穴，怎么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以这样不堪的方式葬身于一个偏远小城。游行队伍在刘富贵的指挥下来到胡子巷后面的那口池塘旁。刘果深吸了一口气，继续敲击躺椅。让我做个明白鬼吧。妇人回答道，我昨夜说过的你要信。刘无果继续道，是谁给你下的毒？妇人回复道，五叔。刘无果一怔，妇人眼里又极重的哀色，两人默默

0: 凝视，又都没了话。汤一停落，刘富贵跳下马来，四面拱手，脸上神情悲愤难当。刚准备开喊，巷口蹄声骤响，几声马嘶，李宏远提缰跃马从人堆后闯出，口中大喝：“
1: 且慢，
2: 李县长有何吩咐啊？”“
1: 救人呐！”“
3: 县长，这是人家刘氏一族的事儿。哎，刘老太爷发话了。”“
1: 放屁！族规何至于凌驾国法呀？乡人不知陋俗，犹可谅也。你一个警察队长，难道也这样愚顽不知吗？”“
3: 哎呀，罗老爷也是这样说了，这是刘氏一族的事儿，是那罗其明罗老爷。”“
1: 哼，我自己救。”“
4: 李县长，我家五爷说了，你要的东西啊，有着落啦。”
0: 李宏远一愣，额际颈间青筋浮露，冻结惊呼出声。刘富贵错愕，回头去看，一条纤细人影已自水中窜出，那个问号还没有从刘富贵的脑底彻底浮出，人影手中握着的簪子已经狠狠地刺入他的脖颈，紧接着往外划开，如同利刃裁开丝绸。刘富贵喉间直嘎，鲜血涌击，双膝软软瘫倒，竟怎么也不能把那个问号看个清楚。救了刘国与周莲花性命的，居然还是话痨杨二。少年自群言汹汹中听出端倪，又在屋檐上见着游行队伍朝胡子巷方向行去，于须臾间寻来利刃，提足急奔到池塘边，再脱衣入水，口含荷镜，匿伏于莲叶底下。待躺椅沉落，在水中翻滚着，仗着水性精熟与莲叶的屏障，于众目睽睽下屏息潜游至两人身边。偶尔几人看见水底黑影，还正自诧异，少年已翻腕拔刃割断两人身上的绳索。妇人当时恨极刘富贵手脚易得自由，柔身扑出，下手毫不留情，只是这一扑一刺已然耗尽他几乎所有体力。几个刘富贵的心腹团练喝骂着，还欲围上前来，妇人咬牙抄起刘富贵枪尖的佩枪，连头也没抬，一枪一个，竟是弹无虚发。枪响，人倒，三枪三具尸体。李宏远身边那匹高头大马喷出响鼻，足蹄跑地，大家都懵了。那些素来逞勇斗狠的团练，在看到这幕匪夷所思的一幕之后，握枪的手兀自轻轻颤抖，不知道是该举枪瞄准射击，还是放下枪来。妇人的身子软软地瘫倒在地，雪白，嫣红。马永才脸色铁青，望向李宏远。李宏远脸沉似水，眼皮下意识颤动，心念电闪。他自不会认为妇人为鬼，但妇人身手与枪法太过厉害，实为平生罕见。这样一个人，数年前嫁与刘乌因为妻，父在匿于罗府数月，究竟在图谋何物，又是何种来历？池塘水响，刘果出去口中睹物，一步步往岸上行来。此番他自存必死，却被身后少年再度搭救，眼望四周死寂，心头茫然。倒是露出瘪泪胸膛的杨二，活像刚从千军万马的阵前取了敌酋首级归来的壮士，满脸笑容，四下挥手，用那仍然未变的尖利嗓音高声喊道：“
1: 刘英雄是咱南平的光荣啊，杀了100多个鬼子，怎么会做这种不要脸的事儿啊？是那个刘队长蓄意谋害，我都亲眼看见了。”“
5: 我就觉得刘长官，
6: 我也觉得陷害的，
5: 想到
6: 那一条汉子呀。”“
7: 说的也是啊，刘长官怎么会是这种人呢？”
0: 少年的话半真半假，却如同当头棒喝，房前屋后的嗡嗡之声呼起，就有胆大之人战战兢兢探出半个身子，不知是谁捡起石块，率先砸在地上那具仍然不断在抽搐的人。

0: 体上，过口大骂：“一你个龟儿子！”情势顿时逆转，众人皆如梦初醒，唾骂不休。这个让仙人板板，那个叫狗日的贼娃子，个个义愤填膺，骂的是酣畅淋漓，脸上更无丝毫羞愧。倒似先头那叫喊着金猪龙的都是别人，与他们都没有关系。又或者说是有一个法力无边的鬼刚才驱使着他们这样做的，现在鬼被驱赶走了，还是被他们的污言秽语所赶走的。有躲在门后的人抛出衣裳，刘无果捡起两件，一件系于腰间，一件覆盖妇人身上，看了李宏远一眼，吐出一个谢字，又去看那个额头已沁出冷汗的马永才，心念电转，有了计较，跨步向前，从刘富贵怀里扯出那张人皮面具抛出。
1: 哼，你家罗老爷早死了。
2: 刘无果，你说什么？
1: 刘富贵大半年前杀了你的罗老爷，还扒了他的脸皮制成面具。
3: 老爷，这都是刘富贵干的，与我们无关呐。
4: 罗老爷。
0: 马永才的喉咙咕噜声，眼睛已然通红，几颗浊泪滚下，从身边的瘦脸警察身上夺过步枪，一步踏前，枪托重重地踏在刘富贵头上，啪的一声，头碎。鼎沸的人群再次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想到，警察局的队长竟然会当众行凶，手段还是这般暴力。刘富贵的腿蹬了他在这世上的最后一下，不再动弹。隐隐约约鼓声传来，已是酉时，天际那条青色龙形之云也被夜悄无声息地吞没。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22集。
9: 那远处的山与树仿佛皆已失去了形状，叫人难以廓清真容。风浮在鳞次栉比的屋檐上，发出阵阵尖锐古怪的笑声。月光又在屋脊上镀出一层薄薄的银，这是种很古怪的感觉。世界犹如一个布满细小裂纹的银色面具，且始终在一只轻轻摇晃的巨手中。屋檐下面数排青砖灰瓦飞檐挑梁的房，是南平县警察局，门帘较之县府还要大上几分，气质较之县法院那片院落所剩的风雅迥异。虽是安静，隐有獠牙。东南角又有一处单檐歇山式砖木结构的建筑，十几名背枪警察绕着他来回巡夜，表情严肃，脸上隐有惧意，好像殿内关着一只随时要择人而噬的猛兽。月光滑入室内，簌簌轻响，那张人皮面具就搁在堂屋中间那张明清式样红木八仙桌上的几盘菜肴边，在灯下撑出半透明的黄褐色。面具旁边是从刘富贵怀里搜出的那两块青训班徽章、一纸嘉奖令以及钞票、烟膏、怀表、腰牌、讯号烟花等杂物。腰牌通体漆黑，上面刻着一个花字，入手极重，不知是何物制成。
10: 有时过去一刻，城北方面即有烟花讯号，隔不多时烟花在城外依次亮起，这当是七顶山土匪紧急情况下的传讯方式。等我明白过来，即令人与上峰联系，县城通往外面的电话线已然割断，他们可真是处心积虑，谋局深远呢、啊。当然也许只是被山中野兽咬断了电话线，这样的事儿往年虽有发生，但我想今日之事不会这样巧吧。周长官呐、啊，军统精英在南平潜伏多年，李某不知时事愚鲁啊，多有得罪处，还请勿怪。只是眼下南平一城危殆，还请周长官给这南平数万百姓指条活路啊。
11: 你李县长不是一直想把这些土匪拉到你们的队伍里吗？否则何必养虎为患，以致今日酿成大祸，口口声声数万百姓的性命。李宏远呀， 这些土匪若真个前来，所索之物不过是我项上人头留乌阴埋下的枪支，以及你李某人多年暴征科敛所积银洋烟土，献出他们自可换来一线平安。我倒不在意我这颗脑袋，只不知你李县长是否舍得。
10: 周长官恐怕还少说了一份名单吧。啊，你来南平应该就是冲着他吧，这点黄白之物应该还不在您这种军统精英的眼里。我倒听说那七顶山的大当家对这份名单是势在必得，人家目前可是一心一意想在你们那儿谋个正经出身，这张名单就是投名状啊。
9: 刘国手中茶杯摔落在地，月光下李宏远的脸上像套上了一个银面具，冰冷寂静。看来妇人所言不虚，李宏远还真有可能是共党。刘国脑子里如同煮开了一锅粥，许多问题盘根错节，却如在这粥面上冒出的泡泡，还没看清楚就已然炸裂。这些人的心计之深，阴谋之深，却是刘国平生仅见。军队虽有军略战术，亦常有料敌之先出兵之奇，可哪里会在弹指间生出百般念头。他从刘富贵怀里摸出人皮面具后，还下意识地想藏起徽章等物，被原本垂颈不语的妇人劈手夺过，扔在李宏远脚下，直言道：我是南京特派员。他没说军统或者保密局，说的是南京。他这一公开明亮身份，李宏远必投鼠忌器，不可能再以杀人罪强行捕其入狱，再阴谋事之，只能以公文分成公署、省府和党部，请上峰裁决。事情似乎也是这般发展，李宏远让人带走兀自喝骂不休的马永才，吩咐受连警察给少年做笔录，又让人把二人直接带到警局后院。现在外面虽然有重重守卫，但他孤身在此，也应该是诚意的一种表示。谁敢保证夫人下一秒就不抱起发难，接其为人质？夫人为什么隐士死去的刘富贵与七顶山土匪有勾结？这块黑木腰牌当是其身份标志。为何李宏远又言其人一死，南平危矣？妇人好像也默认这一点。据五叔言，刘富贵是刘老太爷的侄孙，还是大哥抬举他做了团练局的队长。大哥领导情报小组太平鸟，居偏远之地立不世之功，这等精细之人又怎么可能被一个土匪所欺？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妇人说大哥所埋藏的东西又是什么要紧事物？没有人来回答他的疑惑。夫人垂颈端坐，手掌轻轻磨砂着红木桌沿，好像刚才那些话都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好像这红木桌沿让他想起了什么。李宏远背手而立：
11: 李县长，我是民国34年才到的南平，那时候恐怕还没有名册这一说吧。李县长，你这时间记得可不对呀。
10: 我们现在不必再做这种突然无意的口舌之争，看在南平城里54800人性命的份上，你告诉我你那部便携式的无线发报机在哪儿？千万别告诉我你没有这东西，我急需与上峰联系，请求援军。事出突然，只能是望你们军统伸把手代为转告。这样，吴果也在这儿，我们不妨坦诚公布。我先说一下我所了解的七顶山土匪的情况。
11: 哼，既是坦诚公布，那请李县长告诉我，是谁把刀扎进了吴阴心窝？李县长呀，李县长，我可没有你这份爱民如子的心。 南平这54800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来，我们做个公平交易，你告诉我凶手是谁，我就告诉你发报机在哪儿。
9: 夫人最后一句说的是斩钉截铁。刘果蹙起眉峰，一个人与54800人谁更重要？没有谁的思考与答案能给出最后的真理，哪怕是所有古往今来的圣人贤哲加在一起，这不仅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0: 诚如李参谋所言，人的确可以选择逃避，不去回答这些问题，但人必然活在对这些问题的某个答案上。刘国抬头去看李宏远的清瘦而又棱角分明的脸，这张脸上突然出现了千沟万壑。那道穿过墙壁缝隙的月光静悄悄地落在他左脸颊上，四周静了下来，静得能看见身体里的骨骼，它们被血肉包裹着，一共206块，颜色灰白硬，但同时又有着奇怪的坚韧，它们互相嵌合，奇妙而且复杂，不长一寸，不短一分，所有的骨头都刚好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那个位置，并最终搭建起一间类似庙堂的结构。灵魂就住在那里，并始终被那拳头大小不断蹦动的心脏激动着。刘国心神恍惚，突然看见自己来到的月光里，脚尖像鬼魂一样从千家万户的屋顶踏过，不多时他便出现在县府的大门外，门前那株古树不见了，只剩下一个青山老者，背身凝视着那一层层叠在月光下的灰瓦。朝那个方向望去，能看见每片瓦上都刻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这些字大小迥异，字体不一，横撇竖捺间隐有血迹透出，竖起耳朵再听，就能听见他们急速流动的声音，竟比那拍起千堆雪的胶边水浪还要激烈几分。胸口发闷，鼻腔发酸，刘果赶紧把目光移开，突然瞥见老者的脸，上面没有五官，像有根长毛自脚底穿出，沿脊梁椎骨而上，直贯后脑，痛、痒、麻、酸、胀、涩，刘果瞬间已然浑身麻痹。老者转过身，四肢僵硬的他便被这个面容诡异的可怖老者一把抓起。一个异常冷漠的声音从老者的腹部发出，这块瓦不错。刘果骇极，刚想大呼我不是瓦，一声遥远的枪声传来，老人的眉间出现一个血洞，头颅蓦然炸成血雾，紧接着一阵风吹来，就把刘果吹过墙壁，须臾便来到李宏远在县府内院的居室。室内景物逐一现形，一床一桌一椅，李宏远单人独坐，手中紧捏着一支铅笔，面无表情地处理着公文。一阵嘈杂的电话铃声，李宏远听了几句说道，
1: 我知道了。
2: 哎，怎么了？
1: 他还是没有听我的劝告离开了文庙。哎，匹夫之怒突然血溅三尺啊，当初不该去杀刘无因的，我现在甚至怀疑他就是我们的人。
2: 刺杀他是组织上的决定，不可能会弄错的。再说了，那批枪支若落入七顶山土匪手里，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现在找了这么久，这2000根枪找出来了吗？没有。我想他极可能是那刘无果为了从七顶山大当家手中拿到那份汪伪名单放出的饵。再说了，组织上的决定虽然要无条件执行，可这并不意味着组织所做出的每个决定都是对的。形势这样错综复杂，每个人脸上都套着一个乃至多个面具，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同志，这都需要十分耐心和百般慎重。刘无因，其名因我而污，对我们迅速打开南平工作鼎力相助，贡献甚大。现在其人以莫须有罪名而死，我倒还真有点觉得自己性情明慧了。
2: 我知道你与刘无因这私谊颇厚，他缠绵病榻数月之久，且多有咳血，本就不久于人世，这若非接到组织决定，务必及时阻止他与七顶山的交易。

0: 我确实不愿意去动这个手。哎，我好像觉得有人在旁边窥视。说着话，身形朝前一扑，冲出屋外，迅速绕室一匝。这个叫陈桂兰的长脸妇人，身手之高明，当不在周莲花之下，刘国已经幻觉消失，自己还是身处于这一间砖木室内。 那块指甲盖大小的月光，还粘在李宏远的颧骨处。自己怎么在这短短几分钟内，竟会出现这样荒唐的幻觉？难道说这是上天对自己的启示，又或者说这是自己潜意识里的判断？刘国用力去揉太阳穴。我很想说是七顶山的土匪们干的，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凶手是谁。
1: 当然，我还能确定的是，刘无音在被剪刀刺入心口前，其实已然中毒。这个下毒之人，必是他亲近之人。
2: 哼，你们这些共产党人，真是没一点诚意。李县长，是不是很想说我就是这个下毒之人？那倒不是，我倒觉得吴果这个五叔很有嫌疑。 不言其他，仅前晚老宅失火一事，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吴果，你府上好像有一个狗子吧？他说，他前夜见你家五叔指挥人行此不轨之事啊！当然，不是对我说的，是在井子巷的小桃红处。
0: 狗子，他人还在那儿吗？狗子若真有所见。 为何不第一时间来寻找自己？那桃园中的打手对他可是张嘴就骂，举手就打。这种非常时刻，他跑那里去干嘛？而且他对窑子里的婊子说的话，李宏远又怎么能立刻得知？难道说他在其中早埋有眼线？可能还在那儿，也说不准。
2: 窑子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这有钱呢就是大爷，没钱就是王八呀。哎，吴果，我说过，贵兄遇害一事啊，我迟早会给你一个交代，但现在还真不是谈此事的时候。事已至此，我也不敢隐瞒。这个刘富贵嘛。 他呀，就是七顶山土匪的凤尾老妖。更重要的是，他与那大当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层关系极为隐秘。南平城内仅寥寥数人得知。这黑三心狠手辣，翻脸无情，唯待他这个妖帝极好。刘富贵到团练局当差，即是黑三的意思。
3: 这一是坐地分赃，二是坐探消息，三呢是谋个正经前途。七顶山土匪的大当家叫黑三，
4: 怎么，你听说过此人？
3: 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人。小时候，我曾被一个叫绰号黑三的同宗叔伯串通土匪给绑票了，后来失败，他在宗祠众长背前自尽。不过。
0: 我那时年幼，不曾亲眼见过他的尸体。
5: 周长官，你在杀刘富贵时，可知他即是黑三妖帝？
6: 我只想知道，是谁把那把剪刀扎入了无音心窝？
0: 妇人翻手摸出那柄双刃，注目凝视道：“刀刃长三寸，光芒幽微，是在云缝中蜿蜒的闪电的颜色。” 刃口冰凉，刀身两侧刻有血槽，刀柄呈圆环状，黄铜铸造，更无一丝累赘。也许这种尖锐的能轻易把生命从身体里夺走，并激出一抹嫣红的物体，能激起每个人心埋于心底的狂热与躁动。李宏远喉结滚动，皱眉道。
2: 周长官是不是认定了我李某人是知情人？又或者，我李某人就是杀害吴音的凶手？
6: 直觉，李县长，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这跟我没有关系。
1: 我也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想拯救南平全城百姓的性命，这同样与我没有关系。这样吧，我把砝码再加一点，除了那台发报机之外，我在双手奉上那份汪伪潜伏人员的名单。
3: 刘国的心怦然一跳，难道说刚才那个幻觉便是事实？否则以妇人之深藏不露，何至于此刻苦苦纠缠于此？再三追问，他必是有所察觉，但现在的情形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算李宏远真是凶手，他若翻脸，妇人又凭什么能确信能逃走？
4: 周长官，如果你手上真的有这份名单，为何一直恋战不去呢？除了他外，小小南平还有什么能留得下你呀？那几根子虚乌有的破枪，或者说你私下还在烟土缉私队兼职，周长官不会告诉我，你之所以一直留在南平，就是为了替吴音报仇吧？
1: 是。哼，是不是觉得我很天真？
3: 妇人那几缕笑容像刀一样刻在嘴角，弧度没变，深浅没变，让人没由来的就心底一寒。他们到底在打什么哑谜？刘果差点要拍案而起，强自忍住胸口涌出的阵阵血气。远远的似有枪声传来，三人面色都为之一凛。
4: 不天真，只是可笑。吴果要报师兄之仇，不管是不是他动的手，结果是刘富贵死了。现在黑三极可能要报师弟之仇，结果就是南平势如悬崖危石，刘吴果。我倒问问你，你若知道今日情势，是否还坚持报仇，一意孤行？
1: 强盗逻辑。李县长果然大才呀，臣意果敢，处事决断，坐言起行，无一不云山雾海。这等雄才大略，若真想为了南平百姓着想，区区七顶山之匪何足道哉？无非是你自己养匪自重，借着防匪的名义苛征暴敛鱼肉百姓，把他们一个个都逼成了匪，现在又口口声声为了全城百姓的性命。李县长不去台上唱戏文，真是屈才。哼，黑三会来攻打南平。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咱们呢，今天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有一位老姐姐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她说，冯老师，我用这鹿心粉效果挺好，我跟孩子说了，孩子呢特意到网上去搜的，无论是鹿心也好还是鹿心血也好，药用价值都很高，都属于特别名贵的药材，而且孩子也查了，目前鹿心粉市面上多少钱的都有，但是都是按克算的，就跟黄金似的按克算，贵的就像咱们免费用的这一小瓶得300多，便宜的几十块钱的也有。然后孩子也懵了，说毕竟我们是外行，所以借鹿心粉啊，想请教请教冯老师。我说过去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他永远是一分钱一分货，为啥鹿心粉的价格参差不齐啊？贵的那一小瓶300多，便宜的那才10几块钱几十块钱，那这里边涉

集了三个问题。什么呢？第一，他是不是梅花鹿的鹿心？是不是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这里边的讲究就很多了啊，水很深。目前呢，我们国家的鹿啊，分多少种呢？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梅花鹿，还有马鹿、麋鹿、白唇鹿，这个是我知道的啊，我能叫出名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叫不出名的。那这里边药用价值最高的梅花鹿，现在市面上一般都是拿马鹿来替代梅花鹿，包括用到的鹿茸、鹿心，鹿心里边的那管血，很多其实啊都是马鹿。咱们就拿鹿茸来讲啊，你就拿两根鹿茸来，你能分辨出哪个是梅花鹿的，哪一个是马鹿的吗？现在可以说鱼龙混杂到什么程度，人造的皮裹上骨头，里边填充上胶，给你切好片，就当鹿茸卖，哎，你根本你就看不出来，那都是假的。像我们是当地人带着去的时候跟我就说了，看可以，但是别说破，人家那是一堆人，别还价，都是假的，看看就行了。所以就像我说呢，就把鹿茸给你切好片，你能看出真的假的吗？即使是真的，究竟是梅花鹿鹿茸还是马鹿鹿茸，那你能看出来吗？别说你啊，就北大教授来了，他也懵。可能有人说，冯老师，你会看不？我会啊，说马鹿茸也好，梅花鹿鹿茸也好，切好片之后，它切片上有绒毛，你拿到太阳光底下，马鹿的绒毛在太阳光下，它是呈青色，这颜色发青。那梅花鹿鹿茸，它在太阳光底下切片上的绒毛呈现出的是黄色。同样，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你像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呢，它在太阳底下一看，那个血啊闪金光。马鹿心脏管腔里的这管血，它没这个效果。你看看，就这里边的水特别深。所以啊，鹿心粉价格有的那么贵，有的几十块钱一克，怎么回事啊？有的压根儿不是梅花鹿鹿心，那价格一下子就下来了。有的虽然说也是鹿心，但鹿心里边这管血给你抽走了，所以价格它就便宜。但老百姓不知道啊，对吧？所以呢，咱们呢用鹿心粉看什么呢？第一，你看它是不是药？哎，第二，你看它是不是梅花鹿身上的？所以为啥咱们鹿心粉效果这么好啊？首先第一点，它是药，它叫中药饮片，它不是食品，是药。第二，用的是梅花鹿的鹿心，保留着心脏管腔里的这管血。所以你看，这鹿心粉试用过的这些日子之后，我就问你一句话，说这药猛不？你就告诉我猛还是不猛。有人说，冯老师啊，这药太猛了，喝完我那脑袋就像撒辣椒面似的。你看，鹿心粉免费试用，咱们最早有当天就喝上的，你这一晃过去多少天了，算算日子吧，这也喝的都是差不多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当天就有收到效果的，别说当天啊，就是喝下去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看到效果了。怎么的呢？热上来了，麻的感觉也上来了，那种

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量跟着上来了。你看有的朋友喝一两天，心脏的问题疼啊憋闷啊就大大的得到了减轻了。有的病友脑血管的问题晕啊木啊疼啊也减轻了。而且在这个阶段呢还有意外的收获。有的是血压下来了，有的是血糖下来了，你说怪不怪？有的风湿关节问题，以前红的肿的疼的也都大大的得到了改善。反正啊就一个字儿，快。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梅花鹿鹿心脏管腔里的这么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吃的西药还有一些普通的中药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看有的病友喝完之后瞬间就感觉到热乎起来了，有的脚底下热起来了，有的腿热乎起来了，有的心脏后背热乎起来了，有的是脖子热乎起来了，有的呢是脑袋热乎起来了。说明啥？说明血上来了。还有的患者感觉到麻，那跟过电似的，有的感觉啊就跟虫子爬似的，那说明什么呀？说明血在全身流动起来了。所以喝完之后啊，哪里感觉到热，就说明你哪儿有问题。有人喝完了，脖子红，脸红，脸上发热，脖子发热，都不用问，他肯定是颈椎不好，肯定是有脑血管病，脑供血不足，或者是什么脑腔啊脑梗啊腔梗啊，肯定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包括很多人喝完之后腿脚热乎啊，都不用问，你不是心脏不好就是风湿骨病，骨头关节不好。包括心脏不好的人喝完后背感觉热乎了，热说明啥呀？血上来了嘛，血具有温煦的作用，所以说它一上来我们就感觉到热了。你看过去有个词叫什么，一腔热血，对吧？这一腔热血形容什么？形容这人做事干活有积极性，所以叫一腔热血。那么鹿心粉你喝完之后你感觉热乎，说明这血你喝下去之后融入到你自身的血液当中了，说明你血上来了。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你骨头关节也好，包括眼睛也好，包括手脚也好，是不是就都有血了？人靠啥活着呀？不就是靠血活着吗？所以血上来了，上到你心脏了，你心脏就有血了，你心脏就舒服，你就不会突发心梗。这血上到你脑袋里边去了，那你的脑袋不缺血了，你就会头脑清亮，而且不会突发脑梗。所以啊，这鹿心粉跟其他的药真不一样，用血治病又快又全面还彻底。有的人说我喝完这血身上起小疙瘩，有的说我皮肤瘙痒，我告诉你好事，你记住啊，是好事。为啥皮肤会瘙痒？为啥身上起小疙瘩呀？说明这些年西药吃的太多了，说明这些年你血液里边的毒太多了，喝完这血以后这毒哎，给你排出去了。准确的来说呀，是啥呢？把那个毒给你拱出去了，所以这个是好事儿。你看那天啊，有个老大姐就问我，说冯老师啊，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我说怎么的了呢？她说我呀，糖尿病20多年了，我喝完这药啊，给我刺挠的，哎呦，难受，受不了。

那些表现症状，我告诉你，这是血里边的毒往外排呢。鹿心粉把你体内多少年血液当中积攒下来的毒给它往外清理，给它往外拱呢。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是好事儿。我们都知道啊，鹿心粉它是什么呀？它是梅花鹿的心和心脏管腔里的那管血组合而成的。这梅花鹿啊，从它心脏里边取出来的这个管血就叫鹿心血。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的医疗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他第一句话就说什么呢？鹿心血主虚损，补虚治腰疼，久服治肺痿吐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瘀。这第二句叫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大伙儿听明白没？解痘毒，药毒，这血能解毒，能解你身体里的药毒，所以你喝完你有这样的感受，真是太好了，对吧？这是个好事儿。那有人说啥叫痘毒啊？我一句话你就听明白了啊。你看过去啊，咱们听说过猪肉有一种什么呢？豆猪肉，对吧？如果是豆猪肉，那这个猪肉就不能吃了。吃了会怎么样呢？吃了会滋生恶性的病。豆毒其实指的是什么呢？恶性病人他血液里边的毒。那我们说就这病最怕的是什么？是转移。他通过什么转移呀？那不就是通过血液吗？对吧？是血液里的血管运输过去的。所以我们治疗你像肿块恶性病，无论是哪一种疗法，其实都是作用于血。白细胞低不行，必须得打提高白细胞的药。白细胞是啥呢？那不就是血吗？血里边有白细胞，有红细胞，有血小板。所以鹿心粉有解痘毒的作用，说明啥？说明能帮助肿块恶性病人把体内有毒的血给你排出来，给你拱出来。那么鹿心粉具体来讲能干啥？第一个，这药能强心。你看鹿啊，是跑啊，是蹦啊，啊打架呀，说这个力量靠的是啥？我告诉你，靠的就是他心脏以及心脏里边自带的这管血。说这血有啥用啊？这血啊，中医有明确的记载，鹿心血强心，治疗心脏病、心悸、心绞痛、心肌缺血。可以说它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西医对鹿心血直接化验，发现鹿心血里边有一种成分叫鹿血肽，这东西是修复营养心肌细胞最好的东西，可以瞬间让你的心脏有力量。所以鹿心粉能强心，因为是动物药，所以这药有劲儿，十分钟二十分钟就能见效，而且药力持久，来得快，感觉更好，药劲儿更足。所以针对心脏病患者，这药呢能强心，这是第一。第二个，这药能活血。这药本身呢就是梅花鹿鹿心和心脏里自带的那管血它组合而成的，所以这个药它能活血。那么你想治病，你想活血，你得注入新鲜的血液。就你那点老血，你告诉我你咋活血？咋溶栓呢？不还是一堆老毛病吗？对不对啊？不还是那样吗？年年通血管，年年上秋啊，入冬啊，啊是吧？月月的打那个活血的药，月月打通血管的药，月月打那种溶栓针。你告诉我，你不还那样吗？

心脑血管病不还是年年犯吗？为啥？你记住，你只有注入新的血液，你的老血才能活动开，才能真正做到活血。所以你用鹿心粉给你活血，就等于说给你加入了新的血液。你血活动开了，你血管里边的血栓斑块它不就没了吗？你心肌缺血，大脑缺血，就这些缺血的症状，它不就会得到改善了吗？对不对呀？血上来了，就能预防心梗，预防脑梗的问题。那么这个药，第三个好处，以血入药，血能护脑，能迅速给大脑补充血氧，防止你大脑组织呢缺血缺氧，坏死掉。那么跟其他的药一比较，其他的药送不来你心脑里边去，知道了吧？只有血才能进得去，所以为啥这些日子你喝完鹿心粉之后，你心脏感觉有劲儿了，你感觉脑袋清亮，是不是？为啥呀？因为你心脑血氧含量上来了。反过来，你看脑血栓也好，你看心脏病患者也好，你看哪个能干活啊？咱不用说别的，你让心脏病患者买20斤鸡蛋，然后你让他滴溜到5楼上去，你让他试试，他根本就滴溜不动，就算是拎动了，他上楼也费劲儿，甚至说上楼的过程当中，他得休息好几次，对吧？整不好还容易把心脏病给弄犯了。为啥？因为心脏病人也好，脑血栓病人也好，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都不足了，心脏和大脑里边这个血液含有的氧气都低，所以干点活它就容易怎么的犯病，对吧？因为干活它就得消耗，本身它就没有，哎，所以说它越消耗还得不到啊，那么最后它不就容易得病了吗？所以我们得及时的给心脏补血氧，要不这个心脑啊总是缺血缺氧，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心梗啊脑梗啊。所以鹿心粉一粉四药，就这一剂鹿心粉等同于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只要你有心脏病、有脑病、有风湿骨病，你用上你就知道了，用了它就有效果。我给大伙讲一个真实病例啊。咱们天津呢有一个病友，比我能大2岁吧，啊，我得叫声老大姐。这老大姐呢姓郭，72岁。老大姐说07年就查出有冠心病了，当时做的心电图，窦性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在2010年因为心脏疼痛住进医院了，15年、16年还有18年、19年，也就是因为心脏问题而进行过抢救，就经常前胸后背疼痛，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口窝疼，冠脉造影呢也做了，结果是多处心脏动脉硬化，两处中度的堵塞，其中一处已经达到 70%。 医生就建议他做手术支架，他住的小区呢有好几个支架的，都告诉他了，说你可千万别支架，这支架支完了还不如不支呢，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成天得吃玻璃维阿司匹林，得通过这些药维持，所以他就说这个心脏无论怎么疼他就认准了不能支架，就这么的经常心绞痛，一年上秋也好入冬也好，心必然犯病，一犯病老大姐讲了，大小便都不受控制，连拉带尿都在这个裤兜里了，就这么的后来参与了咱们这个路。

心粉的免费试用，收到就喝上了。喝上以后呢，能有个10分钟吧，他感觉浑身呢发热，一股暖流全身流动，前胸后背啊，手脚心、脖子、脸发红发热。2个小时感觉浑身轻松，心脏啊就像有一堵门打开了似的。当天晚上他说睡得特别好，一个字儿香。好久没睡过这么好的觉了。这用到第5天的时候，心脏的憋闷疼痛明显感觉减轻了，胸也不闷了，心脏彻底也不疼了，走路脚上也有根了，腰也不那么疼了，尿频也好了，眼睛这两天也不干了。这给老大姐激动的全身哪儿哪儿都见好，哎呦高兴坏了。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说，冯老师啊，我要鹿心粉，说啥我得要这个鹿心粉，我得一直喝下去，我1个月退休金6000多块钱，我呢还得给我孙子攒点钱，这鹿心粉好啊，但是不能太贵喽。像我说的这个病例啊，有这样的效果的比比皆是，所以你就记住，好药他自己会说话，对吧？你看在用之前我是不是说过这话，好药他自己会说话，效果说明一切。我也说了，这药我必须得给你带来，所以大伙呢，你呢等我的信。但这事儿我说实话不好办，为啥这么难呢？你看一晃现在过去一些日子了，这事儿为啥没有点进展呢？因为难办嘛。哎，因为这里头涉及了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钱的问题。但凡所有的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涉及到钱呢都不叫事儿，对吧？因为他有钱呢，他不差钱。但对于咱们这些个普通老百姓，没有钱的涉及到钱，那就是大事儿，对不对？这就是难事儿。因为这好药它需要钱。咱们呢，中国有没有好药？有，但就是贵。你像安宫牛黄丸，一丸大几百甚至上千，对吧？包括有的治疗恶性病的靶向药，都5万块钱一个月。你能吃得起吗？所以好药它需要钱。拿鹿心粉来说，你自己上网上去买鹿心粉，5克500多，平均1克那就得100块钱。按网上的价格算，咱们的鹿心粉一瓶是 0.5 克，一个月就得15克，一天一瓶，一个月就得1500。这是明账摆在那儿了，所以大伙你们说吃得起吗？你们要说能吃得起，行，咱们就按1个月1500，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现在呀，是咱们够不着。咱们有一些兄弟姊妹呀，我说实话啊，有的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都是管人借的钱。所以大伙儿啥情况，我心知肚明。我不是那个二愣子啊，我不是吃粮不管穿的人。所以我一直说，再好的药你吃不起有啥用啊？既然这是好药，既然药效快，那我就得想办法让大伙吃得起。因为我这辈子啊，最大的遗憾就是啥呢？就我娘当年得的那个病。你说是绝症吗？如果说有钱，我相信一定能活下来。但最后不就是因为家里没有钱吗？所以我能体会到那种没钱还有病的滋味。就这鹿心粉1个月1500，你就打下一半的钱，那还得700多呢。很多人吃着也费劲，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但无论多难啊，我去想办法，对不对？
我一定给大伙带来，我全力以赴。我就希望一点，大伙你把自己守护好，把自己保护好喽，行不行？你像心脏病、脑病、骨病，这都是大病重病，都是遭罪的病。大伙你回忆回忆啊，就你身边这些年，有多少人因为这几种病花了多少钱，遭了多少罪？尤其是当季节变化的时候，那是心脑骨的一道坎儿啊，甚至有些人都没扛过去，对吧？那反过来，我们看鹿心粉这药，它是强心药，是活血药，是补血药，是护脑药，是祛风湿药。那我明知道这药好，对咱们这些个心脑骨头关节好，但我揣着明白在那装糊涂，我装不知道啊，我不去努力把这药给大伙带来，我能办那个事儿吗？那也太不够意思了。所以到今天我还是那话啊，好药就是用来治病的。到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我老冯头不是什么大国医，不是什么名医，但是我有一颗赤胆之心。大伙你了解啊，我敢于这个药厂抗争，我敢于为大伙呢去抗争。所以鹿心粉啊，是卖也好，卖多少钱也好，还是怎么地吧，我说了啊，咱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事儿啊咱给它定下来。这么好的药咱们必须得用上。你就记住啊，这鹿心粉是梅花鹿鹿心和他心脏里边自带的那么一管血，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所以这一剂药等同于四药，强心药、活血补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和你之前吃的那些个西药片比起来，和你之前吃的那些个普通中草药比起来，它不是一回事儿。究竟有啥不一样啊？咱就拿治疗心脏病、治疗脑病举例子啊。治疗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个不一样，鹿心粉它属于特种兵作战。我们看过电影啊，电视的，说这特种兵作战讲究的是什么？速度，孤军深入，直打病灶。那鹿心粉这药里边呢，有梅花鹿的鹿心，而且鹿心当中自带血，自带鹿心血，所以相当于这是俩特种兵。那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快，治病效果快。多快呢？最快的啊，你像心脏病患者五分钟他就有感觉了，几分钟他就见效。这次试用啊，咱们很多人喝完当场就见效。什么感觉啊？浑身发热，后背、前胸、脸、脖子发热发红。这说明什么呢？血上来了。短短几分钟啊，然后心脏舒服，憋闷感减轻，喘气均匀，睡眠好。所以这血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效果来得快。很多患者心脏很快就见效了，血压平稳了，走路睡眠就好转了，心脏憋闷疼痛也消失了，效果来得特别快。我们知道心梗脑梗抢救时间啊，跟打仗一样的，那叫争分夺秒，差几秒心脑就会坏死。很多时候心脏和大脑就差那么几分钟就抢救不过来，有时候就耽误一两分钟心脑组织就坏死掉了。所以治疗心脏病脑病你必须得快。你像一般的药，无论是阿司匹林啊、波利维啊、硝酸甘油啊，他们针对的都是血管，这个心脑进不去，因为心脏也好脑袋也好它都有保护膜，医学上叫什么呢？心脑屏障、血脑屏障。你像大脑它有三层保护膜，所以一般的药根本就进不去，疗效甚微。普通的中草药也

无论补气的还是补血的，养心安神的，都得经过脾胃的吸收，小肠的转化，最终这些物质才能进入血液当中，才去营养我们心脑。很多老人他吸收就差呀，尤其咱们很多老同志他有胃肠疾病，对不对？药物吸收不足 30%， 你再到心脑，心脑呢还有什么呢？保护屏障，最终啊，这药效到心脑不足 10%。 所以这些年心脑病为啥治不好，就在这儿了。但是血它不一样啊，它本身就是血，它不需要转化，它直接就进来了，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心脏里边，脑袋里边，直接针对于心脑问题，强心活血护脑祛风湿，直接起效，快呀。你像心脏病、心梗、心绞痛、心衰，前期不都是心肌缺血引起来的吗？还有脑中风、偏瘫、脑梗、腔梗，前期不就是脑供血不足来的吗？这血一进来，预防心梗也好，脑梗也好，你就记住啊，治疗必须得快。所以鹿心粉跟一般的这个中药西药比起来，第一个不一样，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见效快，相当于心脑的什么呢？救命药。这回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你明白我为啥要给你带来了吧？别的我呢不多说，你就记住啊，如果这药能来也就来了，如果说来不了那就彻底来不了。为了这件事儿啊，我会一直努力。我请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们，你们放心，相信我。我这人呢，你120个放心。尤其今年你知道吗？今年有好多人心脑都出事了，包括很多名人，所以一定得加小心。这几年这个形势啊不太好，尤其像咱们有很多年轻的孩子，就业形势也不太好，然后压力也大，是吧？就业的压力、生活的压力都大，所以全靠咱们这些个当老人的在这帮衬着。所以说为啥咱们不能倒了，你就记住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首先你得怎么的，你得留得住这青山。所以鹿心粉干啥的，就是帮助我们留住青山的，明白没？你身体好了，第一不给孩子添负担，对吧？第二还能帮衬孩子，不管你是接孩子还是给孩子开火做饭，还是每个月你能够给孩子拿点钱，是不是帮衬？所以咱们得好好的，孩子们越难我们身体得越好，明白没？一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来啊，昨天有一位老大姐咨询了我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说是给孩子问的啊。儿子今年49了，230多斤，现在血压高，血脂也高，问有啥办法没？那首先就是得降血脂，护心脑，对吧？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孩子多高啊？告诉我了，1.7米出头。那大伙儿你说1.7米出头，230多斤，胖不胖？那不是一般的胖，那整个一个大胖子。所以首先得减肥，得把这体重往下减一减。具体说怎么减肥，咱说在饮食上，在运动上，你就得配合，少吃饭呢，别吃得太饱啊，别顿顿都吃撑，对吧？每顿吃个7-8成饱就行了。第二一个，那就得降脂，对吧？护心脑了，这么胖，血脂这么高，心脑它就容易出事。所以我就给他出了一个降血脂的方子。降血脂的同时还能护脑，是啥呢？说山楂20克，

0: 红曲十克，决明子十五克，每天代茶饮，把它放到茶杯里泡茶就行了。有条件的话，适当的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会更好。当然了，我也交代了，必须得运动，每天适当的运动，这个必须得有。要能一直用上鹿心粉，那就更好了，那就万无一失了。所以鹿心粉，大伙儿你等我信了，好不好？然后呢，大伙儿呢有什么问题啊，咱们随时呢电话联系，随时来找我，全心全意我来为你护航，好吧？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 400-025-8799。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 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0: 同志你好。
3: 冯老师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感谢啊，感谢冯老师，您在这么忙还接了我的电话，辛苦了啊，辛苦。
0: 哎呦，不辛苦啊，咱们有这个机会啊，我认为是有缘分啊，嗯。
3: 对，缘分缘分，冯老师，其实我年纪不大，今年59岁。
0: 哦，年纪不大，嗯。
3: 嗯。
0: 有啥问题呀、啊？
3: 心脏病呢？心脏病的年头可不短了呀，
0: 啊、
3: 差不多15年。
0: 哎呦，15年了，哎呦。
3: 15年啊，
0: 嗯，
3: 我这个心吧，
0: 嗯，
3: 他怕动静哈，
0: 啊，
3: 就比如说谁突然来了个电话，那个电话铃一响哈，
0: 啊，
3: 我的这个心呢啊，就快就咚咚咚咚咚咚，哎呦，都快要蹦出来了呀，
0: 嗯嗯，
3: 就这个功夫呀，我就得赶紧去找药，不吃药啊，半天过不去那个劲儿，
0: 哦，就是心虚胆怯啊，
3: 嗯，
0: 我们说叫心血不足。血不养心，哎，这就叫心虚胆怯啊。嗯，
3: 对呀，啊、上医院，
0: 嗯，
3: 医院的大夫就跟您说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啊、
3: 他说这个是心悸，
0: 对，
3: 有点动静呐、啊，我就怕呀，慌得不行，哎、
0: 嗯，
3: 不得了
0: 啊，你就是严重了，你这个啊，嗯，
3: 对呀，后来，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床头嘛，这个地方是吧，
0: 嗯、
3: 正对着那个窗台呀，床头柜什么 啊。就是家里到处只要是眼睛看得到地方，手摸的地方，到处放着那个药啊。
0: 哦。
3: 怕什么呢？怕心脏病犯的来不及。
0: 嗯。
3: 哎呦，真的呀，那几年真的活得累，真累呀、啊
0: 嗯。
3: 6年了，我都没吃过一个饺子。
0: 哦，为啥呢？
3: 为啥？过年不得放鞭炮啥的，然后我这心里就难受。
0: 哦，就是这种放炮的动静，突然响一下。咱这心里边就不得劲儿了，是吧？
3: 不得劲儿，对哦。你说哪有心情吃饺子？真的，哎呦，真是这样的呀。
0: 哎呀，过个年都没有个好心情啊。
3: 没有，没有。
0: 嗯。
3: 早些年哈，就是我们是跟孩子一块生活的。
0: 啊。
3: 你说人家过年，那能不放鞭炮啥的？那怎么放？肯定得放，对不对？
0: 对对。
3: 我没办法呀，我就和老伴儿商量着，我说要不咱们。搬回来原来住的那个农村老家、住山里头、多多少少他能亲近点儿。
0: 嗯，我能理解你的想法，但我跟你说啊，你这样不是办法。为啥呢？首先你这种怕它是来源于心脏病啊，就是咱说的血不养心，导致我们出现心虚胆怯。你身边过一个人你就吓一跳，进来个人说一句话干啥呢，吓一跳，对吧？
3: 嗯，
0: 哎，
3: 对对，
0: 别人跟你一打招呼你还吓一跳，啥原因？就是心虚胆怯。所以像你说的，我到处躲，你往哪儿躲？躲清闲，躲清闲。有的时候你自己自身带这个病，他躲不了这个清闲，这就是心脏的问题。你呀得治，不是躲的问题啊。
3: 对对对，冯老师，这不后来吧，无意间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讲座啊，讲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说能化瘀，
0: 对，
3: 我就买了。
0: 嗯，
3: 自打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哈、我这个心脏一天一天的慢慢的就好多了。
0: 哦，
3: 首先呢，他这个心脏这块啊，他首先他不乱跳了哈。
0: 嗯嗯。
3: 再一个呢，主要就是有了什么动机，他不那么害怕了。
0: 嗯。
3: 后来我就发现了，咦，一天一天的这个睡眠也跟着好多了，睡眠好多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多了。
0: 哎，见效了，证明找对方向了啊，挺好的。
3: 对对。
0: 嗯。
3: 对对对，这不。最近吧，我把那个鹿心粉，这不也拿到了吗？
0: 嗯，
3: 我发现这个药它更好，
0: 更好，
3: 对我的心脏帮助就更大了哈。
0: 啊，
3: 我唠叨啊，我唠叨一下，就是跟你讲讲我吃这个药的那个体会啊。
0: 哎，好，说说。
3: 就是刚刚用上第一天哈， 我就那种感觉很奇怪哈，我就觉得我这个耳朵后面就是后脑勺到那个、啊、大脖筋这块，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有那个小虫子来回在爬似的、
4: 嗯、
3: 就是那种拉酥酥的。
4: 哎，虫爬蚁行感是吧？
3: 嗯，对对对，虫爬蚁行感，对对，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就心里都犯嘀咕，我就跟老伴儿说了，我说哟，我说什么总感觉有东西在爬。我老伴儿他就跟我说，他说估计这应该是好事儿啊，就像个什么，就是疏通，比如说血管吧，就像是血管通了一样。
4: 嗯，对，这血往上走啊，原来那块儿啊不太畅通，这一畅通了，这血管被一种刺激，所以感觉就像有东西在爬一样啊。
3: 对对对，那种感觉我说不好，反正就是那种感觉。等喝到第三天的时候啊，我自己就特别明显的发现啊，那个心脏这块跳的比以前得劲儿了哈。
4: 嗯，好。
3: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换了一个心脏似的。
4: 嗯。
3: 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嗓门大有底气了，洪老师。
4: 嗯嗯。
3: 所以我现在挺开心的，真的得好好的感谢你。
4: 哎呦，不用客气啊，咱们心气儿、心血不足的，他说话的时候呢，就少气懒言啊、
3: 嗯，
4: 说话没劲儿。你看你说话的声音，这相对来说就比较洪亮。
3: 哦。
4: 再一个就是从你说话的声音这个响亮度上来听，怎么听？哎，他也不是一个心血不足的人，但是你为什么原来会有那些症状呢？其实就是心血管有淤堵，有淤堵了，血肯定就过不去了。就像咱老百姓都知道，你种地浇地的时候啊，那水管子堵了，那水过不去，地都浇不了，对不对？
3: 嗯嗯，
4: 哎，它是一个道理。所以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重镇安神。就让你这个心神呢能够归位，这是一个、其二一个它能化瘀，化瘀的目的是使你心血管畅通，心血管畅通了，神已经归位了，血又能过去了，这样的话它不是容易把咱们这个神给养住吗？对吧？哎，我们说养心神，养心神，哎，给它养住了，养住了的时候你就不那么怕动静了啊。
3: 对对对，就是不那么害怕动静了。
4: 哎，再就是啥呢，再加上咱们这个鹿心粉干啥的，它是血药，它是超微粉血药，进入我们身体之后它就开始促进我们血液循环，增加我们全身的血流量，增加它的灌注面积，也就是说它的灌注范围越来越大了，它能把更多的血运输开，那么哪儿出现热了，哪儿出现麻了，其实就是哪儿出现问题了。所以这就是啥呢，咱们鹿心粉又起到了一个作用，帮助你把血运输开啊，这个呢都是好的结果，非常不错、
3: 哦、
4: 啊、嗯、
3: 冯老师，冯老师，我跟你讲啊，昨天晚上还出了一个我感觉非常就是神奇的事情啊、
4: 哦、
3: 相当于一个奇迹。
4: 什么事儿啊，怎么的了？嗯，
3: 什么事啊，昨天晚上我姑娘她不是带着就是外孙女在我家住嘛哈、
4: 啊、
3: 我那个外孙女才一岁多点，他不会说话，哎呀呀呀、
4: 啊、
3: 是吧、
4: 啊、
3: 昨晚十点多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就开始就哇哇在那哭啊、
4: 哦、
3: 他们就是说我姑娘就是妈妈抱着他怎么哄也、嗯、也哄不好啊，你说他那么的那就十点多的哇哇，就是那个心脏就应该就是一下子就犯了哈、
4: 嗯啊、
3: 就让他给哭的、
4: 啊、
3: 其实我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4: 啊、
3: 我心脏得有哦，一个多月，一个多月都没发病，都挺好的、
4: 啊。
3: 但是那小孩那哭起来啊，声音真的是太大了。
4: 嗯、
3: 我那个心脏感觉又不怎么行了，我赶紧去找药。
4: 嗯。
3: 我老伴儿就说：“这不是有鹿心粉吗、
4: 啊？”
3: 正好就是手边这个看得到的地方，手边就剩最后一瓶了。
4: 啊、
3: 我老伴儿就赶紧去把这个药倒在我那个舌头下边，让我含着 啊,
4: 啊。
3: 我记得特别清楚，真的也就两三分钟啊，
4: 嗯、
3: 两三分钟的时间、
4: 嗯，
3: 我自己一下子就缓过劲儿来了，就那么短的时间缓过来了哈，
4: 哦、
3: 我的这个心脏就缓过来了，我也不害怕了。
4: 啊、
3: 主要就是什么，它不慌不突突、
4: 哎。
3: 你说这一突突，那个心脏那个人真的受不了。
4: 嗯。
3: 就一会儿，就这么一小会儿，我整个人又活过来了。冯老师，
4: 哎、
3: 冯老师，这药啊，它真好啊，
4: 嗯、
3: 救了我一命啊。真的啊，就今天我这个状况，就是我这现在这个状况也特别好，就是原先我不是有病嘛， 成天的人呐、啊，真的就是个病样子，连饭都做不了，
4: 嗯、
3: 就坐着呢，等别人做完了，我再就是扶着我过去再吃。但是我现在好多了，孩子来了，就是给我们做饭，我在旁边能就是神神叨叨的给他帮帮忙。
4: 嗯，
3: 而且就是我姑娘都说，她说妈妈你去歇着歇着，我说我没事。哎呦，你现在用的药真好，你得坚持呀。就是我家孩子都看出来，冯老师，您看这鹿心粉啊，现在我手里就没有了，是吧？但是今天我有个请求，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说。
4: 哎呀，没事儿啊，没事儿，咱们之间有啥不好意思的啊？有啥问题你就说，能帮助你的地方呢，我尽量去帮，好吧？
3: 那我就说啊，
4: 没说，
3: 冯老师，我就说，你看这鹿心粉，您说再便宜，哪怕就几百块钱，我跟您说句实话，心里话，
4: 嗯，
3: 本身我就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4: 嗯，
3: 现在还得花一份钱再吃上这个鹿心粉。
4: 嗯，
3: 他有点费钱，有点吃力啊。
4: 嗯，
3: 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代表别人，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就表示我个人，就是我个人的想法。
4: 对，
3: 我就希望啊，就是您看能不能就是买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再送我点那个鹿心粉。
4: 嗯，
3: 我这个想法我知道啊，就是有点那个过了，就是不符合实际啊。
4: 其实咱们有老伙伴也提到过，说咱们鹿心粉不花钱，然后让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带着走，就说白了，各有各的想法，对吧？有的讲话呢，他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高，一个月七八千，人家说了，你一个月五六百块钱，七八百块钱，甚至上千，我也能吃得起，对吧？嗯。
3: 哎呦，您得就是说，还得照顾照顾，就是毕竟还有很多人是农村的，比如说我，是吧？
4: 其实像咱们说啊，有很多农村的他没有退休工资，
3: 对，
4: 然后一个月呢你又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然后再吃其他的药，哪怕就几百块钱也觉得贵，是吧？
3: 对，确实是这样。
4: 所以说咱说能不花钱这是最好的啊，但是能不花钱这东西肯定天上它是不会掉馅饼的，你得有一个人去替咱们花钱。就比如说咱们能不能让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替咱们花这个钱，对吧？
3: 太好太好，我也是这么想的。
4: 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鹿心粉是不是就不用花钱了啊？
3: 对。
4: 所以说有的时候咱讲了，这能行吗？这玩意儿怎么说呢？事在人为，想办法呗。
3: 想办法。
4: 咱先有这个想法，既然说大伙都有这个想法，就说明这个东西啊，它还是可行的。怎么个可行法呢？咱就去得商量了，所以这事儿呢，你别着急，交给我，我去想办法，好吧？
3: 行，
4: 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边，我去表达一下，看看能不能赞助，然后你就等我的消息吧，啊！
3: 哎呦，这么说呢，彭老师，不管就是您就是打算结果咋样，我都得谢谢您，特别感谢。
4: 不用客气啊，行，咱们听信儿。有需要的时候呢，咱们再联系，好吗？
3: 啊，听信听信，有的消息啊，麻烦您就告诉我一声哈。
4: 嗯，行行，没问题，就放心吧啊。那今天
3: 咱
4: 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了。
3: 聊到这，再见，谢谢哈，谢谢。
4: 哎，不客气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 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没有什么颜色能像它一样，从远古洞穴的壁画到现代的旗帜与口红，始终灼烧着人类的灵魂。它既是危险的警报，也是爱情的誓言。古人如何从自然中捕捉这抹热烈的色彩，又为何它在神话、战争与艺术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很少有人意识到红色在动物王国里啊，承担着多么复杂的沟通使命。雌狒狒用鲜红的臀部向潜在的配偶发出信号，这种直白的方式在人类看来或许有些粗野，但大自然从不讲究礼仪。而在知更鸟身上，无论雌雄，胸前那片红色的羽毛都同样的醒目，他们不是为了吸引异性，而是为了宣示领地。诗人们赞美过这种红，却未必知道它的真实用途。狐狸尾巴末梢那一抹红褐色，煮熟后大龙虾外壳爆发出的炽烈颜色，这些红色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演化逻辑。动物们用羽毛、皮毛或者甲壳展示色彩，但更多颜色其实隐藏在它们体内，肉眼无法直接看见。比如印度黄那种温暖的金黄色调，竟来自喂食芒果叶的奶牛的尿液。再比如古代最珍贵的提尔紫和绿松石蓝，是从地中海一种海螺的腺体中提取的。几千年来，人类从各种软体动物体内榨取出缤纷的色彩，烧焦的象牙和骨头能研磨出一种偏暖的深黑色，碾碎的骨头和贝壳则能够制成柔和的白色。这一切都暗示着动物体内藏着无数沉睡的颜色，而其中数量最庞大、最令人着迷的正是各种红色。但动物能够提供的最直接的红色，莫过于它们喷涌而出的血液。在欧洲艺术传统当中，来自动物甚至人类的血液常常扮演着符号性或辅助性的角色。例如，血液曾被用作布匹的染料。1413年，威尼斯就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但直到19世纪，某些纺织品染料的配方里仍然能看到血液的影子。从动物体内提取红色染料，在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早期来源却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匪夷所思。这种极为重要的红色染料最初来自一种极其不起眼的生物——疥虫。欧洲文化向来对昆虫不太待见，但昆虫却送给了他们三件珍贵的礼物：美丽的红色染料、蜂蜜和丝绸。用来提取红色染料的疥虫在历史上备受珍视，它们本身以及用它们染成的布匹常常成为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争相抢夺的战利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染料还可以充当外交礼物和嫁妆，在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13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沙皇将妓女许配给拉丁帝国的皇帝， 陪嫁的60头牲畜驮满了金银珠宝，外面还特意用奢华的红绸来进行包裹。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色介虫主要包括印度紫蛟介、亚美尼亚红介、东青红介以及美洲胭脂虫。红色在自然界中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信号，然而大多数现代人早已不在野外谋生，而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食物，因此渐渐遗忘了如何解读这些自然信号。人们只能通过报纸和杂志得知红色的浆果和蔬菜有益健康这一说法，而且颜色越深效果越好。植物当中的红色来自花青素、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这些成分同时也是抗氧化剂，被人体摄入之后，它们能够清除体内四处游荡的自由基，如果放任不管，自由基会加速衰老。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现代营养学的发现，但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这句谚语早已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人。尽管古人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现代研究表明，鸟类其实也懂得这个道理。果实所含的花青素越多，颜色也就越深，鸟类也就越喜欢吃。当花青素含量极其丰富时，水果甚至会呈现出紫色或者黑色，但只要受到挤压，流出来的汁液多半还是红色的。某些植物依赖鸟类传播种子，鸟儿吃掉果实后，种子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鸟类依靠颜色选择食物，作为种子传播媒介的它们更喜欢颜色深红、花青素含量高的果子。这样一来，鸟类获得了更健康的饮食，而植物也能将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从胭脂虫到朱砂，从古罗马的权势象征到现代中国的婚礼喜服，一本书读懂红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欢迎继续收听。人们翻遍每一块石头，想方设法地寻找红色，凭借材质和努力，人类能够让隐藏的红色显露出来。无论是从地下开采的红色矿石，还是从动植物体内提取的红色染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色的故事能够从原本不红的东西变化而来。这些红色在烈火中诞生，人们称其为人造的或人工的。人们普遍认为人造红是现代的产物，但事实上它的历史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能够认识人造红的价值并亲手制作人造红，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定义人类的重要依据之一。制作颜料并将其用于装饰，是人类拥有共同符号活动的实物证据。在史前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收集红赭石，在它被用作炼铁原料之前的几千年里，它主要被当作颜料来使用。当时人们也收集黄赭石，因为它们能够变成红色，这一过程如同魔法一般。第一种具有广泛文化价值的人造红，就是能够在火焰中变红的黄赭石。人类第一次发现黄赭石变红可能纯属偶然，但要将其变成一种可进行复制的活动，就需要一定的观察力和技巧。大多数石头并不会变色，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人类祖先便开始学习辨认哪些石头能在火中变色。石头由黄变红后，会被掩埋在火焰燃尽后的灰烬中，此时的石头十分柔软脆弱，需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灰烬中分离出来。人们可以像分离小麦和糠皮那样，从吹风的方式分离红色矿物和余烬，也可以用浸水的方式，余烬浮起，灰尘溶解，矿物自然沉淀。数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近4000年前就有了关于其中技术细节的文字记录。黄色转变为红色的重要性 可以从希腊人对黄色的称呼中看出端倪，

他们将黄色称为黄者色，意为无生命的，而红色则时常与生命关联在一起。燃烧黄者时，就像是唤醒它，让它重获生命的过程。此后，用黄者石制作红色颜料的方法一直流传至今。人们会将黄者石放进特制的窑中烧制。今天，通过分析晶体结构的改变，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史前的红色石头是自然生成还是人工烧制。一块烧制过的赭石从火中取出时就会裂开，由内到外整体变成红色。在19世纪这一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大量全新的通过工业化手段生产出的红色颜料。这些红色并非源自天然矿石或植物提取，而是诞生于工厂的化学反应与机械流程之中。尽管每一种新红色的发现与合成过程都蕴含着独特的技术突破或偶然发现，背后或许有着各自的研发故事，但严格来说，这些故事并不能够被称作真正的传记，因为他们所描述的对象，这些工业红色是被普遍视为没有生命的化学产物。即便是创造他们的化学家与工程师，也通常这样认为。从这些工业红的命名方式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们往往以化学式、编号或者发现者的姓氏来标志。这种冷静客观的命名惯例，明确地将它们归类为无生命的工业制品或化学物质。然而，正是这些被视为无生命个体的新工业红，成为推动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化学工业革命背后最关键的产物与驱动力之一，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油漆涂料、印刷油墨等众多行业，极大地丰富了商品的颜色选择，刺激了消费与生产。也正因如此，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人造颜料常常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现代现象，是工业时代与科学技术的专属产物，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同样掌握着制作人造颜料的高超技艺，例如通过化学反应人工合成的朱红，以及通过焙烧铅白获得的铅红。此外，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线性历史观认为，现代人造颜料的诞生标志着颜料制作从依赖经验传承的古代手工艺，向基于科学探索和新兴工业技术的突破而彻底的转变。这种观点将历史进程简化为一种断裂与飞跃，但历史的真相远比这种简单的叙事更为复杂和连续。古代的人造颜料制作本身就蕴含着朴素的化学知识与实验精神，而现代工业红的诞生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深深植根于长期的技术积累、跨文化的知识交流，以及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的渐进式演变过程之中。以19世纪初的茜草为例，茜草是最著名的天然红色颜料来源，而荷兰是欧洲最大的茜草颜料供应国。荷兰制作茜草颜料的方式以小规模手工匠制作为主，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各地依靠所生产茜草颜料的不同色泽和持久度，建立起当地产品的声誉。各地还为茜草生产者提供公用的烘焙室，以便他们将2到3年收割一次的茜草根茎带到那里进行烘干、提纯和研磨。这种生产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但在法国，人们发明了处理茜草根茎的新方法，整个过程更加的集中化，从茜草种植者手中接过了颜料生产的控制权。法国人开始在工厂里以工业化的规模烘干、提纯、研磨茜草根茎，生产出的粉末会被充分搅拌，因此每个批次产品色泽均匀，毫无差异，出厂后直接用于染色或绘画。到1840年，荷兰人开始感受到法国对其茜草市场构成的竞争压力，为了

不是，原来一种颜色可以承载如此厚重的故事。从远古洞穴的红赭石到现代工厂的合成染料，从介虫的血液到玫瑰果的营养成分，作者用多学科的视角把红色从艺术、历史、科学中层层剥开，让你在每一次看到红色时都多了一层理解与想象。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胭脂虫饲养员说，这是有趣又开眼界的一本书。原来古代最昂贵的红色来自仙人掌上的小虫子，欧洲国王的红袍用了上万只胭脂虫来染色。读者朱强说，从西班牙征服者掠夺胭脂虫秘方，到化学家发明普鲁士红，红色一直是权力与财富的角逐。读者哲拉的眼睛说，全书彩色印刷，作者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不乏艺术史的浪漫。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伏羲造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结绳来记事的，多一只羊打一个小结，多一头牛打一个大结，结满十个小结就打一个圈，十个圈就是一百。人们把绳子挂在墙上，一家的账目就清清楚楚了。可是时间一长，绳子被老鼠咬断了，账目就全乱了。为了弄清账目，人们之间相互争斗起来，天下大乱。伏羲看到人们这样争斗，心里很是着急，他在天台山顶想办法。他看看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太阳只有一个，就画了一个小圈表示一，加上月亮就是两个，画两个小圈就是二，三个小圈是三，四个小圈是四。可是画圈太麻烦了，就改画点儿，后来又改画线，这样一二三数字就造出来了。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光有数字还不行，还得有其他的字。伏羲又看看天，看看地，按照万物的形状造出了日、月、水、火、土、羊、鱼、牛等几百个字。伏羲心里可高兴了。正在他得意的时候，有个小孩来找他说，伏羲，你造的字恰当不恰当？你说恰当不恰当？我说有很多字都不恰当。哪些字呢？比如牛只有一个角，鱼却有四只角，羊字有六只角。伏羲没有想到这个小孩比自己还要聪明，连忙问，你是谁？小孩回答说，我叫仓颉。仓颉，那你就把我造错的字改过来吧。仓颉说，伏羲，你已经造的那些字人们都用习惯了，就不必再改了，以后你就不必再造字了，还是由我们自己来造吧。伏羲没办法，只好同意让人自己去造字。人自己造的字一个个都很恰当，据说在所有的字中仓颉造的最多，所以后来人们只说是仓颉造字了。

0: 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购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攀升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2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 4.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8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9: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13: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

0: 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 2.00 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 17.03 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2: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3: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 21.56 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4: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3: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6: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四中队中队长梁浩：
5: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7: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8: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9: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1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 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1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 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3: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4: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 4.2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7: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5: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8: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5: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10: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9: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20: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9: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21: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9: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2: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4: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五个部分，向社会

0: 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1: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3: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4: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3: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5: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0: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 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8: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7: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9: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7: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7: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0: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5: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行走过的地方有很多，但对于东兰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印象。想起东兰，不需要仔细回想，所有的画面就可以浮现在眼前了，就像是电影一样，在小麦的脑海当中回放着。地处桂西北、洪水河中游、云贵高原南缘的东兰县，距离南宁300公里，它是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让人难以忘怀。对于小麦这个吃货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东兰的美食，而在东兰的美食中，豆腐圆又是小麦最喜爱的食物。豆腐里含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蛋白质，营养丰富，并且含有降血脂、软化血管、保护心脏、美容、减肥的功能。小麦听说，以前杨贵妃每天都用加了珍珠粉末的豆腐抚面擦身，来保持全身的肤如凝脂。豆腐这么美白养人，那豆腐制品自然也多种多样，吃法也各自不同，各地也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味。在东兰的第一餐，小麦就吃到了东兰独特的豆制菜品，算得上是大饱了一下小麦的口福。东兰豆腐圆的形状和橘子差不多，色泽金黄， 轻轻咬下一口，满嘴都是香甜的味道，表皮清脆香甜，越是咀嚼味道越是显现，里面不仅润滑滋口，而且馅料更是让人回味良久，让小麦吃了一个又一个，根本停不下来的感觉。每逢佳节或者是婚宴的时候，豆腐圆是东兰人民餐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佳肴。它不仅仅象征吉庆团圆，也寓意着圆满和睦。所以当壮族人家的餐桌上摆出这样一道菜肴的时候，体现的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同时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美好祝愿。当然除了豆腐圆，东兰还有很多美食特产，比如说磨米、板栗和东兰的三乌鸡等等。东兰的这些特色美食不仅美味，而且都有着自己的寓意，所以如果你和小麦一样爱吃的话，一定要来东兰尝尝这些美食哦。吃得饱饱的，自然要去外面走一走。刚出门就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鼓声，好奇的小麦循声望去，原来是当地人在跳舞呢，伴奏的就是鼓啦。不过这里的鼓和别处的鼓是不一样的，它是当地特有的铜鼓。铜鼓是东兰民族文化的珍奇异宝，在东兰县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洪水河沿岸的壮家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打起铜鼓喜庆吉祥。沿洪河水两岸的村寨是东兰壮族铜鼓文化艺术的深厚积淀区。小麦查阅了资料才知道，目前全世界馆藏传世铜鼓2400多面，其中我国馆藏量1400面，广西馆藏量900多面，而东兰县现存就达到612面。从世界铜鼓在中国，中国铜鼓在广西，广西铜鼓在东兰这句话当中，就可以知道东兰铜鼓是举世闻名了。铜鼓引起了小麦很大的兴趣，恰巧这次小麦有幸去东兰民间铜鼓博物馆参观，在那里了解了解铜鼓的起源和发展，听了很多关于铜鼓的民间故事，真切地感受到了东兰人民对铜鼓的喜爱，以及民间铜鼓的深厚文化底蕴。小麦听当地人说，博物馆里的铜鼓大多是青铜铸造，大小不一，最大的直径在100厘米以上，最小的只有10几余厘米，有的只有几十斤重，而有的则重达几百斤。鼓面有各种各样的浮雕图案，中心多为太阳形，边缘是青蛙等动物的花纹，鼓身全部都是有花纹围绕的，并且不同类型的铜鼓有不同的风格纹饰。总之，铜鼓是一种造型和装饰水平很高的综合艺术品，也是东兰的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载体。铜鼓是东兰县壮族和瑶族珍贵的乐器。有了铜鼓，自然就有铜鼓舞。壮族铜鼓舞流行于大同、泗河这两个乡镇，它起源于劳动、祭祀、娱乐或礼仪，说法不一。从舞蹈表演形式上来看，铜鼓舞和娱乐的联系是比较密切的。流传至解放初期的铜鼓舞多是7人表演，其中4人打4面铜鼓，1人敲打牛皮鼓伴奏，1人舞羽帽或簸箕，1人敲打竹筒，铜鼓声息，舞蹈不止，非常的喜悦。铜鼓手和跳舞者累了就换人，经常会连续1-2个小时。1956年，当地的文化馆对铜鼓舞进行了加工整理，加进去了4位女演员，内容为庆丰收，有播种、穿山、驱鸟、射兽、收割、筛米等情节。悬挂铜鼓改为了架座铜鼓，架子上贴着庆祝丰收4个金字。1980年，大同乡文化站组织农民表演的铜鼓舞又恢复为原来的样子。铜鼓舞自从宋代传入县境以后，民间就把它当作宝物神器。明清的时候，铜鼓大量从洪水河运入县境，外地铜鼓匠也到洪水河边的铜桥坳、千能坳铸造铜鼓。尤其是在庆祝节日的时候， 洪水河畔遍地铜鼓响，解放初全县民间铜鼓数以千计，没有铜鼓的村寨宗族被视为是冷乡冷土冷族。对于铜鼓，在这里还有一个传说故事。传说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壮族祖先们一家老老少少高高兴兴地吃团圆饭，憧憬着来年的丰收，不料有凶兽来袭击，于是人兽交战，手无寸铁的人们被凶兽逼到了火灶边上，人们拿起木棍要打凶兽，却不小心重重地打在了自家的圆锅上，发出了咣当一声，这一下却把凶兽吓跑了。因为那一声清脆的响声解救了壮家祖先的危难，他们开始喜欢上这响声，并且希望通过这响声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于是有了第一面鼓圆锅鼓。之后在祖先的辛勤劳作和热情创作下，木铜鼓、龙凤鼓、鸳鸯鼓等相继产生，铜鼓的形状变得越来越多样，根据寓意的不同更有不同的名字，每一面鼓又都是一种希望的象征，一种寓意的体现，比如说驱邪鼓、喜庆鼓、祭祀鼓。敲响那一面面造型独特、制作精良的铜鼓，仿佛自己也变成了古代的壮族人、瑶族人，听那或洪亮或低沉的悠远鼓声，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铜鼓背后的历史故事，让人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单纯朴素的远古世界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小麦带您继续行走在东兰的壮乡瑶寨。听着声声鼓鸣，小麦和这里的人们一起来到了坡濠湖。这是在东兰县长乐镇坡濠境内自然形成的一个5000多亩的库区水域，因为它由10多个大小湖泊形成，又被当地人称为是坡濠千岛湖。坡濠湖边的耕乐村八耕屯有着秀美的风光，湖水晶莹如镜，清洁如玉，清风吹来，碧波微漾，皱起丝丝纹纹，看过之后，人的内心也变得无比平静祥和。湖的周边峰峦叠翠，翠竹依依，花草丛生，真的是环境优美，景色迷人，让人看了心驰神往。湖边人家村前碧水，村边翠竹，村后青山的生活环境更是让小麦羡慕。我们沿着新修的道路来到了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一边游走不时回望，道路的两旁种的有桑树、茶树，游人在此行走还能尝到几颗酸甜饱满的桑葚，见到几朵连日盛开的白茶花。临近湖边，偶尔会有一两只小舟停泊在岸边，颇有一番野渡无人舟自横的闲淡宁静之趣。来到东兰之前，小麦就对东兰做了一番详细的了解。那个时候让小麦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东兰的马拐节。马拐节是洪水河沿岸壮族村寨的一个极具民族特色的节日，而巴音就是壮族马拐节文化的发祥地。巴音马拐节也称青蛙节、蛙婆节。这个节日的背后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农妇，家住在雷乱塘边，因为嫌马拐日夜欢叫不得安睡，就烧开水倒入塘里烫死了马拐，也就是青蛙。侥幸活下来的马拐上天庭告状，玉帝就下令干旱3年以惩罚人间。壮民始祖布洛陀为了拯救子民，责令人们以厚礼埋葬和祭祀马拐，以感动上苍，赐予人间风调雨顺。这个节日从正月初一开始至正月底或2月初，长达1个月左右。东兰县内洪水河畔沿袭下来的马拐歌余有100多处，最为著名的就是巴音村。节庆要持续1个月的时间，并且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态，风情独特。每年的活动除了本县的歌手外，

还有附近的天鹅、凤山、南丹等县的歌手也慕名而来参加，每次活动都很盛大。但遗憾的是，小麦这次去东兰，马拐节的活动已经结束了。虽然没有能够亲自参加八音马拐节，但是小麦和伙伴们来到了八音马拐节举办的场地，并且访问了马拐节的继承人。在听他们自豪地向我们介绍八音马拐节的各种流程和习俗的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了八音壮族人民对于马拐节的热爱，于是暗下决心，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回到这里，真正地感受马拐节的浓烈氛围。正在遗憾没能参加马拐节的我，被同伴拉到了洪水河岸，看看这条养育了壮村瑶寨的河流。据小麦了解，洪水河从东兰境内穿越而过，全程115公里，河道蜿蜒曲折，河岸百里翠竹葱葱，两岸奇峰异谷，层峦叠嶂，黄帝岩、忘忧谷、虎敦英、龙凤穴、狩猎山、苏仙岩、望夫岭、寡妇岛、断天涯，这都是自然天成的奇观美景，栩栩如生，千姿百态，十分迷人。小麦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盐滩水库封闸蓄水，地下河水水位上升，小湖泊星罗棋布，湖光山色梯田农舍，一派水乡田园风光。洪水河流经板文峡谷，呈问号字形的大拐弯，奇伟壮观，堪称洪水河第一湾。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东兰洪河盖阳朔的美称。河畔壮村瑶寨，依山傍水，如天人落子，灿烂的民俗铜鼓文化孕育其中，铿锵的鼓声，神奇的音韵，一定会使你流连忘返。好了，说了这么多，今天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源。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5度到31度。趋势天气，10号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北到东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5度到29度。1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度到29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上半年工业经济稳健运行，侯宝巡游走进泰州，煤运省运交融燃动港城，苏超第16周连云港队客场0-1悍赴泰州队，2026年连云港市区首批公租房启动上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有朋，通讯员李岳飞报道。今年上半年，我市工业经济整体质效稳中有升，工业经济底盘持续稳固，重点产业韧性凸显，新旧动能持续转换，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前行。
3: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产值实现2892.3亿元，同比增长4.3%，增速较1至5月提升1个百分点，增长态势持续回暖。工业开票、工业用电两大核心配套指标表现亮眼，其中工业开票实现3254.1亿元，同比增长7.3%，增速位列全省第三位。工业用电量达133.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增幅位居全省第四位。工业生产活跃度、实体经济运转活力持续释放。绿色石化产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作为全市工业支柱产业支撑有力。六月当月实现产值208.7亿元，同比增长7.8%。上半年累计产值1242.4亿元，增长5.3%。盛虹炼化当月产值稳步增长1.9%，红港石化 PTA 三期项目产能持续释放，当月产值大幅增长74.5%，龙头企业成为产业增长重要增量。绿色能源产业实现大幅跃升，新增动能拉动作用突出，依托三阳绿环新项目投产赋能，六月产业产值64.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4%。上半年累计产值306.4亿元，同比增长8.2%。其中，五月中旬建成投产的三阳绿环项目，六月新增产值4.4亿元，累计新增产值7.2亿元，成为产业全新增长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持续向好，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六月实现产值45.2亿元，同比增长9.8%。上半年累计产值246.1亿元，增长7.8%。下一步，全市将聚焦重点产业提质增效、新项目投产达效、薄弱县区攻坚突破，持续补短板、强弱项、预增量，全力稳住工业经济基本盘，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增长。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由盐城、连云港、南通三市联合编制的江苏沿海干线公路绿色廊道行动纲领在盐城正式发布，这标志着江苏沿海干线公路绿色货运走廊建设迈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将依托 G228、G204 国道打造全国领先的沿海干线零碳货运示范廊道，构筑连通鲁苏沪的沿海绿色货运大通道。G228、G204 纵贯三市沿海核心区域，是长三角北翼重要跨省货运通道，两条通道重型货车通行占比超63%。 日均货车流量6200至10300辆，沿线集聚35个省级以上工业园区、15个物流园区，串联连云港石化基地、盐城精品钢基地、南通船舶海工集群等重大产业载体。年货运总量超8亿吨，具备规模化推广新能源重卡的良好应用场景与产业基础。纲领规划周期至2030年，展望至2035年。根据纲领建设目标，三市统筹规划新建21座重卡综合能源站，其中 G228 布设13座， G204 布设8座，全线同向充换电站间距控制在100公里以内。沿线将盘活服务区陆域资源，推进风光储充换一体化建设，实现绿电就地供给。到2030年，临港工业园区重点货运枢纽短道运输电动化比例突破80%，廊道全年减碳量可达120万吨。至2035年，全面建成技术先进、运营高效、低碳集约的现代化绿色货运走廊体系。廊道建设遵循超充为主、换电为辅、场景适配技术路线，创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平台、统一运营、跨市协同模式。三地将统一充换电设备、通信接口、运营管理与安全规范，搭建能碳智能监测管理平台，构建远网合储碳智慧运营体系。廊道北向衔接山东半岛城市群及港口群，南向对接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打通鲁苏沪新能源重卡无感补给网络，破除区域标准壁垒，致力于建设全国零碳货运走廊示范区、胶能融合先行区、沿海绿色低碳引领区、跨省协同先行者。下一步，盐城、连云港、南通三市将严格对照行动纲领确定的时间表、路线图，分阶段有序推进站点布局、标准统一、智慧平台搭建等重点任务，推动传统沿海货运通道升级为集运输、能源、数字功能于一体的零碳大动脉，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跨省绿色物流样板，助力交通强国与美丽江苏建设。本台记者报道。8月8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泰州。活动通过城市巡游、潮流快闪、文创市集互动，把港城活力与泰州戏曲底蕴融为一体，掀起全民迎省运热潮。巡游当日，猴宝主题大巴沿东风快速路、迎春路、鼓楼南路、海军东路一路行进，途经老街、梅兰芳公园、望海楼、天德湖公园等泰州地标，活泼的猴宝人偶走进体育公园足球狂欢市集，与花果山西游女团一同打卡市集，体验泰州早茶，沿路和市民挥手合影，趣味互动，街头处处洋溢着省运欢乐氛围。泰州市民冯根山：
4: 今天我们那个5月省运会那个巡游啊，场面啊特别热闹啊，这个荷包啊，吉祥物啊，太可爱了啊，特别是招人喜欢，还一直跟我们挥手互动啊，现场氛围啊特别好。
2: 精彩主题快闪展演在体育公园市集上演，花果山西游女团带来灵动舞蹈《天竺少女》点燃开场。动感说唱猴宝驾到，节奏明快，瞬间调动全场气氛。本地梅兰芳戏剧院献上专属金歌《梅兰芳》，婉转唱腔致敬泰州戏曲文脉。压轴登场的省运会主题歌《心中有热爱》，温柔悠扬，串联起整场展演。一边是连云港西游花果山文化，一边是泰州梅兰芳京剧国粹，名著文化与戏曲非遗同台碰撞，古韵新潮相映成趣。泰州市民潘小迪：
5: 特别有感染力，这个演员们表演的都很精巧，就感觉省运会一下子来到了我们身边，就期待去连云港现场感受一下赛事。
2: 泰州市民黄嘉诚：
6: 金歌梅兰芳唱出我们泰州人的情怀，猴宝驾到很有意思，西游主题舞蹈也特别有新意，看完特别想去连云港看花果山和省运会赛场。
2: 泰州站猴宝巡游快闪立足本地文化节点，融合两地经典文化，走进城市核心市集，让省运会走出赛场，走进市民日常生活，持续扩大省运会影响力。记者曹云飞、长城、洛帅、郑雪、李磊报道。 8月8号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程展开第16周的角逐，连云港队奔赴泰州体育公园体育场客场迎战泰州队。本场赛事共有28557名球迷现场观赛，大批港城球迷专程远征客场为球队助威。双方鏖战90分钟。泰州队在第83分钟打入制胜进球，连云港队最终0-1遗憾不敌对手。比赛上半场，主场作战的泰州队攻势密集，多次通过前场配合制造射门威胁，连云港队立足稳固防守，门将发挥稳定，多次关键扑救化解门前险情，顶住对手轮番进攻。全队稳守卡位，协同补防，牢牢守住球门阵地。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以0-0比分进入中场休息，赛场局势焦灼，为下半场比赛留下悬念。一边再战，赛场对抗强度持续升级，两队球员体能消耗明显，连云港队主动提升攻防节奏，队员拼抢积极，多次组织极具威胁的前场进攻，持续压迫对手防线，数次攻门尝试均被泰州队奋力化解，全队敢打敢拼，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和顽强的比赛作风。比赛第83分钟，泰州队抓住攻防转换机会，打破场上僵局，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比分改写为1-0。落后的连云港队迅速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展开猛烈反扑，持续冲击对手禁区，全力寻找扳平机会，可惜未能把握住得分良机。中场哨响，比分定格0-1，连云港队客场惜败。根据赛程安排，下一轮8月29号，连云港队将继续客场出征，迎战淮安队。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记者李磊微信报道，8月9号，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9号夜里至12号，我市东海、灌云、灌南、海州、赣榆、连云、经济开发区、徐汇新区和云台山风景区等大部分乡镇街道将出现路上8级左右、沿海地区及近海海面10级左右大风，全市全面启动台风防御各项准备工作。记者上午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上午8点，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9号夜间将在浙江宁波到温州一带登陆。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7: 然后登陆以后呢，以这种偏西，就是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也逐渐减弱，所以受这个台风的这个影响呢，就是今天夜里一直到12号，我市呢有这种持续的这个风雨天气过程，整个过程就是持续时间比较长，过程累计雨量是100到150毫米。
2: 市气象台介绍，受台风影响，整体风雨周期拉长至9号夜间至14号，核心影响集中在9号夜间到12号，全市过程累计降雨量普遍可达100至150毫米，局部乡镇片区雨量可达200至300毫米。9号夜间风力逐渐增强，11号至12号为风力峰值阶段，路上最大风力8级左右，沿岸及近海海域风力可达10级。13号起风力逐渐回落。市气象台台长朱云凤。
7: 公众出行呢，可能主要注意这个风雨的这个影响吧。一个是呢，注意可能是我们这个影响期间呢，关好门窗，然后收好这个阳台的这个花盆啊等这个易坠物。另外呢，出行的时候呢，可能也要注意避开我们这个广告牌啊、简易的搭建物这样的这个易坠物的这个地区。然后呢，由于这个降水可能持续时间长，低洼路段呢可能会有积水，所以我们驾车出行可能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绕开这个积水路段。
2: 记者张燕、张涛，通讯员孙静报道。8月8号，市城建控股房投集团启动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一站式集中上房服务，175户保障家庭将分2批次办理入住，圆梦安居。
3: 上午8点半，在市住房保障服务大厅，前来办理上房手续的公租房保障家庭，凭身份证、分配通知单等材料，依次完成租赁合同签订、安全承诺书确认、租金及保证金缴纳等手续。 观测房园位于酒井府时光印象院明泰花园，单套建筑面积43.52至65.38平方米，户型多样，可适配不同规模家庭的居住需求。市民陈女士分配到的是酒井府的房子，她来到小区物业办理完手续后，领取智能门卡并入户验房。精装修房屋里配备的油烟机、燃气灶、马桶、淋浴等基础生活设施，只需购置家具家电即可拎包入住。
8: 今天拿到这个房子，其实我们全家人都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整个的小区环境啊好，包括这个实际问题我们都解决了，所有的一切都比较满意。
3: 本批次公租房的月租金价格为每平方米11元，享受租金补贴后，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实际缴纳月租金每平方米6.6元，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外来务工人员实际缴纳月租金每平方米7.7元，预计年租金3500元至6100元不等。第二批保障家庭将于8月15号集中办理入住手续，两批全部完成后，市区公租房在保家庭共计6762户。房投集团将持续做好已入住家庭的跟踪服务，加快后续房源梳理与配租节奏，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家庭早日入住新居。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市人社部门发布消息，备受市民关注的技能夜校八月推出更加丰富课程。盛夏的热浪中，港城职场人可以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为自己充电续航，也为生活增添精致烟火气。夜校的灯光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晚，更照亮了每一位港城人自我提升、追逐梦想的前行之路。紧跟数字化浪潮，本期夜校重点推出人工智能系列课程，针对办公群体，海州区弘毅教育开设人工智能训练师 AI 办公应用课程，聚焦文档处理、 PPT 制作及数据分析，帮助白领借助 AI 技术提升效率。同时，面向有志于发展副业的群体，该校从8月7号起连续4周开设 AI 短视频、图文变现及内容运营等实战课程，从入门试听到全链路的运营，手把手指导学员探索 AI 时代的副业新路径。

0: 为满足多元化就业需求，多门职业技能认证课程同步开班。海州区德安教育推出消防设施操作员培训，采用理论与实操结合的模式，助力零基础学员考取高含金量证书。灌云县巨星学校的无人机测绘操控课程覆盖国土测绘、农林应急等领域。灌南县公共实训鉴定中心的无人机驾驶员课程则聚焦农业植保飞防，部分课程还可享受政府培训补贴。此外，灌云县多所学校还开设了母婴护理、养老护理、保洁及整理收纳等家政服务全链条课程，旨在培养专业人才，守护家庭幸福的同时赢得社会尊重。据悉，我市技能夜校自推出以来，已累计吸引近20000名市民参与学习，如今已实现全域覆盖，课程内容从传统的技能延伸至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新兴领域。记者刘从元报道，8月7号下午，我市新一轮少年观察团成员招募面试活动在市家庭与少儿活动中心顺利举行。本次活动以一米高度看城市的儿童友好理念为引领，旨在选拔一批具有洞察力与表现力的少年儿童代表，为城市发展注入鲜活的小主人翁力量。
1: 本次活动创新地将考核融入实景体验之中，候选成员在工作人员带领下，首先参观了市家庭与少儿活动中心，深入了解中心在儿童友好空间建设、适儿化改造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并在真实场景中锻炼观察与思考能力。随后，活动进入儿童友好城市知识讲座环节，讲师通过生动的图文和案例，向孩子们系统介绍了儿童友好城市的概念缘起与发展趋势，帮助大家建立起更全面的认知。
0: 解放路小学学生丽泽雅：
2: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友好城市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我知道有很多公共场所是对我们少年儿童开放的，少儿图书馆会组织一些相关活动。
1: 经过严格评审，21名表现优异的候选成员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少年观察团团员。未来，这批小小观察员将肩负起连接儿童需求与城市决策的桥梁作用，以孩子的视角为我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注入智慧与活力。
3: 我们成立少年观察团，就是要让儿童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今天面试的结束，就是他们履职的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定期组织观察活动，让孩子们建议真正落地，让城市对儿童更加友好。
0: 接下来请收听一则短消息。近日，河海大学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走进东海县少儿版画活动中心，以实地研学、美育互动、文化交流的形式，近距离接触版画非遗技艺，通过沉浸式学习非遗知识，用青春力量推动传统版画艺术普及，实现非遗薪火接续传承。活动的开展搭建起高校青年与地方非遗阵地的联动桥梁，既丰富了大学生社会实践内容，又为非遗传承注入了青春活力，助力县域特色传统文化保护与利用。河海大学学生张一鸣：
4: 我们用大学生的视角，通过镜头和文字记录非遗故事，在记录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 B 站、微博、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把东海非遗的故事讲出去。第三步是落地转化，有了关注度后，我们就可以把东海的水晶、美食、民俗等结合起来，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让非遗不仅被看见，更能走出去。
0: 河海大学学生李小毅：
5: 返校后，我将通过推文、专题视频、电源报告持续宣传，用青年的力量为家乡非遗引领。
0: 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6: 传播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本台记者报道，为把优质中医药的健康服务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切实提升乡村老年人的健康保障水平，近期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联合志工党连云港市委会在宿城街道刘云岭村志工党乡村服务基地开展致力为公致福刘云岭大型综合惠民活动。本次活动由志工党连云港市委委会本次活动由志工党连云港市委会主办，医院医务部牵头承办，志工党多支部、宿城街道办事处、刘云岭村党支部协同协办，以中医公益义诊为核心，整合

0: 健康科普、上门巡诊、政策法律咨询、高温慰问等多项服务，为云雾茶乡的村民送上一站式暖心健康福利。健康科普课堂上，医护专家围绕中医药的养生开展专题科普宣讲，同时设置了中药材的识图互动小游戏，用接地气、趣味性强的形式普及中医养生慢病防病知识，引导村民养成科学健康生活习惯。
1: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2: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4: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4: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4: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龚维元。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来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抢抓降雨暂歇窗口期，开展管网清淤疏通专项行动，公共自行车站点一站换新，房投集团推进重点项目白蚁防治工作，市级城市公益性公墓建成启用，凤舞路学院路至朝凤路建设工程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接下来是详细内容。
3: 向美而行，匠心铸成。
0: 市政公用城市排水公司抢抓降雨暂歇的黄金窗口期，全面启动管网清淤疏通专项行动。在东沿河路等作业现场，养护人员趁水位回落之际，配合高压疏通车与清淤设备，为地下管网深度清肠洗胃，同步引入管道检测机器人，实施内窥体检，精准探测管道破裂、脱节等隐蔽隐患，有效规避人员下井作业风险。今年以来，已累计疏通管网20余公里，清掏淤泥数50立方。近日，由市城建控股市政公用权属新城公共公司升级打造的两处爱尔眼科医院主题冠名站点亮相港城街头。作为公共自行车站点商业冠名项目的首批试点成果，此次主题站点的落地，既完成了城市公共设施的迭代换新，更是重塑城市公共空间价值、助力城市微更新的全新实践。本次试点精准择优，选取两处站点，一处是人流密集、区位优质的万达广场东侧学林路站，另一处是紧邻 BRT 公交枢纽的天然居站点。冠名站点整体以深蓝色为主调，视觉沉稳大气，既融入了爱尔眼科圆润亲和的品牌 IP 玩偶形象，又搭配灵动星光灯带，营造出柔和的氛围感。同时布设了护眼科普展示板块，推送实用护眼小知识，将品牌形象、灯光美学与眼健康科普有机融合，让公共自行车站点同时具备市容美化、品牌传播、民生服务的多重价值。为切实保障重点工业项目的基建质量，防范白蚁侵蚀厂房建筑基础，房投集团权属安居修缮公司白蚁防治施工队紧盯项目建设节点，抢抓施工有利窗口期，同步跟进基建进度，有序推进重点项目白蚁防治工作。为切实减轻城市居民治丧负担，我市积极统筹市域殡葬资源，于2025年12月批准建设了市级城市公益性公墓，首期墓区已建成并正式启用。该公墓坐落于市人文纪念园公墓园区范围内，总占地规模100亩，规划建设卧碑墓位约 1.75 万座，墓葬费预定价上限设定为不超过 1.88 万元每座，墓位的管理费收取标准为70元每座每年。 近日，凤舞路建设工程顺利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该路是凤凰新城片区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为区域重要城市次干路，道路全程约352米，红线宽约40米。本次获批规划许可的为项目新建路段，西起凤舞民居南侧，东至朝凤路，总长约208米。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凤凰新城片区的路网体系，畅通区域交通微循环，有力赋能凤凰山北片区整体开发建设。听众朋友，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您的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